0: 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0: 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新修订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3: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4: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

0: 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

0: 2022年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把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 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 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
1: 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 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们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5: 各位周末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的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白天的夜间，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高温15度，低温7度，西北风转西南风3级。到了明天，乌鲁木齐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在缓慢的回升，高温升到了18度，低温9度。到了下周的周一哈，依然是一个大晴天，温度还在回升，高温升到了22度，低温12度。周末早间，您这会儿已经出门了吗？还是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周末的心情，分享一下您周末的路况啊。

们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昨天，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上，确定了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将于5月22号至26号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启动仪式。本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主要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演三大板块。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立项名单，新疆心脑血管代谢慢病数值管理技术集成与冰地协同防治新体系建设与示范推广项目正式获批，这也是新疆医疗卫生领域首次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现了历史性突破。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司了解到，自5月16号零时

0: 起销售的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调价标准为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 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近日，第四批自治区级重要湿地名录日前发布，共有三处湿地入选，分别是新疆伊宁县雅马图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新疆富康市天山天池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新疆民丰县尼雅自治区级重要湿地。至此，自治区级重要湿地总数已达22处。今天上午，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发车仪式将在天山大峡谷举行。今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开幕式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今晚开幕的疆超联赛呢，它是分几个时段哈，下午的18点整，咱们的球迷呢就可以陆续进入到比赛的场地当中了。在晚间的20点08分是疆超联赛的开幕式，晚间的21点整揭幕战，乌鲁木齐队迎战的是克拉玛依队。所以已经这个购买好球票的朋友，晚间咱们在奥体中心不见不散。到了周末早间的8点35分，来关注一下路上信息哈。路上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无论是咱们的河滩快速路、克南高架、织如山隧道，还是咱们的地面道路的团结路、仓房公路，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一起来传递。
2: 热点前沿事，
3: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3: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3: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3: 快速浏览。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多地出台惠民新政。一季度全区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9.25亿元，同比增长11.75%。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4: 昌吉州近日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取消余额倍数限制，并对多子女家庭引进人才实行额度上浮。昌吉市民刘璇：
5: 今天过来办贷款的时候，知道公积金出了个156万的贷款，我首付又可以少付一点，又能住上大房子，对于我们职工家庭是非常非常好的政策。
4: 昌吉州还推出公积金购买车位、缴纳物业费、应对重大疾病等提取新政。昌吉市民杨芳：
6: 今天过来办了一个公积金的提取，把车位也买上了，同时也了解到物业也可以提取，然后把物业费也给提取上了，确确实实特别方便，给了我生活减轻了不少的压力。
4: 一季度自治区共归集住房公积金168.71亿元，同比增长7.61%，提取4.4亿元，同比增长41.54%。作为全国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地区，喀什地区将个体工商户、快递员等群体纳入保障范畴。目前全地区已有4.3万名灵活就业人员开通缴存账户。束缚县个体工商户托尔逊古利阿布莱提了解到这一政策后，就开立了账户，满12个月后成功申请到32万元公积金贷款。
7: 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业贷款低了不少，这下终于能安个家了。
4: 今年以来，喀什地区还将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70万元上调到80万元，放宽首套房认定标准，实行疆内跨区域及区外缴存职工同等待遇。喀什地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组书记何小燕：
8: 我们聚焦缴存职工刚性与改善性住房需求，通过提额度、降门槛、优期限、宽认定，全面释放公积金惠民红利，助力各族职工轻松安居，切实增强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
0: 昨天，由自治区邮政管理局、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自治区商务厅等7部门联合创建的疆品先地快递

0: 助农品牌正式发布，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 随着首单江品鲜地哈密瓜完成贴牌、封装、装车发运，江品鲜地快递助农品牌发布暨吐鲁番哈密瓜直播推广活动在吐鲁番市启动。自治区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博瑶告诉记者，江品鲜地严选新疆各地特色优质农产品，相当于一张农产品的品质身份证。
2: 依托政府背书，产品品质与售后服务更有保障。以往我们消费者收到的破损瓜果需要自行对接电商平台来处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联系快递企业，开通专属售后通道，问题就能够优先得到处置。
1: 新疆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严宝才介绍，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农产品，顺丰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保障机制。
3: 特别是针对鲜果等易损易腐的农产品，我们配备了全程温控冷链的体系，并开通航空优先的仓位、优先派送等专属的保障机制。
1: 2025年全区快递业务量 5.9 亿件，其中农产品寄递量 1.59 亿件，同比增长 53.7%， 占比提升至 27% 左右，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200亿元。张博瑶：
2: 完善快递助农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农特产品寄递服务质效，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产销对接活动，不断丰富助农产品品类，将品牌推广覆盖全疆各地特色农产品。
4: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6: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7: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8: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9: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周末早间的8:41，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周末早间出行有一份好心情啊。继续来关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昨天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进活动走进了企业，开展了专场活动，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是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承办，并且联合交通运输、公安交管、消防救援、米东区应急管理等多部门共同参与。在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停车场内，10辆即将上路运营的运输车辆整齐摆放，应急、交管、消防工作人员现场实操演示安全隐患排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米东区大队振兴路站站长李寒昌：
11: 检查随车的消防器材，特别是灭火器，注意检查的就是防静电是否接地，主火灶是否安装。驾驶员要熟悉掌握他所运输介质的理化性质，关阀断料。
10: 在现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民警胡友也做了安全提示，
12: 提醒广大运输企业加强车辆日常检查维护，比如说轮胎、灯光和制动系统的检查，驾驶员的安全教育，严格遵守限行限速规定，杜绝疲劳驾驶、超限超载，安全文明行车。
10: 此次活动形式多样，既有现场实操演示、视频案例分享，还有实用扎实的应急安全知识讲解。参加培训的新疆安海成途运输有限公司员工张尚玉说：
13: 今天学习非常深刻，学习的安全知识和应急处理都有很大的帮助。 没有安全就

0: 没有企业的经营，希望以后多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1: 中国石油昆仑物流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经理、安全总监陈林。
2: 今天这场活动的内容啊，非常的务实，贴近咱们一线，对强化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提升应急处置的能力，都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1: 据了解，此次活动，乌鲁木齐市所有危化品运输企业都派代表来参加，共计160家企业。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米东区分局副局长田东川。
3: 此次活动呢，是强化了从业人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地提升了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筑牢危化运输品的安全防线，对以后的安全生产工作起到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与综合减灾处二级主任科员刘哲。
4: 今天现场的活动成效非常好，大家的参与热情非常高，互动也很积极，对安全知识和应急技能都听得很认真，学得很扎实，真正把安全意识记在了心里，掌握在了手里。最后也想借此机会发出倡议，希望每一位员工、每一家企业都主动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熟练掌握应急技能，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共同守好危险品运输安全防线。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5: 5月12日，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949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6: 这会儿路上的车并不是特别多哈，所以一定要和前车保证安全的跟车间距，另外车速不要太快。现在有事故发生了哈，这位朋友提示，在苏州路桥准备上北环高架那个匝道口，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早间的8:45，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是罗明，继续来关心身边的事儿。昨天下午，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普法技校园活动走进了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为全校180余名学生带来了一堂生动有趣的法治课，请听报道。
7: 同学们，校园欺凌绝非小事，年龄小也不是违法的借口。
1: 活动现场，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的学警们表演的情景剧瞬间吸引了学生们的注意力。新疆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警阿依曼嘉玲
8: 让学生们在看节目的同时了解到更多关于校园安全的法律知识。我们也是学生，此次作为法治进校园的参与者也很开心，给学生普及法律知识。
1: 在现场，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律师苗水分享了未成年人保护的真实案例。第88小学4年级1班张云博，
9: 今天的讲座让我收获满满，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校园欺凌不仅是不良行为，更是违背法治底线的错误行为。语言嘲讽、恶意取绰号、孤立排挤、打闹欺负都属于不健康的欺凌行为，会给同学带来长久的心理伤害，我们应该杜绝这种情况。
1: 乌鲁木齐市第88小学保卫科科长姚传祥
10: 觉得，我们的孩子肯定是受益匪浅，将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一定会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权利，去反霸凌，做一个文明和善的小学生。
1: 法润天山为你守护普法进校园活动创新了普法形式，针对不同学校的普法需求、不同年龄段学生群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法治活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司法局检全司法所所长林晶
11: 通过学生非常容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普法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引导学生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观念，也为平安和谐校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 949记者董荣报道。
5: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2: 热 列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5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

0: 昨天上午，以人工智能新疆百业为主题的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典型案例展示活动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的报道。
1: 活动汇聚全国100多家科创企业，设置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科创示范、新疆特色等7大展区，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新疆各领域的应用。新疆致远浩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商务技术负责人张宏远：
2: 这次公司带来的展品，从小型的机器人到全尺寸的大型的机器人，在各个场景上面可以确实应用的，可以用它去做一些物料分拣、数据的采集、固定物料的重复搬运，基本上所有的业态都可以展示给大家，也希望能跟其他的合作伙伴能够达成合作。
1: 活动期间同步举办科技成果产业对接会，发布292项前沿科技成果与109项重点行业技术攻关需求，组织21场项目路演，并促成现场签约。新疆惠尔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马文新：
3: 我们和中国农科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呢在人工智能加农业的探索，做好产学研用成果转化，为新疆智慧农业、现代农业和人工智能加农业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呢做出我们积极的贡献。
1: 本次活动于5月15号到17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0: 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第2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本届民间艺术季包括启动活动、全疆民间艺术节目遴选展演、优秀民间艺术节目交流展示3大板块。启动活动定于5月22号到26号，将汇聚全国30个省区市、新疆区本籍、14个地州及兵团共47支民间艺术队伍，在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设主会场、国际大巴扎等8个分会场同步开展。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栋：
5: 其中不乏荣获文化和旅游部第20届群星奖的优秀作品亮相。新疆也将组织相声、评书、达斯坦以及木卡姆、黑走马、萨乌尔登、马纳斯、花儿、莱帕尔等这些根植于土地、成长于生活的民间艺术同台亮相。
4: 本届艺术季在文旅融合上做了新尝试，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惠民展演中，每场巡演穿插特色旅游线路发布和攻略分享，配套举办主题美术展、摄影展和非遗文创集市，同时邀请中国歌舞剧院、中央歌剧院等4家中职院团开展11场下基层演出。在全疆遴选展演和交流展示环节，设置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曲艺3大门类，经3次遴选后，以疆内外巡演方式推广。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
6: 我们将对遴选出的优秀节目打磨提升，自2027年起，赴部分省区市、全疆各地州市、兵团师市团联、乡村社区巡演，推动艺术成果跨省联动。
0: 这个对于咱们的老百姓来说确实是件好事儿哈。从5月22号到26号哈，也是咱们的第2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哈。那这个季节来新疆，除了可以领略到美景，看到这样的艺术剧目之外，还能看到非常精彩的姜超联赛以及环塔拉力赛，所以欢迎大家来美丽新疆走一走、转一转吧。
7: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早间的8点53分，周末这会儿路上车并不是特别多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周末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现在呢，客南高架东西双向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东外环的北向南东后街转转桥略微的有一点点通行缓慢，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进分享路况吧。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5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

0: 然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周末早间，早间的8:58，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我是罗明。看到朋友在问哈，说这会儿准备从乌鲁木齐出发，上南山去这个环塔拉力赛的大营看一看，能不能看到这个开幕式，还有这个比赛哈。给大家介绍一下，环塔拉力赛呢，在今天上午的10:30有一个开幕式。开幕式结束以后呢，这是发车仪式。发车仪式结束以后，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个超短的排位赛。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上南山的朋友，一定要避开赛段，而且呢，现在咱们的线路民警啊也在现场指挥。所以准备上南山的朋友，一定要按照咱们的民警的手势来有序的通行，以及把车辆有序的停放。当然，如果说这会儿上南山的朋友啊，一定要把厚衣服给带够了。这会儿咱们在室内的体感温度也在个10度左右，上南山的话估计会更冷哈，所以也期待着咱们的今年的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车手们能够在赛段当中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哈。稍后的9:00到10:00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在周末的出行时间，一会儿见。
2: 早上9:00，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10全10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5: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6: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7: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8: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7: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6: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5245号甲类 OTC。

0: 周末早间9:0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早间开心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阳光明媚的周末早间，这会儿您在哪儿啊？是已经奔忙在加班路上了，还是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心情啊。我觉得周末的时间，如果说在加班路上一路畅通，也是一种不错的好状态啊。到目前为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真的是各条道路绿绿的哈，一路绿波。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来传递分享一下畅通的路况。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罗明，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是畅通，非常畅通，还是无比畅通？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
1: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0: 就在今天上午的10:30，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就在咱乌鲁木齐的天山大峡谷进行盛大的发车仪式。那刚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会要从乌鲁木齐出发上南山去看这个发车仪式情况怎么样。刚刚从前方记者的消息了解到哈，现在大营的周边可以说是人多车多，已经不建议哈咱们的这些社会的车辆前往咱们的比赛区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看到环塔拉力赛在10:30开始的发车仪式的话，可以关注10:30以后哈，关注咱们949的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会有现场直播，可以通过镜头的方式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一场盛大的发车仪式。当然呢，这次的环塔拉力赛，我们的前方记者也会通过各种角度，无论是咱们的录音报道、咱们的视频报道的方式，给大家带来前方最一手的消息和信息。

今天对于咱们新疆的体育迷来说，真的是非常忙碌的一天哈。上午可以关注环塔拉力赛的发车仪式，到了下午的时间又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江超联赛的开幕式还有揭幕战。伟在问了说，早安打卡哈，想问一下今晚的江超联赛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规划。刚刚说过了哈，在下午的18点整开始，持有今晚江超联赛开幕式以及揭幕战门票的球迷，在下午的18点整就可以陆续进入到咱们的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了。咱们的球迷的入场的这个位置哈，是在奥体中心的北一门，记好哈，是北一门。那在晚间的20点08分是江超联赛的开幕式，有非常多的文艺表演，超过1300名演员将会在开幕式上带来精彩纷呈的表演。揭幕战的开球时间是在晚间的21点整。那今天下午哈7-8点那会儿，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球票的朋友，建议大家能够把从红光山吴越广场一直往奥体中心这个区域哈，能够绕开一下。预计哈，今天晚间在奥体中心将会有3-4万人呢哈，所以肯定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小智提示说，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南路的桥开始往南的方向有一小节是在缓行的哈。早起奔忙的朋友还挺多哈。

0: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1: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0: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1: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0: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日出日落。

美丽的新疆，欢迎大家来领略美景，品尝美食。当然这个季节来新疆，这个话不光可以领略美景，品尝美食，还能够看到江超联赛，能够看到在赛场上驰骋的赛车的环塔拉力赛，所以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赶紧来转一转，看一看吧。

当然这会在路上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分享一下您周末的出行感受哈。班干部说了，这会儿呢万盛大街由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太顺畅了哈哈。连绵的雪山，优美的操场，在加班路上，路上这么畅通，偷着乐吧啊！

畅通夜市路况哈。海提示说从西泉街到广汇桥一路畅通哈。他说好心情，好路况，好日子哈。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还有朋友晒出了今晚江超联赛的比赛的门票的票根儿。哎呦，好运气哈，摇到票了啊！早点到现场啊，带身份证，别忘了带身份证哈。当然在今天下午的江超联赛的开赛之前，那罗明和李茂呢也会去到咱们奥体中心的周边，给大家来探探路，看看大家这个到底车怎么停啊，坐摆渡车怎么坐，也可以来关注一下下午的咱们949的官方抖音快手的视频号，有一个直播，带领各位一起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江超联赛。不坚强

0: 罗明儿，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条路况，南外环北向南，在这个东风路转转桥这个地方堵车很严重，然后已经看到有很多行人下车，从桥上，往桥下走着呢。
1: 刚刚说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在东后街那儿下桥困难，是有事故发生吗？如果说有路过东后街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啊。
0: 麻烦问一下，晚上的球赛有没有公共交通提供？
1: 有啊，江超联赛期间为大家开辟了是有7条的这个公交的摆渡车，无论是从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天沙、新水、头区、米东区前往咱们的奥体中心，都可以来乘坐咱们的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来关注一下949的官方的微信号以及咱们的抖音号，都有咱们的详细介绍，可以来详细了解。当然想要开车去看球的朋友，提示一下各位哈，咱们的社会车辆是无法开到奥体中心的跟前的，也只能停在远端的停车场，把车停下以后坐近端的摆渡车，然后到达奥体中心的比赛场地。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穆磊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

0: 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如果说想要跟着9499一起去转一转的朋友，可以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咱们的古尔邦节小长假5天的时间，可以跟着航志一起去环东天山自驾游，来感受一下自驾游的乐趣和魅力哈。报名正在进行当中，大家赶紧行动哈。刚刚有朋友说东外环的北向南在东后街这转桥哈、转不动，有几位朋友跟进了说没有事故哈。今天呢主要是在八中有考试，所以现在东后街想要转桥转下去往人民广场往八中的方向车比较多，提示一下各位哈，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让咱们的乘客在高架桥上快速路上下车然后步行下桥，这样是非常危险的哈，即便是堵车也慢慢的等车到地面道路以后再让乘客下车，为了他的安全，好不好？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江超联赛的这个摆渡车公交专线在哪儿坐，给大家来这个重复一下哈，咱们的这个江超联赛今晚的比赛是在21点整这个揭幕战乌鲁木齐对阵克拉玛依，在揭幕战之前20点08分有咱们江超联赛的开幕式，所以大家可以早点去，因为现场这个文艺表演非常的精彩，声光电包括还有咱们的汗血宝马在现场也会有展示，所以大家赶在8点钟之前到场就能够看到这个开幕式了。那如果说要坐公交车的朋友哈，咱们这个江超联赛和咱们的公交集团也是推出了7条这个江超的专线公交车，1号线从高新区出发前往奥体中心，是在铁路局上车，经天津路、赛伯特、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到达奥体中心。2号线从天山区出发，从大湾南路上车，就是这个大湾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然后经过大湾成教院前往奥体中心。3号线也是从天山区出发，乘车地点呢是在天山区的南门，就是这个三路车站这个地方，到人民广场、北门巡艺馆、5星路的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7道湾路口、奥体中心目的地。4号线是从水墨沟区出发，上车地点呢是在劳动街，就是南湖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经过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然后到达奥体中心。5号线是从沙区出发，上车地点呢是在红山上车哈，这个红山公交车站就是友好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经过友好路，然后呢8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巴路到达奥体中心。6号线是从经开区出发，上车地点呢是在经开万达广场这个临时的车站，就是玄武湖路由北向南的方向，经过小西沟、西八家户路到达奥体中心。7号线是从米东区出发，上车地点呢是在米东的吴越广场的1号门，经过花园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巷路口、二钢、水泥厂到达奥体中心。这个公交专线车的这个发车时间呢是在下午的17点、17点30、18点、18点30以及19点，5个时间点，每隔半小时会有公交专线车发往江超联赛的比赛场地，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今晚的比赛的话可以来详细了解。
3: 宾地同心，绿茵称雄。5月17日，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昌吉主场揭幕战重磅打响，昌吉代表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阿勒泰代表队，诚邀全江球迷来昌吉赏天山胜景、观热血江超、品丝路美食。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6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5: 选 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了，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0: 五月十二日，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联动九四九交通广播，启动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进企业、进乡村、进校园、进社区、进家庭五进活动，普及应急知识，开展应急演练。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周末早间9:25，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如果说在周一到周五这个点儿应该是车多人多，但是现在周末的时间，大多数路段都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但是现在呢，在东外环的北向南，东后街转桥往人民广场、往八中的方向，确实有点堵哈。手捧着桑葚公主的信物，我的火热火到100度。女朋友在问说，今晚这个江超联赛踢完之后，全江各地是不是陆续就开赛了？是哈，如果说没有抢到今晚开幕式揭幕战的门票，明天去昌吉可以看到昌吉对阿德泰的比赛。今天过后，每个周末在全江的14个地州城市都会有咱们的江超联赛。所以无论您是在北江赛区还是南江赛区是足球迷的话，从今天开始5月16号一直到8月9号，14个地州城市56场足球比赛，大家看过瘾吧啊。早
1: 上好，早。这边桥下的车堵车堵车。
0: 八中有考试，
1: 知道什么情况？
0: 学生比较多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司机师傅们别让乘客在东后街转转桥的桥面上下车走下来啊，挺危险。
2: 九十九路况现在新一路西向东，左转车道到医学院了。骊山路这边这方向。开成这样，西行应该可以。
0: 新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左拐往鲤鱼山路的方向，流量大，通行缓慢。有朋友说，这个去志邦家居报949有什么优惠政策吗？必须有优惠政策哈！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这个志邦整装哈、定制呢，店内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你说我是听949来的，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所以周末的时间可以去逛一逛哈，门店地址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志邦整家定制，电话0991661660。这个大美新疆说，早上加个班，晚上看个球赛，攒劲儿啊。青菜瘦肉粥说了，想要上南山看环塔拉力赛的这个发车仪式怎么走？刚刚说过了，现在的现场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车多人多。刚刚也说过了，根据我们前方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最新的提示啊，咱们的社会车辆还有咱们的群众想要去看现场看这个发车仪式的话，不建议各位上去了哈，因为确实你这会往上走的话，估计你到那个地方开幕式结束了，

九四九陪您一起在路上，陪您一起在心上。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罗明。周末时间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阳光明媚的周末时间，可以去周边转一转哈，旅行，看看山，看看水。当然，夏日来临，就在明天哈，5月17号，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活动，将会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这个现场呢，将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的福利与惠民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以及骏驰腾浩马文化产业园等热门地标也将带来超多的惊喜，精彩演绎燃爆全场，丰富多彩的这样一个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魅力，这个集美经开区去玩新思路。时间呢是在5月17号明天下午的5点，经开区阿麦。

0: 龙女早上好，
1: 早呀。
0: 家是间有东小西，一路畅通。
1: 嘉兴街东向西，一路畅通。小朋友这么早是干嘛去啊？去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还是陪爸爸妈妈上班啊？怪辛苦的哦。
2: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玫瑰提示说，现在卫星路双向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3: 早晚高峰路路通，想为您的行程添一份从容，请锁定949开心路路通，实时路况精准播报，出行提醒及时到位。开心路路通为您智慧导航，高效出行，愉悦抵达。
1: 刚刚说旅行是去看山看水，那当然旅行的意义在哪呢？就是去到别人去过的地方，或者说别人没去过你想去的地方。在这个月底，我们可以去一趟西藏拉萨，转一转。
4: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去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心动就赶紧行动哈，可以发送数字六来详细了解。

0: 自己。
1: 到特别公司不久啊，从乌鲁木齐到昌吉的乌昌快速上有一条路，有一个纸箱子，来往车辆注意提醒。
2: 哪一节啊，师傅？你这是属于一个卖关子的一个路况，是不是？乌鲁木齐往昌吉的方向，乌昌快速南向北的方向，说有一节有纸箱子，师傅跟进一下，具体是哪一节啊？
1: 就是那个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三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的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哈，但是还是要提示各位稳住油门哈，别整太快啦。我没有关系，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那现在乌鲁木齐是阳光明媚的，但是呢在咱们全疆的其他地区有降雪啊。来自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S249 线白一线，就是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为昨天夜间降雪，部分道路有积雪啊，不具备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在明天的下午18点。同样呢，是在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G335 线成塔线15线至口门子路段，也是因为降雪积雪哈，不具备通行条件，实施了双向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是在今天下午的19点。所以现在在东江的这个口门子还有这个南山口路段哈，都是有积雪的。

娜娜说这会儿五星南路双向畅通哈，她儿子正在参加兵二中考艺术特长生的招生考试。考啥呀？自我介绍吗？这个指定稿件朗读，即兴口语表达是吧？进考场之前就应该来问一问我嘛，过来人。放轻松放轻松，正常发挥，问题都不大啊。

茉莉花在问说，环塔拉力赛的开幕是几点？10:30开始哈。各位，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到地方的话，就别上了，别上了哈，车多人多，开始堵车了。大家10:30可以准时的拿起手机，打开949的官方抖音快手视频号，看直播啊。

0: 绿叔叔怎么走？那一年家属月上中啊，反正到总医院一路成功。
1: 你说的是三建家属院是不是啊，小朋友？那个下次报路况的时候，把窗户稍微摇起来一点啊。
0: 上车就听见九四九。
1: 嗯。
0: 这个苏州路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1: 您指的是桥上还是桥底下哈？现在哎，应该是桥上桥下，现在苏州路的东向西都是畅通着呢啊。现在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首府路木齐各条道路通行都是顺畅的，包括之前说的这个东后街转转桥现在也能转动了哈。

周末早间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在路上肯定有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哈，可以来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把这些瞬间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3: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2: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周末早间9:55，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奔忙在路上有梦想的朋友，我们一起向着梦想去努力，即便这舞台有点空旷，但是即便台下只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努力地绽放自己。袁青说，周末早上路真的是一路畅通哈，一个加班的周末，加班快乐。这不是我们都彼此陪伴着的吗？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的周末出行时间，周末版的交通热线一会儿见。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
4: 又来买你家线缆了？
5: 金川线缆吗？质量好，用的吗？放心。
6: 金川线缆26年老品牌，国标品质，经久耐用，真材实料，品质如金。
5: 新疆金川线缆好得很。
7: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8: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周末早间10:04，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跟进路况。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周末早间，好路况，好天气，好心情，好音乐，陪伴在各位身边。

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克南高架的东西双向以及咱们的芝罗山隧道的东西双向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周末时间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吧。

有朋友提示，现在在仓房沟水泥厂12中，由南向北流量比较大，北向南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这位朋友说，西红西路由东向西往友好南路左拐，排队稍微有点长哈，已经排过滨河路的沙丘法院的门口了，所以现在呢，准备要走这个西红西路的桥底下左拐去友好南路的车友，需要耐心等等吧。

看来今天不光是在八中有考试哈，这个兵二这位家长说，在兵二的门口也看到了很多来参加考试的孩子。他说有好多是来参加这个篮球特长生的孩子哈，都是大个子哈。祝孩子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能够发光发热吧。

周末早间10:15，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这会儿虽然说是阳光明媚，但是在本周的这个刚刚周一周二以及昨天的时间，咱们都是迎来了降雨的天气哈。有朋友说冷，真正的冷啊。今天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15度，低温7度啊。

看到有朋友说哈，我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深圳在听节目，4000多公里呢哈，深圳快热热得不行了吧。

到了周末早间的10:22，路上呢大多数路段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路上的一些情况。秘密说了，在乌鲁木齐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石油新村的路段呢，在天桥附近路边呢有一辆白色车辆是有故障哈，在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往左侧来变道减速，就是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大家注意。

0: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现在是5月16号的早间10:24，再过6分钟的时间，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的开幕式就将在天山大峡谷正式的进行了。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的赛车的发车仪式。发车仪式结束之后呢，就要迎来的是我们的第一个赛段的比拼。所以稍后的时间可以通过咱们949的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观看现场直播了。

0: 您在路上，九四九在您身边。无论您是在咱们天山南北，还是在祖国各地哈，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各种方式、各种平台来锁定收听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1: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

0: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

0: 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五月十六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哈，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前往咱们环塔拉力赛发车仪式的各位赛车迷们，可以通过咱们949的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观看爱跑2026环塔国际拉力赛的这样一个开幕式还有发车仪式。在今天下午的18:30，如果说要去看江超联赛揭幕战开幕式的球迷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949的这个官方的抖音快手视频直播号，也可以来关注到江超联赛的一些通行提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2: 周末的时间，如果说想要给家里面置办一些这个家具的物件的话，给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可以厨房大换新，99700元这个舒适整家定制，店内有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餐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的茶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之生活馆的二楼，志邦整装的电话是0991-6616-160-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

时间过得真快，在周六的早间，由罗明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周末出行路上依然有一份好心情。本节目由好线缆选金川新疆金川线缆特约播出，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罗明，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杨洋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各位周末快乐！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领域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领域，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上午，杨洋陪伴您在说法节目当中。这会儿各位可以继续的传递最新的路况消息，您所在的路段车流量是不是在缓慢的增加呢？那在路上是否一路畅通，都可以来打卡一下周末的心情。这会儿我们也刷新一下各位的最新消息，看到禅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机场高速出乌鲁木齐方向呢，在国际纺织中心的出口这会儿有缓行，因为在左侧车道呢有一辆清扫车正在作业，那各位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了。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也在陆续的分享，看到星也说在华园上元贝阁这个路段，经过宝山路呢、揽秀园西街，还有西北路阿勒泰路高架、新英路到八楼地铁站，这儿都是一路畅通的。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需要各位的一起分享和助力，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比如说红绿灯出现故障了不亮了，该和谁说呢？遇到了交通的问题该去找谁呢？949帮您问，也帮您梳理了一下最近在交通路面听友反馈的一些疑问。有听友呢反映说，在乌鲁木齐北京南路图书馆往福润德的方向，在新疆图书馆门口的红绿灯直行最右侧车道有坑槽影响通行，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局也回复了，收到反映之后呢，已经在第一时间派工作人员前往现场，

并且对路面的坑槽进行了修复。也有听友在问说 C6 驾照在乌鲁木齐哪些驾校可以学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也回复了，能够增加 C6 驾照的驾校乌鲁木齐只有一家，就是新疆裕乐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那地址就是在乌鲁木齐市沙区的西山农牧场聚源路10号综合楼2-207。那如果在交通路面您有一些交通的建议和疑问，或者说您也要表扬好人好事儿，对交通设施的问题和道路有一些通行的建议，其实就可以在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留下您的咨询建议和表扬，我们也将会记录下来，然后呢每一条留言都会第一时间帮您问。这会儿心继续来和我们提示了啊，齐这会儿他说上午好啊，打卡签到鲤鱼山路会展园到长春路花田小镇，这会儿是正常通行，谢谢您的持续打卡。还有尔特也来了，哎呀感觉有太阳啊，但是今天还是有点冷呢，周末好。确实今天这个太阳也有一点温暖，但是比起昨天的温度是不是在缓慢提升呢？其实接下来新的一周乌鲁木齐的气温也会有一个缓慢提升的过程，所以最近大家还是要灵活的增减衣物，热的时候呢穿单一点，这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加衣，也可以选择这种洋葱式的穿搭法，就是一层一层的注意吸汗又保暖。这会儿最新的路况消息，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打卡。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呢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也是缓行，还有克西街辅路西向东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这会儿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那各位在路上的通行状况也可以提示，看到阿迪利一鸣师傅说了黄河路南向北这会儿也是畅通的，谢谢各位的分享，期待着您的留言。

实时的关注949交通广播的路况，还有在交通道路当中的最新变化，我们也将会持续的和您分享在道路当中的这些最新的便利。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

0: 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塞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姆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这会儿呢还有朋友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看到杜说了，说周末快乐，周末还要跟大家一路互动，那这会儿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直持续的分享和收听。那正在收听的各位也可以把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分享给我们啦。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呢市区当中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有一些路段的车流量也是在明显的增加当中。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还有长春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这会儿西向东，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也是车流量越来越多。还有团结路这会儿呢也看到双向东向西，西向东车辆也在逐步的增加。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吧。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是杨洋。这会儿看到芒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及时的路况，他说在连霍高速东向西经开区东匝道口到经开区西匝道口方向呢，这会儿堵车特别厉害，后方的车辆请绕行一下。在左侧两车道呢正在施工，右侧的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事故，请大家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走右侧第二车道，或者选择一下绕行。这会儿还是在连霍高速东向西，就是这个路段经开区东匝道口到西经开区西匝道口的方向堵车比较厉害，如果您能有最新的优化的路线，看能不能绕行一下。堵在后方的朋友可能是需要等待一下了，因为前方有事故，还有这个车辆正在施工，所以路面还是比较拥堵。那看到这会儿朋友们安德尔是不是也走到这个路段了呢？也在提示大家，就是有这个乌溪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祥云街出口的附近也开始堵车了。那更多路况也可以继续提示更多的车友，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

0: 洋洋姐姐早上好。
1: 上午好。
0: 万盛大街的南昌北路一路畅通。
1: 好的，再来听听第二条，我们的小宝贝。
0: 今天是周末，阳光好灿烂呀，我要去上舞蹈课了。
1: 哇，真是活力满满的一天啊，今天期待着你有好心情，又能够学到更多的舞蹈新技能啊。看到这会儿企业在跟我们提示，河滩北向南过了河南陆立交之后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缓慢通行。还有差不多这会儿也留言说，在融合城呢看到有交通事故，那这个路段具体通行情况怎么样，后方的车辆还是要减速避让一下。刚才Mr. 也说了，在乌奎高速南向北的方向快到祥云街出口附近呢特别堵车。那芒果提示呢，在连霍高速东向西经开区东匝道这个口到经开区西匝道口的方向堵车，是因为左侧两辆车在施工，右侧有车辆的事故，这会儿请大家走右侧的第二车道。那谢谢各位的及时提示。那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提示大家保持安全车距和您的正常车速，千万一定要注意前后左右道路的通行安全。您这个在路上的谨慎驾驶，其实不光关乎着您自己的安全，更是保证了路上的道路畅通。这会儿在微信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保路况。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6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0: 继续锁定收听说法节目，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关键词，回复数字6可以了解到出发去西藏，回复数字8关注一下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这会儿呢也刷新一下各位的语音消息，看看都走到哪儿了。长青，
1: 这个西城街，
0: 嗯，
1: 这个沙区刑警队旁边，
0: 嗯，
1: 有一个车把一个老人撞了，造成了严重的堵车排队。
0: 好的，刚才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提示，西城街融合城这个位置呢有事故，所以后方排队还是比较厉害的。那各位这会儿如果还没有到这个路段，看能否绕行一下。如果堵在这儿，还需要您耐心的等待。这个事故应该也是在处理当中。看到阿布走到哪儿了？
2: 西红东路西向东。
0: 嗯。
2: 过了华林桥，第二车道有两车刮蹭，
0: 嗯，
2: 再进行车道。
0: 好的，
3: 来，
0: 谢谢您的提示。哎呀，今天在路上怎么回事呢？各位，周末的时候不应该更加的从容一些、惬意一些，同时还是要打起精神。开车的时候不要着急，路上车流量都是不太大，保持顺畅的同时呢，您也要保持您的安全车速和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那刮擦了之后，确实处理起来也比较麻烦，影响您的这个出行。各位还是要抓紧时间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的同时，也要保证您的出行安全。更多路况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们也和您盘点一下这两天是不是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周边已经正式开放的一些场馆呢？就在5月14号，全疆首家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专题展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城市更新展馆正式对外开放了。从高新更新到这个印记到新城的主题呢，通过新旧对比，还有影像的一些墙体，还有民生的案例，都把城市发展变化融入到了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当中。当然在生活里，我们也可以回忆起，不管是老一辈曾经在相册当中打开的那些城市变化的记录，还是走进展馆，你就如同打开了一本记录城市变迁的相册。从奠基起步的老照片，到如今高楼林立的新景象，时光在这儿呢就被浓缩成了一幕幕生动的对比画面。在展馆里头呢，也有一组组新旧对比的影像墙，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老旧小区加装了电梯，更新了管网，闲置的老厂房变成了创意办公区和创客公社，家门口多出了口袋公园和便民服务中心。参观的朋友呢，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熟悉的那条街、那个小区，感受城市更新带来的温度。路平了，还有灯亮了，环境美了，生活更方便了。展馆还会描绘未来的美好愿景，也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街区的更新，让城市不仅有颜值，更有实力。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去打卡一下，把这种更新的结果也写进我们日常的幸福生活当中。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打卡签到跟进啦。看到景师傅也来了，中豪打卡签到，周末快乐。天津北路北向南这会儿车流量适中，谢谢您的陪伴和锁定。还有这会儿看到齐也跟我们发来了路况的同时，也打卡了一张天空湛蓝的城市景象。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其实温度比起昨天来说还是暖和一些，而且艳阳高照的啊，晴天丽日，是不是也趁着周末的时间放松一下，到周边去逛一逛，透透气，感受一下休息带来的这份轻松。当然有949的陪伴，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守候分享即时路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3: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是杨洋，在周末的说法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大家。看到小凡同学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了，中午好。东外环观察员观察到的呢，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呢，桥面和这个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

0: 天中午呢，小凡同学和家人呀、要去参加读书会，晚上要去人民电影院看脱口秀。确实，你的这个周末真的非常丰富啊！所以，丰富有趣的周末，还有轻松惬意的周末，您今天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打卡分享。
1: 99，
0: 嗯，
1: 新 A B G 2645，一个出租车。一个刹车灯都不亮，
0: 哎呦，赶紧检查一下，
1: 修一下吧，
0: 嗯，
1: 现场修一下，谢谢。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那也期待着各位在路上还是注意安全，文明驾驶，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那这两天经过了这个工作日之后呢，到下一周我们即将要迎来的呢又会是这个小长假，所以呢也最近关注出行的一些提示，提示大家从今天开始呢，机票的燃油附加费会有所上涨。也是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呢，从今天的零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是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是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还有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会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之内呢，还有之前销售的国内的机票航线的客票呢，如果在5月16号之后进行了变更，包括5月16号今天当天进行变更呢，不按新的标准补收差价。目前呢，800公里以及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附加费是60元，那这也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会有所上调，所以您的出行也要关注最新的变化。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了。

0: 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说法节目，我是杨洋。在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打卡路况，分享周末的心情，一路的陪伴，由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也会更加的惬意和自在。那这会儿在路上的通行，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最新的路况提示，看到确实有很多路段这会儿车流量明显的增大，甚至有点拥堵了。团结路这会儿东向西，西向东，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向东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稍有些拥堵排队，北京中路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在汇佳时代这儿开始呢就已经有排队了，跃进街从博格达路到和平南路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克西街西向东在辅路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排队，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很大，还有看到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行驶缓慢，更多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稍后的会生活也陪伴您在路上。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这里。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周末的会生活，杨洋继续陪伴您在路上。那这会儿在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分享。看到阿江留言了，他说北京路北向南在汇佳时代路口呢，铁路局路口、小西沟路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我们也通过直播间高德地图看到，这会儿呢在北京路包括苏州街、苏州路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看到企业给我们留言说，东环七变三车流量大，而且是6道弯上东环匝道的这个位置排队还是比较长，五星路右转青年路排队缓行当中。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这会儿车流量在不断的增加，团结路东西双向，包括金银路到明华街，还有在仓房沟北路的南向北、中安街东向西，以及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确实都比较大。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在肿瘤医院这儿呢也是车流量很大，显示有排队。红光山路这会儿西向东，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会展中心的门前车流量也是逐步的增大。在周末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更加的享受生活，放松一下？有可能你在逛街散步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转角，转角遇到的不一定是爱，还有可能是楼下的那杯热美式。最近在乌鲁木齐有很多朋友到了一家咖啡店去打卡可以说在这个街头的社区便民咖啡店也是越来越多。那光影定格的瞬间，这镜头记录下的就是乌鲁木齐每时每刻值得定格的模样。在街角的巷尾，寻常日子当中有时候也会藏住一些人间滋味，这就是岁月慢慢暖起来的温度。就在老旧小区的底层商铺或者是闲置转角被改造成温馨的咖啡角，不仅是提供好咖啡，更是成为了我们歇脚聊天阅读的共享空间，也提升了街区的颜值，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北艺公园街新打造在北艺公园街呢也是有一家新打造的社区咖啡店，吸引了很多朋友来打卡。我也曾经去这儿打卡，就在上两周啊。这条街上可以说是既有休闲的氛围，而且也能够让你感受到这种小而美的空间带来的这种全新的这种感受。就是在儿童公园靠近这个北艺公园街的时候，您就能够看到这家兔孙咖啡。兔孙山谷一个特别红的醒目的一个招牌，也可以让老街呢焕发出了新的烟火气，也许就在这一杯咖啡的香气里头能够包裹着我们的幸福感和归属感。所以在周末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可以去逛一逛，打卡一下，或者在周边再发现一些新的小而美的幸福空间。这会儿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持续的分享和传递在路上的路况，不管是车流量大还是行驶缓慢或者是畅通的路段，您都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了。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路打卡分享路况。当然如果您对交通出行有建议，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刷新一下阿喵。
1: 解放北路道路东侧停了一排派车，交警也不过去看一看啊。
0: 嗯，在路面当中有违停的车辆。哎呀，这个确实是您自己停车的方便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困扰啊，也希望各位文明行车的同时也要注意文明停放您的车辆。还有这会儿俊峰说在昌吉中山南路南公园西路十字路口由南向北两个车道呢有塌陷的坑洼，也希望能够补一补，车辆过去呢还是有点危险的。那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建议再次来提示发送到949微信主页下方的帮您问按钮当中，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那这会儿道路的通行还有路面的这个行驶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打卡分享给更多车友。当然如果您在路面当中的这个交通建议，也可以在微信主页下方帮您问按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互动啦。说到出行的变化，其实计划在六月呢，我们前往伊犁或者是伊犁往返乌鲁木齐呢，驾车的时长将会缩短至6小时左右。G577线金河到伊宁县公路的项目呢，计划6月30号建成，届时伊犁河谷再添对外联系的公路大通道。这个项目工程呢，在进行这个施工的过程当中，也在加紧的进行这个收尾的工作。当然在京伊公路起点就是在金河县沙山子西南侧，那也衔接了 G30 连霍高速公路，终点是位于尼勒克县的苏布台乡，和 G578 线能够相连，全长呢有92.545公里，采用的就是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的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100公里啊。那项目的工程呢，主要包括了55座桥梁，还有5座隧道，以及互通立交服务区的配套设施，全线已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交通设施的收尾工作也会同步的进行，全线计划在6月30号建成。那这条公路建成之后，京伊公路的通车呢，也能够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便捷。从伊宁市到乌鲁木齐市，不需要绕行果子沟路段了，驾车的距离会缩短90公里，驾车时长从近8个小时缩短到6小时左右，也期待着项目能够顺利的进展，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交通出行的更加便捷。那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出行的消息，也可以时刻关注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和各档节目，我们也将会持续的为您锁定和分享。那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听友的

0: 语音消息。
1: 9499百张条面。
0: 嗯。
1: 游戏上灯，两车飞尾。
0: 哦，好嘞，谢谢。
1: 有点堵车。
0: 哎呀，有点堵车，确实又遇到事故了。各位在路上还是要慢一点，慢一点。周末的时间啊，您别着急，也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各位在路上还是要打起精神，谨慎驾驶。期待着各位一路畅通，平安出行。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会儿的道路通行期待着您的跟进留言。我们也刷新一下高德地图大屏，看到部分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行驶缓慢。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确实比较大。在七一酱园的这个附近呢，也是有缓慢的通行。还有在教育大厦这儿呢，车流量都是在排队当中。还有团结路金银路到明华街，这会儿呢行驶缓慢。也看到在东向西的方向，在团结路这个路口，这个向阳坡这个位置，一直到这个团结路的这个艺术学院这一路，车流量都是在缓行排队。还有河滩，这会儿河滩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也是行驶缓慢。看到这一路一直到时代广场的附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还是在这个布料市场的这个附近呀、啊。也是行驶缓慢。那看到在安宁渠路从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当中。更多的路段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G30 高速，西山往昌吉方向，在新东方这个桥面，这块儿由于道路施工占用了左侧一二车道，导致堵车严重。
1: 嗯，好嘞，谢谢您的提示。那这会儿在路面当中的通行，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及时打卡分享到949微信平台。
2: 驰骋沙漠戈壁，穿越峡谷雪山。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盛大开幕，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邀您关注环塔，与勇者同行。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继续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杨洋，陪伴大家在路上。这会儿不管您在家还是刚出门，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的及时打卡。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这会儿车辆也是不断的增加，车流量逐步的增大。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呢，看到西向东还是行驶缓慢，在时代广场周边的几个方向车流量都是在逐步的增大，这会儿也是在缓行排队当中。还有中湾街明华街道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排队，团结路东向西西向东双向车流量都是逐步的增大，也是有排队缓行的状态。还有七大湾南路从红光山路到温泉西路北向南，这会儿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安宁渠路迎宾路到领航四巷南向北的方向也是行驶缓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赛事球迷版球衣呢，也在六月中旬即将要发售。那文创周边的产品随着比赛的进程也会陆续的发售。很多朋友们也在关注姜超，也在关注比赛，同时也有很多

我的这个 IP 周边产品呢，持续的有很高的关注度。那各参赛队伍的这个球迷版球衣呢，也会在六月中旬正式的和球迷见面，同步会推出成人款和儿童款，适配不同年龄段的球迷穿着收藏的需求。除了赛事专业的装备之外呢，这届的江超联赛同步加快赛事 IP 打造和文创衍生品的开发，丰富赛事的文化内涵。以赛事吉祥物童童新星为原型的系列文创产品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审计设计的审核阶段，那组委会会坚持品质为先分批上线的原则，揭幕战期间呢将会率先上架吉祥物系列产品，后续还会逐步的推出像挂件、钥匙扣、文化衫、纪念围巾等等的多款周边产品，也让我们一起关注比赛，也一起关注更多的文创精品。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各位也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看到大家也在陆续的和我们跟进最新的语音和文字，我们也在陆续刷新更多路况，继续发送。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会生活。

0: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1: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清晨的

0: 大街小巷，由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穆磊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穆磊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智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智慧与激情，艰难与险阻，征服与挑战。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拉开战幕，在极限挑战中彰显力量和胆识，在团结拼搏中尽显责任和担当。敬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环塔特别报道，与环塔同行，带您感受汽车运动的激情豪迈。

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为您带来的会生活，我是杨洋。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两天确实很多朋友也在感慨说，哎呀，确实有太阳的日子还是挺温暖的，但是温度好像还是比较低。其实接下来的一周呢，温度也会持续的抬升。我们也关注一下接下来三天全江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东部、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呢会有局部的小雨，

那全疆的大部分地区也是温度有所下降，其他地区呢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最高气温15度，最低气温7度。明天呢白天到夜间呢是晴，18度到9度。到了周一上班日是晴天，22度到12度。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两天温度变化的同时，及时灵活的增减衣物。同时再来关注一下道路的通行。这会儿呢看到高德地图大屏显示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的方向，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一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从珠江路一直到七将园这会儿啊都是有缓行排队。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这会儿呢也是显示拥堵，在肿瘤院门前还是有缓慢排队。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比较大。还看到在友好南路从明渊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依然是在时代广场的几个路口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也是在缓慢的排队当中。北京中路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在汇佳时代的这一路一直到体育中心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都在缓慢通行。如果您在商超的周边这会儿停车的情况怎么样，道路的通行是否有排队，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发送到微信平台和我们更多车友来提示和分享。看到小凡同学和景师傅都在来打卡了，周末愉快。这会儿呢东外环观察员也分享了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边的桥面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景师傅也在一路的陪伴收听分享路况。还有这会儿听友也在提示有车辆的这个刹车灯出现故障了，新 A0HN66 您的这个车号这个车尾灯呢还是只有一个高位的刹车灯是亮的，其他的都已经不亮了，还是要检查一下。抓紧时间分享更多的路况，同时也期待各位及时的关注自己车辆的状况，保持安全，谨慎驾驶。这会儿在路面的路况需要各位留言，那更多的心情打卡信息也欢迎跟进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啦。

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也刷新一下大家的最新路况。看到子健骑行和骑这会儿都在提示我们，在青年路好家乡这儿呢，门口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稍后的时间准备吃点什么呢？每时每刻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最新的美味啦。正在收听到的是会生活，稍后王晨将会陪伴您在路上。少了这么晚了叫我来，我有什么能帮的？哭的全都掉妆了，地毯也都弄脏了，甩掉我披的外衣，我知道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0: 中午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6: 那就两顿。
7: 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8: 美食派对V18，热辣火锅V18，聚餐饮酒V18，V18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V18。
9: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中午的1: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啊。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是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同时呢，本节目是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中午一点的时间，不少朋友呢就开始研究一件事儿啊，那就是到底吃些什么啊？好像这件事儿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是吧？在工作日的时候呢，这个中午这一顿吃什么呀，就显得很有意思啊。这个点是在哪儿呢？就是在我好像忙了一上午了啊，有工作的很多事情我都解决完了，好不容易有中午属于自己的这个休息午餐的这个时间，我不能随便应付啊，对付着吃一口不行啊。如果说这个时间来得及，哎，今天心情又不错的时候呢，我愿意啊跟朋友一起，哎，咱们出去吃点好的。哎，有不少人玩笑啊，就说走，我们出去今天是改善一下这个中午的这个午餐的水平，就要改善一下，就证明要去吃点好的。那也有朋友说，这个不非工作日的时候，就是在普通的周六周日节假日的时候，哎，中午可能吃饭没那么早，可能没那么按点吃了。有的人说呢，我是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因为起的比较晚一些，所以呢我就来一个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早上加中午一起吃了。这个点儿呢，它既不是午饭时间，也不是早餐的时间，就是上午的时候，我就把这一餐一吃，哎，下一顿呢，就是晚上，周末的晚上，跟朋友出去聚会呀，见面呀，哎，吃个饭，是这样的啊。当然了，此时此刻，不管亲爱的朋友们啊，有去吃饭的朋友，还有去说暂时不吃，休息会儿再考虑啊，都行。不要忘记啊，把你的这个互动的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长时间没上每时每刻了啊，这一次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原来每时每刻这档节目呀，给大家准备的惊喜还真是不少呢。首先来说，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会选出三位幸运听友，每人免费获得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一份啊，套餐呢包含特色的泡泡油糕，经典的山西过油肉啊，这我还真是没吃过，还有搭配山西本土的金刚六度陈醋，哎呀，越说越想尝试了啊！美食甄选，地道食材，还原正宗的三晋风味啊！获奖听众呢，可以到这个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就餐，也可以拨打电话提前预约0991266422，266422啊，欢迎各位听友到店品鉴地道山西美味啊。这个呢会选三个人啊，我说好，我知道了啊。就在交接的时候，我跟这个李茂还有杨洋，我说好，放心吧。人家说放心啥，还没说完呢啊，这是三位听友啊，还有再选两位听友，还会获得啊这个由焦滋黄面提供的单人套餐一份，一人一份啊，这两个人，我再选两个人啊，里面就包括一份焦滋黄面，两串特色的烤肉筋，两串烤蘑菇，一瓶可乐啊，交个朋友，相互支持一下啊！本地人都爱吃的焦滋黄面烤肉，筋道爽滑，料汁浓郁的黄面，还有外焦里嫩、香气四溢的烤肉，在乌鲁木齐呢，他们家有30家连锁门店啊。焦滋黄面烤肉，来新疆就要打卡的地道美味标杆。得，我说这三算两算的啊，这就是一期节目当中要选五位朋友获得这些专属的福利呗，他俩说是的啊，会选出五位朋友。好，接下来时间就让我来挑选一下，亲爱的朋友们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王晨给大家发奖品了。

0: 大家听这首歌，最近这首歌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还比较火，是吧？一听这首歌，就好像有一群人在你面前在跳舞啊，在跳拉丁啊，这种感觉啊。好吧，来看一看大家在微信平台跟我的互动，哇，真是不少啊！看来有奖品的加持，大家都很热情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首先呢，来看一下大家的打卡消息啊，像这个。初八的消息，还有后海的后悔的消息，还有小凡的消息，我都收到了。大家有报路况的，有打卡的，还有这个分享生活的啊。小凡说今天中午去吃小河公主的爆炒皮带面，好的啊。还有快乐行者说，哎呦，啥也没说，发了一张照片啊。此时无声胜有声。点了五串烤肉啊，哎呦，真是非常诱人。你这是在哪家吃的呀？然后呢，点了一份凉面啊，还是凉皮啊，还是一个全餐啊？还有这个尾号5759的朋友说，王晨午间好，打卡签到啊。红山路西向东，左转新民路有点堵啊。子健骑行的消息我也收到了，谢谢啊！这发了一个什么呀？这是家里的，这又开花了是吧？啊，行，有好事将近啊！安之若曦说中午好打卡，超说打卡每时每刻 ，Mr. D 说王晨你好，刚正在想中午吃个啥去，你就出来了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份幸运，带着家人一起吃一顿美食？不会吧？作为咱们的老朋友来说，居然之前的。这个我们的同事们没有给您发这个套餐吗？什么黄面之类的，居然老朋友都没有得过吗？那我得说他们两句啊。来来来，月光的语音消息。
1: 王晨，王晨，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0: 你好，你好，
1: 辛苦了，
0: 不辛苦。
1: 一三南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车流量适中。
0: 嗯，好的啊，收到，谢谢。南向北怎么样呀？阿布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949公众号能不能放到桌面？您说放哪个桌面？放你那个手机的桌面是吧？公众号放到手机的桌面上？哎呦，暂时还不行，好像腾讯还没有研发出来这个快捷的选项啊。一般来说，找公众号只能是在搜索栏里去找，或者在已经关注的公众号的这个订阅号里去找，专门去找才可以。或者这些订阅号、公众号有推送消息的时候，如果你关注了，它会突然跳出来啊，只能是这样。还有 Smile 啊，也是在打卡。绿说：“哎呀，我一听这歌，满脑子都是。”那个一群人跳拉丁舞，你看啊，咱俩挺像的，我也是这个画面啊，脑海当中想到的。请问，这个咨询二手车的王杰老师怎么联系啊？我们的这个汽车的会买车节目的嘉宾啊，评估师王杰，13491198。还有尾号8998这位朋友说，哎呦，你刚才说那个套餐里那个山西过油肉还真是没吃过，怎么参与？就是报路况呗，你是天天都在报路况，就还是这么报啊。上车就听949，王晨你好，今天没有路况来打个卡，谢谢清风。红山路西向东创天桥左转西

0: 可能你会发现上午会堵，现在你会发现上午稍微早一点出门也不会堵，是吧？你哪怕10点11点出门也还好，正正好好就是你比方12点半1点钟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周末这会儿还是堵，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多睡一会儿，多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出门，是吧？啊，快乐行者说，哎，我这个就是全餐哈，这个是芳草糊凉皮儿，我说这里边它放的有那个韭菜花儿，不是，韭菜叶儿、韭菜穗儿啊。你知道我一个从小生在长在石河子的人来说，我从小啊，巧了，亲爱的朋友们，我还出生在就是在八毛石河子八毛这个地方啊，81毛纺厂，从小就吃八毛凉皮儿啊，这个后来呢，好多人就说，哎，各个地方都有这个好吃的凉皮儿，但是时至今日，在我内心来说啊，我还是觉得记忆当中的那个八毛凉皮儿啊，确实是谁也替代不了的啊。当然了，上周末我记得我芳草湖的朋友带了一份芳草湖的凉皮儿，我看我吃的也挺香的啊。阿正说：“河南路往会展堵堵堵，这会儿当然堵那个地方啊，一时半会儿还得堵一会儿呢啊。来，还有尾号9041的朋友发了一张图片啊，这是哪一天呀？这是你哪一天自己做的这个汤饭是吧？哎呀，这一锅汤饭这么稠啊啊！行啊，
1: 这个天气还是适合吃点汤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这是你。这是你4天前做的汤饭是吧？太扎实了，你这一碗啊，你这一锅不叫这一碗啊，这一锅汤饭啊，行的。有朋友说汤饭一定要吃那种稍微就是汤汤水水的，是吧？啊，但是有人就说，哎，不行，要吃的扎扎实实的，把它做的稠一些啊。
2: 柔柔的晚风轻轻吹过。
0: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哎呀，我换首歌啊，天天都是，不是这一会儿。都是这首歌，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就感觉还在我面前跳舞呢啊！一会儿换首歌，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王晨你好，谁说不是呢？我也没品尝过这个什么山西过油肉是什么味儿，我也好奇，我是真正的好奇啊！山西过油肉吧，我得问一下我们同事，我们有一个山西的同事刘正啊，我的天呐，跟他一块儿去。这个外面吃饭啊，真不是骗大家，那个夸张的太夸张了。就是，如果是吃抓饭，人家送那个小菜，他会把那个醋瓶子的盖儿打开，倒一半儿，啊，半瓶子醋倒在那个小碟子里，把整个那个抓饭的小菜淹没，然后吃。吃完之后呢，我说你这不浪费吗？看我一眼啊。直接就把那碟醋就喝掉了，哎，天，太厉害，太厉害了啊！王晨，你家那个地方我去过3次，石河子花园镇凉皮一条街，不对吧？你去的不对吧？凉皮一条街现在还在八毛，在八小区，石河子八小区啊。Smile 说我是陕西人，想念节目中家乡的味道。我们刚才有聊到陕西的美食吗？我们刚才说的是山西的美食啊，山西的美食，陕西人，你还别说啊，亲爱的朋友们，我第一次啊，就是去到外地，当年啊，我送我这个家里的一个表姐，和家里的亲戚一起去送她去陕西，去西安上大学，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新疆，那时候我岁数不大，很小，第一次去到就是西安，就是陕西啊，就是这位朋友的家乡啊。哎呦，给我留下的印象那就是各种面食，变着花转着圈的吃也吃不完，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啊！当时就觉得，哇，人家怎么这么多，做出这么多的花样还都这么好吃，太难得了啊！来，再来听一下语音。
1: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主持人，科勒玛一个凉皮子，最好吃的阿正凉皮子太白了吧？
0: 阿正凉皮子，哦呦，哎，行的啊，你咋抱着抱着路况突然一下起势了啊？感觉节奏都不一样了。行的啊，科勒玛依的朋友欢迎你啊，科勒玛依，科勒玛依，我正儿八经的

0: 去过一次吗？哼，下次去找你去啊！北京路汇佳时代门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收到谢谢。小凡说：“陈哥，我也想吃山西过油肉啊。”行，另外呢，这个小凡还说：“哦，他的这个 vivo 手机啊，就是可以把这个快捷方式放到他的桌面上，一点就能进来，一点就进来了啊。”好好好的，谢谢小凡的分享啊，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哎呦，这朋友们呀，都是，这是发的什么好吃的，好多都没见过啊，好多都没见过啊，来。
1: 公众号可以显示到手机桌面。进入公众号后，在右上角有三个点儿，把三个点儿点开以后有一个设置。进入设置以后有一个可以添加到手机桌面的设置。
0: 你看，就说完，刚刚有朋友说我用的，好像是不是型号不太一样？有安卓、苹果，是不是有的放不出来，有的可以放啊？大家看自己的这个手机的型号啊，可以尝试一下。如果可以，那就成功了；如果不行的话，那暂时就不行啊。油泼面吃过，秦少爷家就不错，但这个山西过油肉没想象过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小黄瓜说中午吃什么？去吃揪片子，刚吃完回来，好吃。哎呦！万米揪片子，这个是不是离我还比较近一些？它是不是在天山区？是不是在大湾北路？他们家是不是还有那个烤那个丸子肉？快告诉我！王车，中午好！北外环下河滩这个位置，堵堵堵，哪个方向啊？那一般你这么说，应该是西向东吧？啊，下河滩堵堵堵，中午能不能吃饭就靠你了，王晨。哎呀，哎，你中午准备吃？你是准备吃那个山西特色美食，还是准备去吃那个饺子黄面？你给我说一下噻。啊，有那个 Seven 这位朋友说，马达木油，哎呀，这是陕西话啊。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2: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3: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有朋友在问啊，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六度的陈醋什么意思？是不是可以直接喝？说哪个度数的陈醋喝起来会比较好呢？这个我还真是个外行，有没有懂的朋友来说一下这个醋呀？哦，这个醋也是有度数的啊，说多少度的陈醋喝起来口感比较好？哎，就是直接，您这个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它喝完之后它不酸呢，还是

酸呢，还是说不懂不明白？你要是问我说，喝这个好的这个什么是那个酒类是什么样的？我们说入口柔一线喉是吧？啊，这个醋类是怎么界定的呢？不太清楚。河滩南向北，苏州路桥一直到喀什路桥都是缓慢通行的啊。还有朋友说这是哪儿啊？山西什么粗粮宴我去过了，说攒劲儿的很值得推荐啊！你这推荐你自己家是吧？啊，哎，真正的你光说自己说好的很，攒劲儿的很，你也拿出一些这个是吧？给我们听友这个福利，让大家尝一尝嘛！大家尝完以后，大家说攒劲儿，那真是攒劲儿啊！小黄瓜说对的，还有那个丸子烤肉啊，还有南瓜包子，因为他们家呢好像还有一段时间还挺火的啊，就在这个某红书上，我看到你点这个丸子烤肉，哎，我看这张图片好多都不太一样，有的是你看像您这个是两串烤肉，我看到有的是五串，有的六串，有的更多，它这个是你点几串它上几串，是这个意思吧？它并不是说这一份就是多少串，是吗？感觉还不错啊，还南瓜包子啊，说隔壁呢，他们家隔壁还是一个咖啡馆啊，说是老板娘非常好看啊，网友还给人家起了一个那个昵称啊，说是新疆赫本，哎呦我的天哪啊，那这个颜值是很高了啊，万米揪片子啊，行，抽空呢我也必须得去品尝品尝啊，谢谢推荐。

刚还在问的说这个醋也有度数几度呀，你看朋友们啊，现在大家真是 AI 呢走进了大家的生活，好多朋友给我分享都是豆包啊元宝啊他们的回答啊，说你看比方说有朋友说直接饮用啊，兑水1:3到1:5，3到4度最柔和，喝起来呢是酸甜顺口，不刺激胃啊，适合日常小口喝，老人小孩啊。那么5度啊是清香平衡，嗯，还有清香的啊，谷物香明显，微酸但是不呛，最适合直接兑水喝。啊，看来有的时候我确实是误会我的同事刘正了啊。还有就是调味加偶尔直接喝啊，兑水之后呢，层次最好，这个指的是6度的啊，它是醇香浓厚啊。还有7到9度呢，这个时候就不建议直接喝了，因为太刺激，刺喉，只适合做菜呀、腌制啊、泡个蒜呀，必须要稀释使用啊。是还有像这位朋友说6度的醋喝起来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们家做饭啊，我看了一下那个蘸饺子的醋用都是6度，我们家就是随我啊，都随我喜欢吃酸一点的东西啊，行的啊，酸一点东西好。我有一个同学啊，我记得这个是，哎呀，我记不清初中吧，应该是初中同学，那时候去他们家，他父母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饺子，吃那个素的饺子，因为我这个人喜欢倒完醋以后呢，再放点什么油泼辣子呀，放点什么辣椒丝啊，和到一块儿蘸着吃啊。但他们一家人啊吃饺子，只是倒那个只倒醋，家里呢也没有备一些辣子呀、什么酱啊、什么丝啊之类都没有。后来呢当面不好意思，我就偷偷的问他，我说你们家有没有油泼辣子之类的，他说没有，他说我们家吃饺子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饺子你看包出来以后下好在盘子里多么纯粹啊，韭菜鸡蛋的饺子，那吃它呢也就原汁原味蘸一点点醋就好了，再多都复杂啊，再多都复杂了。当时小小的我真是眼睛瞪得大大的啊，我心想哦装什么好。还有这个西红高架路东向西车辆比较大，堵堵堵啊。好，收到。还有这个朋友在分享路况啊，还有朋友在分享路况，说这个6道弯桥东西双向非常堵，20米等了3个红绿灯，什么原因？大哥，我想问一下，如果你说的是20米让你等了3个，那你肯定已经是排在第一个或者第二个第二辆车了，对吧？你都不知道啥原因，后方车友更不知道了，好吧？你看一看，或者你其他这个对向车道的朋友们来替这位大哥看一看是怎么回事啊？20米你都在跟前了啊，20米。好，再来看一下，还有这是，哎呀，这也是路况啊。说到的是。哦，这是在团结路是吧？啊，团结路车多，车多，哪个方向？应该双向吧？啊，反正我刚才看到高级中学艺术学院这儿车都不少，都不少啊。

这样，因为我们奖品比较多啊，所以都压到最后发呢，我估计时间来不及。我现在先发一个啊，我现在先发一个刚才给我分享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万什么揪片？哎呀，我怎么转身又忘掉了啊？好，万米揪片子，对 ，sorry 啊，万米揪片子啊，这个小黄瓜来。小黄瓜，你先告诉我啊，你是想去尝尝山西美食，还是想来一份焦滋黄面的单人套餐？有黄面，有烤肉串啊，还有什么烤蘑菇，还有一个一瓶可乐啊。那个山西美食呢就不太一样的，有什么山西过油肉，还有什么特色泡泡油糕，还有那个刚才说的本土的六度陈醋，不知道是什么口感，什么口味啊？来。小黄瓜，你先告诉我你想品尝什么，我先给你送一份啊。打卡说，伟说啊，我有一个同事呢是山西人，嗯，那咱们俩挺像的。他说他吃抓饭倒醋，嗯，第一次见的时候把我吓一跳。我跟你说真的，咱俩有同感啊，因为我的山西同事第一次吃抓饭也倒醋。我都震惊了。

0: 好，那我小黄瓜说了，他想去尝尝这个6度的陈醋，听起来很高级啊！你在期待什么啊？好，那我就把这一份啊，价值88元的山西风味尊享美食套餐，就送给小黄瓜啊。你呢就可以到水区，叫东华会展蓝湾17门面店就餐啊，就在那儿，是这家山西的这个。美味啊，山西的餐厅就在那儿啊。我们的这个导播呢，就会把您的这个信息呢，直接就发给店家，他就收到了，你就直接去用餐就可以了啊。你得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啊。北外环的西向东北京路出口，西向东是吧？西向东北京路出口啊。哦堵车了，那就刚出隧道，一出来就堵在这个，那你就堵啊，堵隧道里了。他说，我的山西同事啊，大家知道吗？吃大盘鸡还要蘸醋碟儿，你说这受不了，受不了。
1: 再说我愿
0: 你山西同事说，我愿意啊，我愿意啊。笑说，我这车流正常，倒是不堵啊，在哪？个位置呀？你给我说一下啊！哦，你在游戏的世界里是吧？啊，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在这开车呢，呵呵，玩得开心啊！

0: 西。
1: 你挺有意思，大哥，你挺抽象啊。你截一个游戏画面给我说啊，我这车流正常倒是不堵，我放大一看啊，大哥在游戏世界里开火车呢啊。

现在呢，此时此刻有不少朋友啊，在一些点位上说赌的是一动不动，看了一下四个方向都不动啊，说在哪儿呢？有的人是在这个六道湾这儿啊，有的人说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我准备转到，东外环的时候转不动。啊，过不去，应该都在附近嘛，是吧？还有朋友说的是，你看这也是柯南高架和东外环交叉口堵死了。那他，我估计他应该也是哪方？应该也是西向东嘛，柯南高架转过来转东外环啊。然后还有朋友说，温泉西路上东外环高架这个口子的十字路口已经半个小时了，也是一动不动，怎么回事？有知道朋友说一下。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最新的路况啊。赶紧，我们要传递给这个辖区的交警啊，去看一看怎么回事儿。苏州去了啊，苏州西，西城街，苏州路西向东车辆比较大，西城街啊，那个是。这个尾号0055的朋友说，我也想吃牛肉面。你想吃牛肉面就去吃呗啊！你这个，我们节目也不发牛肉面呀，是吧？小黄瓜说，请问是哪家店呢？这样，我把这个地址啊，我这有一个地址啊，我就直接复，我现在就复制，然后就发给你，好吧？啊，你到那儿去看一下，研究一下啊。来，我发过去了，你看你收到没有啊？

玫瑰你在哪里说我想吃个黄面啊，喀什东路畅通，粮巷里边有一家山西过油肉啊，说有点醋味，我估计我猜啊，亲爱的朋友们，他们的这个山西特色过油肉应该就是做法应该差不多，用油把这个肉过一下，但是呢很有可能会差关键一步，他们可能会喷这个锅边醋，我是这么猜的啊，具体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吃过。来来来来来，我把第二份的这个山西特色美食啊，我来发放一下啊，我想给刚才分享，给我分享，你也有一个同事是山西人，那位朋友你在哪，快出现一下，快。

0: 还有朋友说，王晨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怎么没听到全宝老师的节目了啊？全宝老师现在呢，每天我们得跟全宝老师去汇报工作啊。全宝老师现在负责管理。这边堵车，说有些司机的喇叭都按冒烟了。这个周末热情啊，红到发紫。你看你这总结挺好啊，这小词儿用的。主持人你好，昨天中奖了，导播怎么没联系我？来告诉我中的是什么奖，有没有导播给你发消息，发消息以后确认你中奖你再回消息。我们一般中奖，主持人在节目中发完奖，这边刚说要发给你，那边导播就会跟上说恭喜你获得了什么什么，你看到这个消息你再发你的名字，不是说想象当中是我就发的是我。如果你没有收到导播的消息，那就不是你，很有可能有重名的，比方你的网名是吧，随便举个例子，你的网名叫开心，可能有100个开心。来，我们再来听一下语音啊。
1: 河南高架这个美食加大酒店的这个十字路口这底下咋了？堵了十几分钟了！天哪！有没有交警过来看一下啊？
0: 来，大家来说一下这儿的路况什么情况啊？就特别是排队排在这个车辆的这个前方的车主们来说一下什么原因？好吧，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眼望不到头，这个让人也挺难过的。所以来说一下为什么会一直不动啊？还有说，王晨，东外环南向北下南湖路，东外环南向北下南湖路，你就转到柯南高架的东向西下南湖路出口，已经堵到桥上了，是吧？啊。伟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乌鲁木齐哪儿有好吃的板面？我从石家庄出差回来以后，觉得那个东西挺好吃的。板面，从石家庄回来吃的板面，不是？是我记错，板面不是安徽的吗？石家庄吃了个板面啊！来，乌鲁木齐哪儿有好吃的板面啊？来说一下啊。

主持人分享一下刚才您说的山西餐厅好了啊，因为新疆山西餐厅我觉得还是比较少，谢谢啊。我们节目当中这个给我们赞助美食的这个呀，是在水区东华会展蓝湾一期门面店啊，有一个地道山西美味啊，到那儿去看一下，因为我没去到那儿，没见到啊。大家去了呢，可以拍一下这个门头，然后品尝一下这个赠送的美食，是吧？怎么样？特别是获奖的朋友，给我们来一个反馈，是吧？因为跟我们合作的商家呢，我们也有一个筛选的过程啊，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满意才行。

0: 有朋友说，其实过油肉啊，这个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山西啊。好，谢谢，知道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志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的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啊，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呢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你的光临。大家消息太多了，在很多的消息当中呢，这个我在找那个刚才说堵车的原因，有这么几位朋友啊，他也是堵在这个桥下面，就大家刚刚说那个美食家桥下面啊，说看了一下啊，前方也没有事故，就是因为几条道汇入之后，这几辆车互不相让的原因，导致呢每一条道的通行效率都非常非常慢，都非常慢啊！刚才我看还有朋友发来照片，他应该是最靠前的了。我看他也就是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就是这个样的啊，就是这样的啊。

我找到了啊，这个给我们提供赞助美食的这个叫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山西茂源谷雨粗粮宴，刚才跟我互动的有位朋友说，我去过这儿了，咱劲儿很值得推荐啊，好像就是他，是不是？我看看啊，我一会儿找一下，应该就是啊。还有刚才这个朋友说，你这个山西美食叫啥？这样我直接发给你，好吧？我直接发给你去看一看，品尝一下。然后最重要的是，把这个建议啊，赶紧要反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刚才想吃板面的那位朋友啊，说，哪有好吃的正宗的板面啊？他说他出差去河北吃了一碗，哎呀，说相当正宗啊。于是呢，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在说，哦，说他吃的是河北正宗安徽板面啊。说哦，原来安徽的板面实际上只有在河北能吃到啊。还有在路上说，板面这个好像真没有吧？不，我曾经还刷到过直播啊，是夏天的时候，我还刷到一个直播，就是专门他们家就是卖安徽的这个板面的啊，就在乌鲁木齐，但是当时没记住在哪儿，你说说。大圣归来说，帝王携程卢苑街门口，卢苑街司法所对面，安徽板面最好吃。谢谢大圣归来。来，我们接着来送礼物吧，好不好？送套餐，送吃的啊！祝大家周末开心愉快。来，大圣归来，你告诉我，你想去尝尝山西美食，还是想去吃一个饺子黄面？现在告诉我。

0: 好，他是想要山西美食。好，来第二份的山西美食，我们送给大圣归来啊！我们送给大圣归来，大圣归来拿走山西美食，你看多好啊！艳阳高照呢，哎呦，这发了好多图片啊，这出去玩去了是吧？啊，谢谢分享啊，谢谢分享。还有这个，这是语音啊，还在刷新啊，一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来，再来看看大家的消息啊。盲晨昨天说要来找你，那个小朋友来了没有？我还跟你说，我刚来的时候，一楼按电梯，坐电梯上来的时候，我还真是看到一群小朋友。我还问，我说，哎，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说今天有一个活动，有好多小朋友。我还想到这个事儿来着啊。好吧，你还记得这个事儿，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来，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我们接着来互动吧。大家呢多发点消息，因为这会儿我会密集的把节目当中的剩下的美食啊，这个奖品全都给你一口气给你发完啊，所以你必须要及时出现，引起我的注意，这样我就会直接给你。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5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949999河南庄御锦城的有一家正宗的板面把子肉，非常攒劲。
0: 嗯，好呢啊，河南庄御锦城，御锦城，哦，好吧，我印象里御锦城，我以为是那个，哎呀，还有一个御锦城是在哪呀？好像是在这个，哎呀，还有一个御锦城在哪？在红山路附近，我记得有一个啊。
4: 生活要点改变。
0: 这个月兔说，山西美食爱好者加一加一加一，哎呀，欢迎你啊！
5: 949499到一个路况，从川剧往乌鲁木齐方向，开到这个沙市城奥莱的这个口子上呢，左边车道有一个单车事故，提醒各位司机师傅注意一下。
0: 注意一下啊，好，伟说。晨儿，我要是得奖了，我的那份就送你吃啊！哎，我那个什么，我刚才就找你找了半天啊，你也不那个什么举手让我看到你， 我说谁分享了一个说同事山西人吃抓饭倒醋呀，我要把这份山西美食送给你，你也不理我。哦呦，哎，真是。来，我的第三份啊，这个山西，差点说，差点说错了，我差点说成江西美食啊！我的天哪，山西美食啊！第三份山西美食我就送给伟，你也别送给我了，你自己留着吃啊，好吧？这是一点心意，收下收下啊！别撕吧，给孩子的啊，拿下。

0: 还不用说，王晨，你看看我啊，我非常喜欢你，喜欢你主持，更喜欢发奖品的你。泰山街西向东，从西葫芦到红葫芦，嘟嘟嘟嘟嘟，西葫芦到西葫芦到红葫芦啊，好的，收到，谢谢。来，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
1: 你不行就放，反方向这个光明路往西葫芦这边走。
0: 嗯。
1: 方向可以，不堵车。
0: 还有朋友说桂林路啊，说现在也是畅通的，也是畅通的。说王晨你好，我是陕西人，我吃山西饭还可以。我们应该问河北人吃安徽板面怎么样呀？

0: 来，我们还有两个交资黄面啊，交朋友支持一下啊，来来来来，支持没有？来来来来来。哦，飞腾说河南庄那个是那个玉，就是河南的简称玉。我就说嘛，他刚发过来打错字了，应该是语音转文字识别的。说红山路那个是那个玉啊。好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还有交资黄面，我看我送给谁啊？第一个这样，我先把这第一份给飞腾，好不好？第一份交资黄面给飞腾，怎么样？飞腾来碗黄面，来几个串吃一下，最后喝一杯可乐，也还可以啊。行的，因为你的这个补充说明一下让我特别通透啊，因为我刚一直在想为啥他要发两个预警称，我说是我记错了吗？谢谢飞腾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有朋友说机场快速南向北啊，这个北站出口这儿为什么这么堵呀？有知道朋友来说一下。另外呢，还有语音的消息啊，我们来听一下。
1: S101柳芳沟至赤耳沟路段通车了没有？
0: S101啊，这个硫磺，你就是问的是那个硫磺沟养护所那个路段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之前呢我还专门就这个事情呢还做了一个采访啊，现在应该还没有到封闭解除的时间啊，我来看一下最新的封闭的时间是从4月14号到5月31号啊， S101 线 K21 公里加730米处到 K64 公里加300米处会有一个分段是双向封闭施工啊，在此期间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啊，它有一些绕行的路线啊。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月兔又发来了语音了。
2: 9499再来一条路况。
0: 来，
2: 二三路高架下科西路这口的车流量有点大。
0: 嗯，好呢啊。其他的朋友啊，走到哪儿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说一下啊。燕子说喜欢听949广播的陕西人喜欢吃陕西面食，咦呀，哎，陕西人说这个比如这碗面特别好吃，有一个话叫什么来着，我一下哎，叫什么呀，聊咋了是吧啊，说山西面食我也喜欢吃，我也喜欢喝醋，今天没有路况打卡签到啊。

有朋友说这个山西的这个面食去哪儿？山西的美食，山西的面食去，山西美食去哪儿领奖是吧？哦，刚伟这位朋友啊，来，我把这个位置呢发给你，好吧？啊，你就直接去，直接去就行了。我们的导播会把您。

0: 的这个姓名跟联系方式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发给这个店的负责人啊，你就直接去就行了啊。这个应该是我问一下，应该是现在就可以去，还是要稍等一会儿？因为他发过去应该要稍等一会儿吧。你现在去，你最好是明天去怎么样？或者晚点再去，好不好？位置我发给你了啊，喂，你查收一下，收到了没有？好，最后一份这个交资呢，我准备就送给，还有一份交资，对不对啊？我就送给刚才那个月兔这位朋友啊，恭喜你，谢谢你的路况。
1: 中午2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6: 本节目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周末假日去哪玩？去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超感体验、北庭千年历史、北庭故城亲子乐园、抓鸡摸鱼套鹅，还有亲子家庭土窑烧烤，深度体验北庭农趣。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7: 本节目由5月30日九鼎文旅举办的“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
8: 如何利用时间实现高效成长？读书分享，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我们不见不散。
7: 5月30日在兵团第12师五一新区文体中心，欢迎您和樊登面对面。九一票务，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中午的一路畅通，本节目是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本节目是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路况互动等等啊。蔓草说迎宾路立交桥太堵了啊，说过来20分钟都没有过去啊，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过来就一直堵到立交桥转盘这个位置。还有那时花开也堵在这个位置，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啊。阿勒泰路南向北左拐

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暴露狂啊，今天呢这个周末，说是感觉是哪儿车都不少是吧？河滩快速的南向北最左侧车道有一个箱子掉在路中间了。河滩南向北最左侧车道，哎呦，河滩南向北长了去了啊，就是在哪个节点上说一下呗，说一下啊。

张益达这名儿取的哈，我一会儿找一首那首歌啊，那叫什么来着？我的未来是啊。他说我一个东北人啊，我都觉得山西的面食好吃啊。另外呢，他用了个形容词啊，嘎嘎好吃啊，行啊。

上时段获奖的朋友伟说收到，谢谢，我请你吃好了。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啊，这个您就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朋友去尝尝美食啊。

0: 娜娜说，铁路局太白门口的停车场呢，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铺设花砖的施工，所以停车场现在无法进入，造成铁路局的周边啊有点拥堵哦。哎呦，好的，谢谢娜娜啊。顺心说，这个机场高速怎么回事？一直在堵啊，从上时段节目结束开始到现在，哎呦，10分钟了，还在拥堵。刚才说河滩有这个掉落了一个纸箱子，左侧车道，我说在哪儿啊？这位朋友说在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之前最左侧车道有一个箱子掉在这儿了啊，提示一下大家。安全说终于知道是在这儿报路况了啊，然后来这儿以后说，哎，我怎么看不到别人的路况呢？啊，你就在这儿报路况就行了啊，我能看见你，我觉得这很重要啊。空城，哎，这个语音我们刚刚听了没？
1: 上车就进就需要上车就要报路况啊。这个地窝铺地交桥这一块是什么情况呢？
0: 堵啊！
1: 北站公路西向东往迎宾路往这个地窝铺地交桥方向走，这个堵得死死的。现在这个排队已经排到这个北站一路，北站一路这一块了，排得太长了，一动不动的，什么情况？
0: 迎宾路桥上啊，这个位置，刚才有位朋友他已经是属于排在前面的车辆，就发了一张图片啊。不管是我看了一下，往左边出是往那个西山迎宾路，还是往右边北站，全部几个车道满满的都是车啊。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大家做不到这种拉链式的通行，都抢着啊，前面过一个，这边过一个，那边过一个不行啊，一定是前面过两个，我一定跟着，我要当第三个过去啊，所以这个就会堵在这儿。其实过来以后你会发现没有任何的事故啊，没有任何的事故，就是互不相让导致的拥堵啊。

0: 我们来听一下语音消息啊。
1: 说车路南向北在卡上风区一个袋子在路中间。
0: 在路中间。
2: 49光明路右转到新华北路，非常超毒。我现在走到这个余豪路，余豪路南向北往西空路左转，也是银都酒店那个什么，也是超毒。
0: 嗯，好呢啊，从光明路出发，不是出发，从光明路刚转到了这个新华北路上是吧？啊，说一路过来呢，发现非常的堵啊，非常的堵。我看了一下这个。这个时代附近啊，红山路啦，光明路啦，新华北路啦，是吧？啊，现在呢，确实车都很多，而且呢，就是像您说的，光明路一个右拐，拐到新华北路这儿啊，双向就开始拥堵，双向就开始拥堵啊，这个包括。河滩南向北拐到红山路辅道这儿，车也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多。好吧，收到了，谢谢大家的路况提示啊。还有
3: 上车就听949。哎呀，到路况就是往机场高速的方向，迎宾路什么车那么堵呀？车都堵得纹丝不动的。这个堵车不堵心啊，大周末的不应该啊。
0: 大周末的，我跟你说，出去的车才多呢啊！哎呀，来吧，大家说一说啊，如果看见了有这个事故，或者说看见了有其他的什么原因，赶紧告诉我们啊！不管是排在前边的，排在后边的，我们得把这个为什么告诉大家，是吧？堵也堵个明白，咱说啊。有朋友说这里坏了一辆车。这里是哪里呀，亲爱的朋友，你给我补充一下啊，这是河滩吗？这是河滩的，哎呦，这是北向南吧，看着像，实在是不太好分辨啊，您来补充一下吧，这里是哪里啊，这里是哪里？
4: 949949，为什么迎宾路这么堵啊？走的一动都不动啊，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啊，你看那个迎宾路桥那个位置，迎宾路桥上那个位置啊，两边

路上的啊。新路的这个新路一科大道平顶山路惠家园畅通。阿霞说：“纹丝不动啊，你也堵在这儿了，迎宾路桥上。”嗯，我估计10分钟可能会差不多往前挪一段吧。

有朋友在说啊，说阿勒泰路和西外环汇合到机场高速的匝道这里，右侧车道有两车，估计是事故，其中有一辆车呢前引擎盖打开，不知道在检查什么。然后啊，重点是这段本来就堵，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司机呢走到这儿，发现了他俩打开引擎盖，就是这在研究啥呢？然后呢到这儿呢都会踩一脚刹车看热闹，哎，说慢慢过，所以就导致后面就越来越堵，越来越堵啊。哎，这个说真的啊，劝一下那些看热闹的朋友，真是没必要啊！安全行车，安全开车，好不好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把最近的消息啊，在收到大家这个消息汇总以后，我们就一并啊，就已经及时的传递给了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啊，交警啊。有朋友说这个迎宾路立交桥这交警已经到位了啊，已经到位了。

0: 来，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啊，说的啥？
1: 949949，为什么迎宾路这么堵
0: 啊？行，这刚刚听了是吧？啊，交警已经到位了，在现场疏导呢。昌吉到米东区乌昌快速一路畅通。阿飞说，北站路往迎宾路堵的颜色，我已经看到它变成紫红色了。啊，还有。哦，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故障车在哪儿？是在河滩的北向南，从客西路下来，进河滩下来的位置啊，下来的位置。说我也补充一下上一条信息，机场那里也坏了一辆车，昌吉进乌方向，过了往机场方向700米处有个单车故障，在左侧车道后方已经放了三脚架了啊。阿霞说：“终于动了，你看，差不多10分钟吧。”他说：“动了一点儿，又不走了，走了几步是吧？”

0: 姐，你好，走到哪儿了？
1: 底波不调是因为上桥的车太多了，底波不调上也堵了，机场高速的车都上不了，底波不调桥，所以就把后面都给堵住了。过了桥就是一路畅通。
0: 过了桥一路畅通，它主要就是在那个，其实就是它的整个这个位置呢，很多的车大家注意观察会左左右右、前前后后的走，就是这样的一个走法，这个就是原因。其实，因为大家从1:40左右就开始有朋友说这个位置开始堵了，开始不动了，一直到2点就说变成紫红色了，我就知道肯定还是因为多路汇来的这个车辆呢，就是肆意的来走，没有实现一个这个拉链通行啊。我们就说开车在路上，这个靠大家的自觉，靠一种这个大家这种共识，可能有部分司机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左穿右插，左拐右拐，或者抢道加塞儿，或者等。

等吧，好多原因吧啊，所以就会造成就在这个位置会堵，过了这个位置就是一路畅通啊，就是一路畅通。如果说这个位置呢，如果啊，它会，像有一些分流的道路那样，施画一些这个箭头呀，或者是这样的话，画上有的地方画上实线不让压，哎呀，我估计画上实线有的车还会压它啊，所以有些。这个靠文明行车、靠自觉的时候，部分司机还是做不到。只有拿到这个处罚了以后啊，点了名儿之后啊，有了这个惩罚以后，才会意识到哦，我不能这样开车。

0: 你看蔓草，蔓草就说的，今天呢回妈妈家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心血来潮，今天就非要走迎宾路转盘桥，果然就没有让人失望。哎，堵在这儿啊，直接就堵在这儿了啊。说你看什么时候能改善一下？我真的非常期待能尽快改善一下啊。车辆，他说我看到车辆左左右右啊，穿过来穿过去，说这个就是问题啊，说得重视一下的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道路方面的一些建议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49交通广播那个微信公众号底下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填进去，点进去你就填写信息，然后只要是里边收到的信息，就会分派专门的记者去帮您到现场到实地去问一下所属的这个管理部门，还有这个就是大家的问题，我们来帮助您来问来解决啊，来解决。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中午好，打卡签到啊，动脉环北向南右转下转转桥就转不动了，在桥上排队还是挺长的，这是志远是吧？啊，好，收到了，谢谢志远。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致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1: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4: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5: 游览江布拉克，
6: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5: 打卡木垒鸣沙山。

0: 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5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从北站往地窝库方向去的方向，红昌加油站入口有一个垃圾车和一个小轿车发生了刮蹭，然后这段路段本来就很拥堵，然后现在就更拥堵了。
1: 主持人中午好呀，又到路况了，就是往一路北站这两个车道现在堵，左边的两个车道现在是畅通无阻，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转盘这儿，像您说的，左边也是车，右边也是车，来回的穿插，哎，没有这个文明驾驶的习惯，导致今天车堵成这样了。您辛苦啦。
2: 不辛苦，不辛苦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周末这个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我觉得很开心。

0: 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记得是哪位老朋友问了一下，我说王晨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也是在每时每刻种了那个，胶丝黄面啊，说到哪儿去用啊？我是上周种的啊，这一周了，我是直接去呢，还是等谁打电话呢？还是商家会联系我呢？您在这个他们家这个全乌鲁木齐市30家连锁门店都可以去用啊，直接去用就可以了啊。去使用就行了，都有您的这个信息。
1: 开车细节见文明，
2: 停车有序展风貌，
1: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2: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1: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1: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0: 有你就好。说东风路这个转转桥这儿啊，说能不走的要不就别来了。跟大家说一组数据，他说我计算了一下，下桥开始算啊，从那个转桥开往下转啊，到现在15分钟了，200米啊，我走了200米，大家想象一下啊。如果你还想到这儿来这个堵着的话，那你自己看一看啊。好吧，收到了你的消息，谢谢啊。现在转转桥这儿好像也转的不算特别快了啊。人民路的西向东，在这个国际置地门前车辆也是比较大。然后这位朋友志远也是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右转下转转桥转不动了，我看在桥上排队好长啊。啊，你应该庆幸自己不在这个队伍里是吧。Mr. D 说我也即将进入新民西街北向南到红山路，堵这里了呀。嗯，辛苦了辛苦了。还有尾号8273的说，哎，刚才那些在路上看到事故说看热闹的，有没有可能是想看清楚了再给949报实时路况？如果是这样，不要这样的路况，不需要啊，不需要这样路况，不提倡好不好。开车在路上专心驾驶，特别是走到这个说人家两个车追尾了刮擦了，打开引擎盖在旁边处理呢，你走到这儿还得降慢车速踩脚刹车堵着后面的车，你看明白了再走，那你不是影响后面的车吗？那这样的路况不需要你来报啊。

本节目是由周末必来打卡的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特约播出，是由5月30号九鼎文旅举办的月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特约播出。各位中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

0: 说到这儿，跟大家推荐一个活动啊。刚才大家听到了一个宣传啊，叫“国风快闪”的一个活动。说什么叫“国风快闪”？是不是啊？就是说，我们选一个人，把他扮成古风少年的样子。他有可能是，什么形象呢？一个古代穿越而来的书童，手里捧着鲜花。他可能怀里还拿着几本书，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呢？一切都充满着想象。那这个快闪活动到底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一下，下周5月20号还有5月21号，520521，咱们有一个谐音嘛，是吧？我爱你啊，是下周的周三和周四，我们选了四个地方，哪四个地方呢？像这个经开文旅的那个落日大道。哎，大家都知道啊，还有呢，像这个大巴扎，那或者说呢，还有这个人民公园啊，水上乐园啊，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啊，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去那儿来一场快闪的活动。如果您在这些点位上呢，看到了我们949推出的这一次国风快闪的活动，看到那个丝路书香的那个书童。哎，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书童会是哪一位主持人扮演的哈、啊？他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您去跟他合影留念，啊，说出告白也好，啊，说出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伴侣、爱你的朋友等等，说出告白，合一张影，那这个书童就会给你赠送一个神秘的礼物，啊，就是让你这个告白之后呢，还有礼品，还有奖品拿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在下周三、周四啊，上午呢，这个书童也会出现在大家身边，下午呢也会出现在大家身边，所以如果有时间，记得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也记得要到这些点位上去偶遇我们的这个国风书童，很有意思啊。这个书童呢，可以这么说吧，书童的扮演者啊。在我的这个苦口婆心的劝说之下，我说这个形象太适合你了，没有别人了，你就是唯一的人选，没有备选。就这种好话说尽的状态之下，他终于决定，哎，本人上场亲自扮演这个书童啊，可以期待一下会是我们的哪位主持人啊？下周520521，大家有时间，我们可以在活动的现场偶遇一下，挺好玩的一件事啊。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团结路的西向东说，大巴扎这个位置堵啊，四五个红灯，红绿灯还没过去呢啊。刘南说，天汇路的南向北，在南纬一路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说我怎么感觉这个信号灯都让树叶给挡上了呢？啊，提示一下大家啊。好，收到，谢谢。
1: 刘主持人中午好。这个武昌快速办理东区高速匝道这块儿，因为在道路施工的原因严重堵车，可能要堵个5到10分钟左右，可能通行比较缓慢。非必要还是不要走这条路吧。
0: 好的。还有朋友的消息在刷新啊，一会儿呢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啊。 Charles 说，难道是天博吗？这个先保密一下，不一定是吧，不一定。

遥。5月17号由经开区头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活动将在阿麦隆幻想乐园盛大开启，现场将重磅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福利和惠民的政策。阿麦隆幻想乐园还有骏驰腾浩马文化产业园等热门地标也将带来超多惊喜，精彩演绎燃爆全场，丰富多彩的经开文旅集市，一站式打卡经开魅力，集美经开区趣玩新思路。5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经开区阿麦隆不见不散。另外呢，还是要提示各位，智邦整家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1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就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智邦整家定制0991661610，期待您的光临。大家开车在路上，路况提示也不要忘记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

0: 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2: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天魔福利呢。
3: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4: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5: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6: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7: 什么呀？
6: 一路畅通啊！
7: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8: 一路畅通。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4: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5: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6: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7: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6: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7: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8: 又是一个新的整点，此时此刻已经到了中午，不知道大家是否在去餐厅的路上呢，还是准备去公园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么我们也可以继续把您所关注到的道路路况信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通行情况。现在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北京中路从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三条道路呢车流量是偏大的状态，其他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劲爆体育。
9: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8: 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劲爆体育，本时段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在今天的劲爆体育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两场赛事。今天两场重要的赛事呢同时在新疆来进行举办，第一场呢就是2026环塔拉力赛正式开赛，那么第二场重要的比赛呢就是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这个宣传疆超的比赛。今天晚间开始呢，也将会进入到了正式的比赛阶段。我们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场比赛的一些详细情况，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0: You hate me.

0: 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环塔拉力赛正式开赛。今天上午，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正式发车。那么上午呢，还举行了开幕式、发车仪式，现在都已经是结束了。那么本届环塔拉力赛会有哪些亮点？现在将会来连线本台前方记者李刚，为您来做介绍。李刚，你好。
1: 江超你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各位好，我是明月。
1: 对，我们俩刚刚在3分钟前刚刚结束3个半小时的环塔的发车流程，这会儿还在台上没有下来，所以给大家做一下今天发车仪式以及第一赛段 SSS 比赛的实况的这个信息。今天应该说是正式拉开序幕了，来自于全球各地的赛手144辆赛车陆续驶过了发车台，其中呢摩托车有14台，还包括了汽车组、新能源组，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卡车组，来自于俄罗斯的卡马斯大师的车队也在刚才呢驶过了这个发车区。作为7500公里的总里程、3400公里的特殊赛段的这样一个环塔拉力赛，可以说是历史上也绝无仅有。而且今年呢属于横跨了天山南北，以往我们都说环塔环塔，今年真的是环塔了，要横跨天山，再穿越塔克拉玛干，然后呢再征战整个这个南疆的这个土地。那我们从天山要征战到昆仑山，全程呢我们会感受多种地形的这种考验。当然了，像吐鲁番明天后天将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激烈的竞技，之后转战巴州到和田、喀什等等。昨天的时候我们也在营地和各位赛手进行沟通和聊天，今年的营地多了，有7个大营，赛段也多了，有15个赛段，反正车手们都拢着劲儿，同时也蓄着力既不敢把力气都使了，还想着能够坚持到底，这才是可能取得最终成绩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对，
1: 当然了，今年的赛事的裁判组给我们透露的信息说，这个沙漠赛段占比达到了60%，其中首次增加了这个超长的马拉松赛段，到底有多长，我们会在这个赛事过程当中和大家分段来进行解析。当然了，我们作为环塔的老队员啊，新疆949交通广播也派出了强大的阵容，有前方的枪枪这会儿正在赛段里面，有刘正正在赛段的起点为我们直播这个今天排位赛的实况。
2: 没错，然后还有一系列的活动等待着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同时关注我们新疆台的环塔报道小组。其实今天在发车仪式的时候来了一位神秘嘉宾，也就是歌手张艺兴。来到现场的时候我们也很激动，也期待后续的公益活动他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对，同时呢作为我们这个营地呢，今天还有不少的文创和文旅性的主题活动，吸引了整个乌鲁木齐周边还有来到南山旅行的这些朋友们，大家都很开心。晚上听说还有焰火和集市，我们也期待着在大营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份非常丰厚和浓厚的这个环塔营地文化。
0: 好嘞，好，感谢二位从前方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本届环塔拉力赛5月16号呢将会从天山大峡谷正式发车，6月1号在阿克苏电影小镇闭幕，全程呢为期是16天的时间，总里程会达到7500多公里，其中呢特殊赛段是3400多公里，也是创下了历届赛事最长的一个记录。刚才呢前方记者李刚也是给大家介绍到了赛事全程是串联起了乌鲁木齐、鄯善、库尔勒、且末、洛普、麦盖提、阿克苏7座大营，赛道也是涵盖了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种复杂的地貌，沙漠地形占比呢是超过了60%，吐鲁番爱丁湖468公里的超长赛段，还有呢在且末近10年魔鬼赛段等等一些设计呢，将会对于赛车性能和车手的综合能力发起一个极致的考验。那么在说到了赛车的时候啊，此时此刻在给大家做介绍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也是浮现出了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一些画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呢？不信你去问他昨晚到底是跟谁睡、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今天开启了，时隔多年环塔赛事呢是再度驰骋在了巴州大地，巴州也是紧扣赛事的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呢来确保赛事的精彩、安全和有序举办。 本届环塔拉力赛八周呢是设有库尔勒、且末两个大营，5月20号开启 SS4 赛段，全程是200.35公里，营地落户库尔勒市体育公园，5月22号进行 SS5 赛段的角逐，里程呢会达到281.32公里，大营呢是设在且末玉石小镇。5月11号，赛事报名已经是圆满收官，共集结了68支车队、144台赛车、283名选手，涵盖了汽车、摩托车、卡车、新能源四大组别、俄罗斯等5支外籍车队，还有28名外籍车手参赛。赛事的国际化、专业化水准也是凸显。国产车企参加规模也是创了历年的新高，比亚迪等新能源品牌也是提前布局了赛道进行测试，成为了本届赛事的一大亮点。那么目前呢，库尔勒、且末两个大营已经是基本完成，功能布局完备，可以全面的来满足赛事的办公还有车队的休整、后勤保障等等一些需求。那么赛事各项组织架构还有工作专班全部到位，人员分工明确，责任落实到位，为赛事顺利举办呢筑牢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呢，八周也是做足了赛事加文旅的融合文章，定于5月19号举办环塔走进八周文旅快闪及专场推介活动，同步呢来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惠民政策，让游客和参赛人员来畅游壮美八周。两个营地将会集中来开展非遗展演，还有文艺汇演、美食品鉴、农特产品展销等等20多场特色的活动，深度来挖掘沙漠风光、玉石文化、民俗风情资源，构建一种新的赛事加文旅加商贸加夜间消费发展的一个新模式，来推动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文旅消费的一个增量。那么除此之外呢，吐鲁番也是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赛事以穿越天山南北的极限征程为主题，全程近8000公里，将会在吐鲁番市呢，也是设置有鄯善县赛事大营。那么吐鲁番市作为重要的赛区，一共是设置了零海拔赛段、库木塔格沙漠赛段、爱丁湖赛段三大特色赛段，充分的是展现了当地独特的地貌优势。在赛事期间还将会同步来举办各界代表走进环塔大营、音乐狂欢节、极致下午茶、沙寮体验等配套活动，来推动体育竞技和地方民俗的一个深度交融。吐鲁番市现在也是做好了全面的服务保障准备，统筹了宾馆、民宿、餐饮、商户、交通疏导、临时停车、医疗服务、支援服务等等一些配套，推出优惠套餐和精品线路，来确保游客能够安心的观赛、舒心的游览。吐鲁番市文旅局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赛后将会延续热度，深化影响，总结赛事成果，来大力推广本地特色产业和优质文旅资源，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旅游长效增量，持续的来释放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动能。
3: 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

0: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让一让，举手之劳；
2: 挤一挤，寸步难行；
1: 让一让，海阔天空；
2: 挤一挤，路堵心堵。
1: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2: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1: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1: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和大家及时的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果果朋友刚才说到了东外环桥下建国路路口南向北的红灯一直亮着，时间非常的长，希望辖区的交管部门呢能够来看一看。还有赵秀娟朋友也是发来了一张照片，同样是反映到了这个路口，他说这儿堵的为什么不动啊，可能确实是因为信号灯出现了故障的问题。现在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赶紧的去到这个路口去进行交通指挥疏导。还有呢，在平台当中9666的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哎呀主持人你好，刚才的那首爱什么稀罕谁唱的，特别好听。那我告诉您，它是 AI 唱的，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听？好吧，那我们再来一首同样风格的歌曲。原来你是这种 bad boy。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给您做了预告，今天劲爆体育当中我们会关注两场重要的赛事，已经关注完了今天的环塔拉力赛，那么第二场赛事呢就是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也会鸣哨开赛。今天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的草坪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会在这儿来揭幕。56场比赛，14支球队从五月一直会打到秋天。那么现在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罗明，给大家来做一做相关的介绍。罗明，你好。
2: 大总，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现在我的位置呢，是位于咱们乌鲁木齐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媒体采访室当中。可以说现在距离我们的整个开幕式的开始时间还有倒计时不到4个多小时了哈。那现在呢，所有的开幕式的演职人员以及咱们开幕式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是准备就绪了，所以也是提示一下各位哈，今天晚间的北京时间20:08，就是在我们的正式比赛开始前的倒计时52分钟，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开幕式将会首先在

0: 奥体中心的草坪上来进行。那这个开幕式哈、也是现场汇集了1300多名咱们的演职人员来进行了一场盛大的演出。同时，除了有咱们的演职人员之外，还从新疆野马集团请来了30匹汗血宝马。所以说呢，这个开幕式哈、将会给咱们全疆的观众以及全国的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这是第一个开幕式。另外呢，有人说，就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在开幕式结束之后，北京时间的21点整，这个姜超联赛的揭幕战，咱们乌鲁木齐队对阵克拉玛依特的比赛就将正式鸣哨开踢了。
1: 那么对于今天的这个揭幕战，作为一个体育节目主持人，你有怎样的一种期待呢？
0: 作为这个东道主吧，咱们乌鲁木齐队作为主队哈、可以说在昨天晚上的19点整，这两支球队的主教练以及主力球员都是参加了赛前的采访。首先呢，再说一说客队，这克拉玛依队的队员呢，也是说这场比赛他们的这个准备也非常的充足，他们的目标就是保平争胜。然后呢，在客队发布会结束之后，主队的主教练还有球员也是出席了发布会，他们就说了，乌鲁木齐的主教练是说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赢的主教练就不是好主教练。他说明就是今天晚上的比赛哈，乌鲁木齐的目标只有全取3分，拿下比赛。
1: 那么作为男篮的 MC 呢，常年来是跟篮球来打交道，今天是和姜超足球来打交道了。那么对于整个赛季的比赛，你又会有怎样的一种期待呢？
0: 先说一说咱们这个首届哈，应该是第一届咱们的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可以说这个规格丝毫不比全国任何一个省份的这个足球联赛要差。给大家先说一点啊，今晚姜超联赛在开赛前，咱们的整个体育展示团队，就是现场的音响、现场的大屏以及现场的这个互动主持人，全部都是从苏超，就是全国最有名的超级联赛苏超联赛的现场请来的苏超的原班人马，在咱们姜超的现场给咱们全疆的父老乡亲带来全国最高级别的视听享受。这是我们在观赛方面。另外说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啊，因为这个姜超联赛呢，本赛季呢是分为南区和北区各7支球队，从这个去年像这个喀什杯、像阿图什杯的这样一个赛这个赛果来看的话，好像确实在南疆赛区的这个实力要更加强劲一点，但是咱们北疆赛区的阿勒泰队实力也不容小觑。所以究竟到了8月9号，当咱们的决赛再次回到奥体中心的时候，哪两支球队能够站在决赛的赛场上，我们拭目以待吧。
1: 好嘞。好，那其实呢，在整个赛季的进行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无论是新媒体还有电视以及是传统的广播等等，都会和大家及时的来关注每一场的比赛，同时呢也会关注到每一场比赛之外的一些花絮，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同时呢，说到了姜超联赛，那么在昨天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主题曲《同心逐梦》也是同步进行了发布。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由新疆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流行音乐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子文创作并且是演唱的。根据他的介绍，这首为姜超联赛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以足球竞技和赛场狂欢为纽带，展现了各族球员追逐梦想、拼搏不服输的一种状态，生动呈现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奋进的精神面貌，以及呢对于家乡和祖国的热爱和认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同心逐梦》。

好，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现在乌鲁木齐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手机尾号6187这位朋友说到了苏州路现在西向东，在昆明路路口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刘丽媛朋友在问到了说，同心杯江超公交是如何来进行预约的？好，那稍后的时间您继续锁定949，我马上给您来做介绍。

0: 海山路由南向北，在河北路的出口，一辆私家车被另外一辆房车顶翻了，那就等于是事故车道是超车道，被顶翻的那条道是最靠右边那条道，现在只有中间这条道还可以通行，所以请广大驾驶员，不要着急，慢慢通过吧。
1: 主持人啊，那个河山路由南到北，在河北路口上，一辆车直接翻到河山路上了。现在由南向北，从滁州路这边一直堵到河南路，超级堵。
2: 好，那我们也把这一情况呢，向辖区的交管部门已经进行了反馈。不知道现在在这路口是不是已经来进行了一个流量的疏导？在后方排队的司机朋友，您不要着急，前方有交通事故发生，大家慢一点，不要再有新的交通事故。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您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劲爆体育。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4到4度。塔城晴转多云，18到4度。伊宁晴，23到6度。伯乐晴，20到7度。克拉玛依晴，20到11度。奎屯晴，20到8度。石河子晴，19到9度。昌吉晴，19到8度。哈密小雨转晴，20到7度。吐鲁番晴，29到15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5到11度。阿克苏多云，27到13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8到14度。喀什多云，28到15度。和田多云，31到16度。
5: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疆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疆超的比赛。刚才有朋友在平台当中问到了，说同心杯疆超公交如何来进行预约呢？这次一共是开了7条定制的公交线路，1号线呢是从高新区到奥体中心，2号线呢是从天山区到奥体中心，3号线也是天山区到奥体中心，4号线是水墨沟区到奥体中心，5号线是沙区到奥体中心，6号线是经开区到奥体中心，7号线是米东区到奥体中心。因为每条线路的这个时间点不一样，行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如果说对于预约公交、定制公交有相关更详细的一些疑问呢，您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来发送。比如说想要乘坐2号定制公交去看体育比赛的，该如何来进行乘车，我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给您来做一个全面的介绍。还有呢，手机尾号是9057的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奥 体周围堵车吗？现在不堵车，但是随着比赛的临近，开幕式的临近，那它周边的肯定会出现车辆拥堵的一种情况，同时呢也会是车辆缓行。如果说大家是开私家车去的话，那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停车区域。在此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说，由于江超联赛当天赛事前后周边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建议自驾开车前往的球迷朋友呢，把车停放在奥体中心周边的停车场，届时呢按照交管部门的指挥通行以及停放车辆。自驾前往的球迷朋友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停车地点，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呢能够及时的找到自己的爱车。那么它的停车区域呢，第一是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P1P2 以及中心广场的停车场，第二呢就是益民大厦的停车场，第三呢就是红星美凯龙停车场，第四呢是六馆一星停车场，第五是绿地停车场，第六呢就是文化公园停车场，第七呢就是路侧停车区域。江超联赛比赛期间呢，可以在东华路、明理路、会展北路、恒泰街还有七道湾路道路的两侧这个顺向单排来进行临时的停放。那么球迷朋友呢，可以根据导航分别来选择东二环、会展大道、东华路、七道湾路、恒泰街、红光山路，到达六个近端摆渡点。那这六个近端摆渡点呢，分别就是会展中心、还有会展吴越广场、益民大厦、文化公园、东华路、明理路，将车辆呢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区域，乘坐近端摆渡车前往奥体中心的活动现场。持票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奥体中心北一门进入到江超的联赛现场。

0: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好，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姜超联赛。5月13号的时候，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各球队的这个球衣已经是对外发布，14支球队14组球衣，每支球队呢分别是有主队和客队两套球衣，身着这身球衣就是城市足球队的象征，所以说在球衣的这个设计过程当中啊，也是处处体现了每座城市的一个元素。比如说和田队的主场球衣呢是青绿色的，正面是以戈壁线条为视觉核心，这承载着和田的特色，暗含了丝路古道的坚韧风骨，将风沙侵蚀形成的自然纹路转化为了衣身满印的一个图案，呼应了足球运动的动感美感，以及呢展现了球队一往无前的拼搏姿态。那么哈密的主场球衣是橙色的，这是以哈密大海道雅丹地貌的线条模拟古道车辙还有风沙纹路，寓意传承开拓勇往直前的丝路精神，衣身采用流畅斜线的纹理，复刻了戈壁狂风卷沙以及是流线型雅丹形态，体现出了足球运动的速度感和动态的张力。那么昌吉的主场球衣是黄色的，设计灵感呢是源于昌吉境内天山山脉和原始森林的景象，将雪山的巍峨还有林海苍茫的自然意象呢是融入到了设计当中。亳州的主场球衣是深蓝色的，它的灵感呢是取自赛里木湖澄澈辽阔的湖面风光，以波光粼粼的水纹为核心视觉，展现了高原湖泊独有的灵动和纯净。吐鲁番的主场球衣是红色的，球衣上的图案是以吐鲁番的葡萄为主元素，将火州绿洲的自然风光和非遗元素融入到了赛场的战袍当中。阿克苏的主场球衣呢也是红色的，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人人夸。那么苹果呢是阿克苏最响亮的特产名片。那么球衣的

0: 图案呢，是以新疆阿克苏苹果为核心灵感，将这片土地独有的阳光、果香和生命力转化为赛场上的运动美学。喀什主场的球衣也选择了大面积的红色，球衣是以喀什古城城墙红砖为灵感作为原点，将千年古城的厚重文脉和现代的运动速度、张力等等呢，是相融在了一起。还有阿勒泰的主场球衣大面积是使用了白色，中间融入到了山湖的蓝，还有草原的绿。在阿勒泰呢，有这样一句话叫没有喀纳斯就没有今天的阿勒泰，喀纳斯是阿勒泰的自然之魂、经济之根、文化之心，所以呢，球衣的图案是以喀纳斯湖的风景为灵感。乌鲁木齐的主场球衣是绿色的，这儿呢是唯一可以在城市里看见雪山的城市，球衣的图案灵感它就源于乌鲁木齐独特的城市景观，在市区即可远眺天山主峰博格达峰。克拉玛依的主场球衣是黄色的，这个号称世界魔鬼城的城市拥有着典型的雅丹地貌，在设计球衣的时候呢，也是提取了地貌风格，结合黄沙色以及人文印象黑色，作为中国石油长子，银色的石油泡泡反射的大地光斑。还有呢，伊犁的主场球衣的颜色是玫红色的，球衣是以伊犁薰衣草花海为灵感，提取了紫粉色调等等一些结合新疆几何图案的特点，打造了薰衣草花田球衣。塔城的主场球衣呢，是大面积的运用白色，在巴尔鲁克山脉西部边缘，是歌曲《小白羊》的诞生地——小白羊哨所，作为塔城的地标性建筑，也出现在了球衣的设计当中。克州的主场球衣呢是橙色的，作为百年足球之乡的克州，足球文化和足球氛围十分浓厚，球衣呢也是呈现出了这一个特色。巴州的主场球衣是黄色的，球衣设计整体围绕着巴音郭楞、还有塔克拉玛干、塔里木河、巴州拉力赛、戈壁沙漠越野，把足球的速度对抗和拉力赛的狂野呢，也是结合在了一起。这是14支球队的球衣，主场球衣的颜色啊。大家在看到这些球队比赛的时候呢，我想他们设计球衣的这种理念，您呢也是可以了解得到。
1: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到这儿，今天的劲爆体育就要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边走边听。

0: 下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0: 欢迎大家锁定949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通过高德地图显示，各条道路都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只有大湾北路还有河滩快速路从广汇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是偏大的。在上个时间段呢，有听众是提到了在河滩快速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一路段呢是出现了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不知道现在这一路段的通行是否已经有所缓解了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您前方道路的路况信息。再说到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呢和大家关注一组路况。今天早晨9点，新疆交投集团伯乐分公司所管养的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因为3976公里到3980公里路段进行养护施工，所有的车辆呢是需要借道通行。为了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对于沙泉子收费站入口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呢可以来绕行国道通行，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21点。今天9点，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S249 线白衣线0公里到26公里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因为夜间降雪，部分路段有积雪，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这一路段呢是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要到5月17号的18点。在今天凌晨5点50分，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G335 线成塔线2534公里到2618公里15线至口门子路段，因为降雪，部分路段有积雪，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是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是今天的19点。昨天晚上21点20分，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管养的 S303 线哈富线42公里到77公里天山乡至口门子路段，因为降雪天气，能见度低，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呢也是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的时间是在今天的18点。同时呢，乌鲁木齐站也是做出了最新的提示信息，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5月16号到19号，河南西部等部分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为了确保行车安全，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对于途经陇海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来规避安全风险。受此影响，5月16号、17号、18号，乌鲁木齐至南昌的直38次旅客列车停运。具体列车开行的信息呢，大家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以及车站公告为准。由于近期的降雨天气比较多，铁路部门也提示广大的旅客朋友及时来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12306手机 APP 信息或者是车站公告，妥善安排自己的出行。
1: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5月民法典宣传月，949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2: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5月，零元升级6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点60分快乐时光。
2: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继续和您来关注一下生活的资讯信息。5月16号起，3003路公交线路全线来贯通5家渠南区客运站，同时呢也是兼顾了乌鲁木齐北京路沿线大型居住区的通勤需求。调整之后，3003路公交线路将会结束分段接驳的运营方式，实现了有新街至5家渠南区客运站的直达服务。从5月15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还有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所辖全部公交线路正式切换执行夏季运营时间表，同步呢也是优化调整了全线首末班车的发车时间，全力来适配市民夏季出行的需求。相比冬季运营时间，乌鲁木齐市区常规线路的首发班次整体提前，最早发车时间呢是7点10分，晚间末班班次全面延后，市区线路最晚收班的时间延长至23点30分，有效来覆盖早高峰通勤、夜间休闲返程等重点出行时间段。 BRT 1号线2号线末班车的延长会到0点，还有 BRT 4号线、5号线、8号线等其他线路，还有环线快客、快二线路以及末班车，他们的发车时间都是调整到了23点到20点30分，强化夜间重点线路的运力保障。交通部门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及时来关注运营时间的调整信息，如果需要查询各线路具体首末班的时刻，还有车辆实时运行的动态，可以来下载车来了 APP， 随时随地的来掌握线路信息和车辆的到站动态，便捷高效出行。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边走边听，我们来了解生活资讯。从今天开始，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进行了上调，具体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呢是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进行征收。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全速推进，这场面向亚欧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盛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日前，博览会电子门票正式上线，向全球客商发出诚挚的入场邀请。通过官方小程序等线上渠道，观众可以一键购票、实名认证、扫码入场，大幅缩短现场排队的时间，来提升观展的体验。本届博览会是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14万平方米。坚持综合展、专业办的原则，采用一馆多区布局，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6大专区，精准对接亚欧市场需求，搭建产业协同和开放合作平台。

0: 上车就听949，如愿街沿线一直到圆明楼段，树木正在这个维护，把那个多出去的树枝修剪，所以停车的这个升高登高的这个作业车占据了一个车道，现在堵车。
1: 好嘞，好，还有手机尾号是5025的朋友说到了珠江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第三车道散落了一袋垃圾，大家行驶到这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还有啰嗦这位朋友他说在北京路汇佳时代下车的时候忘记付车费了，如果司机师傅听到的话可以和他来取得联系，电话是158-9915-7932 158-9915-7932。

0: 九四九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经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九四九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九四九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边走边听，我们还和您一起呢来关注到的是路况信息。申亮朋友说到了六道湾检查站这一路段呢，上坡现在南向北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同时还有小凡同学也说到了东外环7-3这一路段也是出现了堵的情况啊，不知道前方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还是什么状况，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进行路况的跟进。还有魏国华朋友问到了说，最早乌鲁木齐主场能够几点来进场呢？最早是18点能够来入场。在今天晚上8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揭幕。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也是天公作美啊，场馆周边装扮一新，在街巷间呢，赛事的景致也是随处可见，热烈的氛围感扑面而来。从场馆到街巷，氛围组已经是就位，整座城市正在为这场足球盛宴积蓄着热情。奥体中心体育场座位席上，联赛呢也是为球迷们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细节之处也是更显用心。

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地区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最高气温15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在这儿呢，还有王丹朋友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晚上球赛可以自带水和食物吗？我帮您查了一下，倒是没有说水和食物的这个问题。其中呢提到了说，姜超联赛球迷朋友一定呢是要携带2代实体身份证，姜超联赛是1人1证，儿童观众呢也是需要凭证来进行入场的。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前往现场的时候一定不要携带包，还有标语、旗帜以及是微爆物品等等。第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姜超联赛开始前以及结束之后，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交通流量也会骤增，如果遇到车辆排队，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依次排队通行，夜间驾车保持精力集中，正确使用灯光，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同时还有半盏清茶误人生这位朋友提到了说，现在北四路正在过火车，目前这一路段呢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状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信息。乐悠流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能够保持一路的畅通。好，到这儿呢，今天的边走边听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49。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5: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4: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6: 谢谢，
4: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5: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4: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2: 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提速增效，一心为民，仅由合作质证新速度，邮政 EMS 身份证邮寄送达，通过零差错、零误投，全程保障寄递安全，从质证到签收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群众及时安全领取新证。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新疆949交通广播，在下午的5点为大家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今天阳光不错，中午啊还有点小热，但是早晨挺冷的，对吧？所以这首阳光下分享给大家，期待大家周末依然保持着一份好的心态，好的心情，在路上给我们分享路况，给我们分享暖心的故事。当然949交通广播开播32周年系列活动，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微信平台就有可能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微信平台就有可能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主持人，下午好，报个路况。
1: 来，
0: 东环路桥下，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从站点桥下来是一切正常的，就是往建国路和人民路方向走是车流量比较大的。然后新 AFT 0100白色的吉利银河，麻烦你变道、打灯，不要左穿右插。
1: 点名了啊，点名了，被小姐姐点名了，注意一下，加。
2: 今天请假。这个机场高速往木材厂方向走，一个美团骑手在渠道上面来了，这太危险了，对大家注意一下。
1: 行呢，好嘞，感谢啊，这个简单，有呢啊，你等通知吧，好不好？既然给您承诺了，就会有。现在雅山路啊，雅山北路是在这个月明楼这个地方啊，北向南的方向是有拥堵加缓行，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在帝王鞋都这个地方是南向北的方向啊，也是流量有点大。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广惠立交桥的桥面上啊，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啊，流量是相对要大一点的。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给大家刷新到的是人民路立交桥，桥上桥下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和缓行，提示大家行驶在这一路段注意减速慢行。当然呢，在这个光明路这个片区啊，也是包括这个友好南路过红山转盘，一直到西大桥，还有新华北路啊，这个片区整个都是一个拥堵加缓行啊。可能大家这个周末的嘛，都来商圈来逛街来购物哈，但是提示路上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慢一点走。然后再来到华林集团立交桥这边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桥面是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华林立交桥，还有华林市场立交桥是南向北这个盘桥，这个南向北到右拐啊，右拐这个地方是流量比较大的。然后继续的北向南啊，也是北向南是左拐啊，流量是相对要大一点的。我们再来继续看苏州立交桥是西向东的方向，是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这个肿瘤医院门口，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下桥口流量有点大。那在对面，包括桥上面是西向东，一直是在这个新洲城市花园啊这一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这个北京路货架时代，这边是北向南，南向北京中路啊，这块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哪儿流量比较大啊？车辆相对拥堵一点，或者说畅通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继续来传递。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

0: 邻里相处、租房置业、上班务工、婚姻家事、人情借贷，生活中处处有法理，民法典守护你我他。五月民法典宣传月，九四九交通广播携手自治区司法厅以及多部门，普法进社区，普法进校园，把法律融入日常，用法治守护幸福生活。
1: 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捐一点造血干细胞，既能救人，也让我变成更好的人。5月15日，在乌鲁木齐一家医院，00后小伙库尔班图尔逊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成为新疆第2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库尔班来自叶城县喀格勒克镇，刚大学毕业，前不久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他捐献的13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在当天飞往沿海省份一家医院，用于救治一名血液病患者。从小，库尔班的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一个勇敢、正直、助人为乐的人。良好的家风家教培养了他热情、友爱、向善的优秀品格。大学期间，他就热爱公益，积极参与无偿献血。2022年，在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是治疗白血病、淋巴瘤等恶性疾病的有效途径后，他主动留存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库尔班说，学校教育我们要做对社会有用的人，捐献造血干细胞对身体没什么损害，为啥不做这样的善事呢？

0: 前不久，库尔班接到叶城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电话，得知自己与一名国内患者配型成功。
1: 娟，全国有几百万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没想到我和患者匹配上了，这是缘分。
0: 库尔班坚定地说。起初家人有些担心，他便耐心地向他们科普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告诉他们捐献对身体并无损害。最终家人转变态度，鼓励他说，
1: 你安心去救人，我们为你感到骄傲。
0: 亲人们的支持让库尔班倍感温暖。据了解，造血干细胞通过外周血采集，捐献后可刺激骨髓加速造血，一到两周内血液中的各种血细胞即可恢复到原来水平。涛声依旧，他说想问一下啊，陕西大厦门口路上咋这么多车呀？什么情况？这也不是高峰期啊。大哥，你忽视了个问题啊，今天是周末。我中午大概三点的时候就走到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一路堵，一路车堵哈，正常啊，正常。前面如果没有事故的话啊，不出问题，那就应该就是车多，没有别的原因啊。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1: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正在一起说广汇桥西向东车流量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哎，军情天下说周末快乐啊，回来了吗？
5: 玩也掉了这两天，哦哟，玩了几天嘛？说是，我所有的工作在你这儿都是玩，是不是？嗯，不过心态啊，心态调整好了，忙归忙啊。
4: 这个从南昌路西向东左转上西北路，在克西路啊右转上克南高架，再到南湖电信公司，这些路段呢流量相对要大一点。嗯，西向东到昆仑路宝盈大厦。收到了，俊马说：“哎，金娟，这个亚森唱的《玫瑰》好听哦，我也很喜欢这个歌呢。你早说嘛，你早说你喜欢，我唱给你听行不行？哎，感觉不一样哦。嗯，肯定我们俩唱感觉不一样。我唱的肯定是有新疆味道的那种《玫瑰》啊，就是我们那个于天仙的《玫瑰》丰收了，是不是？要把那个感觉唱出来的，收玫瑰的感觉哈。”嗯，迎宾路新鹏达技工学校原种植工学哦，今天是有考试，所以说这个附近呢流量小波有点大。行呢，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六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3: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特，5月19日，第五届伊利特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哦，兰兰也来打卡了，欢迎。慕白说七道湾南路北向南哈，一路畅通。哎，建军，你的玫瑰在哪呢？哦，好，我的玫瑰啊。哎，你是在问于田的玫瑰呢吗？还是于婷呢？哎，我这位朋友 Lisa 啊 ，Lisa， 他说玫瑰都放了，空白歌也放一下噻。空白歌是哪一首啊？你说谁唱的空白歌？是那个杨宗纬那个是不是啊？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是不是这首歌？如果是的话，我待会给你唱一下。玫瑰你在哪里？杜凯说：“哦吼，这歌放的好呢，我的成名曲哦。”嗯，唱两句听一下来。骏马来了，他说：“建军，我们白班的小伙伴刚报的路况啊，目前红山转盘那儿往西大桥走，车流量大，你现在应该接班了吧？是不是啊？快接班了啊！”嗯 ，Mary。哎，他说从海关总署培训基地到河南东路，再到太原路，然后到苏州路小西沟这儿是一路畅通的。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了三只熊，哎呀，我看到了，发张图片，确实萌萌哒，特别的可爱啊！子健骑行来了，欢迎欢迎！哎，小河道这是在哪儿呢？南山是吧？南山阳光真好，嗯，但是紫外线也强啊。嗯，我们来听一下。百川熊，你好。
1: 周末的时间听到熟悉的声音，打卡建军主持，我要说声谢谢。刚才从新疆图书馆借完书，跟两个孩子先往家里走的方向，整个北京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到卡什路，植物园周边车辆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今天天气也不算很热，但是还是有人进河吗？或者是过来去玩吧。应该是这样的节奏吧。
0: 嗯，植物园那边有研学，然后周末嘛，你说去哪儿呢？那个片区的就只能去植物园，对吧？所以每个周末那边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感谢百川兄啊，明说现在长沙路百姓康城门口有三车的事故，三车追尾的事故啊，北向南的方向，离他100米的灯泡厂公交车站南向北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面包车和外卖车相撞了。哎呀，你咋回事嘛？这个天气还能三车连撞，就一个原因啊，跑得快，分心了，对吧？

0: 就刚刚说玫瑰的事情，你看啊，5月13日平安于田视频号评论区，一位大学生留言说：“可以帮我妈妈摘玫瑰花吗？妈妈一个自己一个人摘不完，太辛苦了。”让于田民警、民辅警秒变花农，上门帮他家摘完了4亩地的玫瑰花。那这留言的大学生名叫阿迪利艾利，他说他目前在石河子上学，家在于田县阿热勒乡拜什托格拉克村，弟妹还小，地里的活全靠母亲。他说我经常看到平安于田视频号上民辅警帮助农民干活，就试着发了留言，没想到很快就得到了回复。于田县公安局党委委员、4级高级警长刘兆斌说，眼下我们县正是玫瑰花采收季节，得抓紧时间收回来。该局专门成立了为民服务队，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摘花。看到他的留言后，第二天就安排人去采摘了，并协助他的母亲把花送到了收购商那里。阿弟弟说，哎呀，太感谢这些民辅警哥哥姐姐们了，有他们在，哎，我特别心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0: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天气如何，帮大家刷新一下。哎，周天乌鲁木齐是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6度，风力3级，有缓慢的上升啊，但是低温还是挺低的，才6度。早晚啊，早晨出门的时候多穿一件。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5度。塔城多云转晴，22到5度。伊宁晴，26到9度。伯乐晴，23到9度。克拉玛依晴，24到11度。奎屯晴，24到9度。石河子晴，24到8度。昌吉晴，23到8度。哈密晴，23到6度。吐鲁番多云，30到18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8到13度。阿克苏多云，29到15度。阿图什多云，30到18度。喀什多云，30到17度。和田多云，31到17度。乌鲁木齐晴间多云，高温19度，低温6度，风力3级。
1: 繁忙的街道，
2: 疾驰的车流，
1: 每一个相遇，
2: 每一次加速，
1: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2: 在城市的上空，
1: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1: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

要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本节目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公司特约播出，我是建军。那我们今天的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送给这位朋友吧，叫明的啊，为我们播报有两起事故发生啊，明把你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吧，恭喜。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
4: 九四九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不说曝光路况啊，灯泡厂附近那个长沙路上连续两个交通事故，一个是面包车掉头和一辆电动车相撞，然后过了十多米的地方有一个三车追尾，看着嗨，这个事故现场都看到了啊，大家伙儿在这个路段如果有急事的话，咱们绕行一下啊，路过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持续的跟进一下事故的处理情况，交警有没有到现场，拖车有没有把他们拖离哈。

0: 大圣归来这个连着发了五个表情，啥情况啊？知道我麦奇大夫跳得好是不是？哎呀，知道我会演那个西游记里面的八戒是不是啊？全都给我发过来了。哎呀，行呐，我们听一下左军你好。
1: 锦州路况先等了八千路北向南，在科西街就可坐还是排队了，你是车流量比较大是不是？
0: 嗯，收到了啊，收到了，感谢。那我们今天呢，老规矩啊，二手车这个会买车节目，大家伙可以来发送您具体的爱车型号、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啊，具体的文字越详细越好，可以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9、2561949和2571949来评估您的爱车。当然呢，我们节目当中呀，由伊利特伊利金香酒啊为大家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金香酒两瓶，哎呀，这个酒很多朋友都尝过了啊，据说味道还不错，喝不醉，喝了一瓶还要一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金香酒我没有尝过啊，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金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个王老师，这个酒你喝过了没有？
2: 哎呀，这个金香不错，口感挺好
0: 啊。你喝过了、哦、
2: 但是还有一个比金香更好喝的，就是这个伊利品牌的酱香、啊、那个酸酸的味道。哎呀，咱们聊车吧，不聊酒了吧、
0: 啊、
2: 哎，今天是有送酒是不是
0: 啊？两瓶啊。
2: 哎呀，那
0: 价值78块钱的，
2: 那大家热线打起来，待一会儿酒拿到手里了。
0: 嗯，音乐带呀，就忍不住想跳起来，是不是？左军说：“我还没有尝过呀。”行呐，你哪天获了这个金香酒的酒的之后，叫上我，我们一块尝一尝啊。那王老师喜欢酸的，我哎呀，我也没有啥特别爱好，尝一尝就知道了。买歌来了，说是建军，一听这么嗨的音乐就知道是你来了。对对对，性情中人啊，都是。来来来，朋友们，继续的啊，要评估您爱车的抓紧时间，评估爱车来发送路况，都有机会获得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金香酒，哎，有两瓶呢啊，一人一瓶，哎，哥俩好呀，一人一瓶啊，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金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是由伊利金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看到了今天第一位打来电话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嗯，来说说您的智跑。
1: 2019年3月份这个落牌的这个起亚智跑。
0: 嗯。
1: 就是外面是白色，里面是黑色，行驶了75000公里。车没有任何剐擦，原版原漆。
2: 是这样的，赵师傅，您表达的这个白外黑内，是不是这个内饰的颜色是黑色？

0: 内饰颜色是黑色。
1: 明白了，七个年头了，时间过得很快啊。当年能不能想起来花了多少钱买的裸车？
0: 发票价是13万5。
1: 办完手续那13万5是当不住的，15往上了。
0: 15过了啊。
1: 跑的公里数不多。多少？
0: 王老师，王老，75000公里，王老师。
1: 前后的保险杠没有更换。
0: 都没动过啊。
1: 那几个门也没有喷漆更换。
0: 没有啊。
1: 哎呀，那开的还是不错。建议。出手的价位呢，有没有可能在这个6万之内，可能性要相对比较大一些。
0: 您那儿收这车吗？
1: 既然打进热线，其实是有一个福利的，帮您把这个电话宣传出去卖车。您看需要吗？需要的话您就报电话。
0: 可以，可以留个电话。
2: 你说。
0: 132-132-122-0122
2: -64876487啊，132-012-22-6487。那有需要的看上这款车的朋友，可能就会给您去电话。然后呢，王老师给您的这个是大概的价格
1: 参考。
2: 对，您可以可能，哎，我卖个65000。
1: 哎，不，不不，60000就是上限了。
2: 哦、
1: 我没给，我热，你看这个赵师傅打进来，我没给人家说这个下限。
2: 就是他自己谈的话，可能也就6万。
1: 6万就是天花板的价格，成交价。
2: 我还想他能够多谈一点呢。行的行的啊，您做个参考好吧，赵先生。
0: 哎，好，谢谢您，主持人。
2: 好嘞，不客气，
0: 谢谢，
2: 再见。
0: 哎，好，再见。
1: 这个每位消费者将自己的车用完以后呢，他都会有个心理的期望值，这个事儿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就低你能早日变现，就高有可能等待的周期不长的问题。因为这个市场呢，它经常在变换。比方说这个月份5月份2026年，对不对？有消费者看上你车了，出了56000，你没舍得卖，那下个月。有没有可能56000卖不到？那它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2: 怪不得呢哦，所以价格差不多，就出手，不要硬扛，扛到最后可能现在这个价格都没有了，好不好？黄四儿说是建军啊，最近总在节目中听到各位老师介绍这个伊利金香酒呢，我也想要两瓶送给25号过生日的好兄弟呢。两瓶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再买一些，一起品尝一下，可否呀？哦哟喂，行的嘛，那个让你兄弟发两条信息看一下嘛，我们给我们互动一下嘛，是不是？大圣归来说，哦哟，奥体中心门口已经开始堵车了啊，大家都去看比赛去了，对吧？这个左军又发来信息了啊。
3: 你不久报路况，现在明大东路很上门，这地方明大大学门口堵。也是比较多。
2: 收到了啊，这个范小说是一瓶先送给王老师，醉瓶啊。
1: 哎，那样子上节目哪能行呢？怎么能醉瓶呢？这个大家如果这个想评估自己的爱车呢，其实可以把这个哪一年的跑了多少公里，当年裸车多少钱购入了什么车型，也可以发到咱们这个文字平台上，对不对？这样子我和建军老师也能看到。
2: 就是你写的越清楚越详细越好，好不好？顾先生来了，来，你好顾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来说说您的帕萨特。
4: 哦，2017年的帕萨特目前跑了10万公里。是17那个 1.4T 尊荣版，然后带天窗真皮座椅这些。一直是个人自己开，然后车辆可能有这个小的剐蹭嘛，别大的事故没有。现在想出手，
1: 该出就出。一部车用了7-8年以后呢，它成千上万个零件，今天呢换了电瓶，也许明天呢这个地方又不太好了。当一部车跑的公里数相对多的时候，觉得这个动力啊也不太够用了，空间也不太够用了，那咱就换一台，没毛病。一手二手，您这部车
4: 一手，个人一手。
1: 能不能想起来当年是花了19买的还是多少钱买的？
4: 当年是19万买的吧。
1: 办完都21.2了。
4: 20多了。
1: 现在有没有可能曾经这个 1.4 TSI 呢引以为傲大众，对不对？ DSG 组合。但是今儿也不能去说太多它的亮点了，只能说它曾经是 B 级的标杆。但是现在有没有可能它这个价格连个6万往上可能都有点费力。我觉得可能性是存在的。
4: 哦，没事，就是所以想请老师给评估一下嘛。
1: 6万往下

0: 手的几率会很大哦。
1: 哦，
0: 嗯，
1: 另外往下，
0: 对，市场你可能也赚过吧？
1: 也赚过。
0: 大家给了多少钱？
1: 哎呀，有的给的就太低了，有的就给，尤其是车商就给的，4万多都喊。
0: 4万多，你这10万公里开的不爱惜吗？
1: 没有不爱惜啊，我们个人开的，反正自己感觉开的还是很不错，至少开个2-3年是没啥问题，就是准备想换个新车。
0: 刮蹭补漆地方多是不是？
1: 有2处。
0: 那我觉得给4万多，你多赚赚嘛，车是你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行。
0: 他给的低了，我不卖，是不是？
1: 嗯
0: 嗯，好，需不需要帮你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
1: 可以。
0: 来留电话。
1: 对的。
0: 啊，留电话。
1: 1158。
2: 嗯。
1: 0991。
2: 嗯。
1: 7907。
2: 1580991-7907。好，来帮您发布了，顾先生。
1: 好。
2: 好，
1: 谢谢。
2: 再见，不客气。坦途说想咨询一下啊，它是 1.3T 的别克英朗，跑到4万公里，现在有事儿，急加速，方向盘抓住震动的，正常不正常？
0: 这个是这样的，有些车跑的时间长了以后呢，随着这个公里数上来以后，你就会发现有些胶套它可能老化了，这个时候你要排除几个点啊。一呢，就是发动机下面是有隐形脚垫的，变速箱下面也有脚垫的。到修理厂让修理工呢把车上了架子，打起来以后撬一撬，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个事儿。如果是胶套不太好了，把胶套换掉。那这个过程呢，你在急加速的时候，它这个不太舒适的震动感有可能就减弱了。还有一点，检查一下火花塞之类的，好不好？一部车4万公里，按理说不应该这样子。但是具体还是要到修理厂，借助专业的修理工来帮你排忧解难。
2: 嗯，小马哥说是2019年3月落户的 CRV 白色4驱豪华版，当时裸车是20万8千3，现在跑的78000公里，原版原漆还能值多少钱？车辆一直在 4S 店保养啊。
0: 其实可以做一个横向对比 ，CRV 荣放、奇骏，当年呢这个价格都是在20左右拿到手里，那经过这7年使用之后，车况良好的前提存在，现在无非卖的价格不就是6万5、7万、7万5这个区间？车况好，那上限。车况一般，那咱们走下线。
2: 好嘞，这位朋友说，19年8月份的沃尔沃 XC 40三缸的，跑到10万公里哈，还能值多少钱？
0: 我觉得10万块钱卖不出去。
2: 嗯，
0: 以前最起码都是 L 四，哎呀，慢慢的流行的就是 L 三，也许是为了省油。
2: 嗯。古今说是2017年的东风风度 MX6 裸车价105800，公里数跑了64000，想咨询一下价格。
0: 这个风度的 MX6 它是有前身的，这款车技术呢相对成熟和稳定，但是已经停产退市。我建议9个年头了，公里数跑得再少，车况再好，出手的价格4万达不到，3万多可以卖。
2: 嗯，杨先生你好。
3: 你好，
2: 来说说您的起亚 KX5。
3: 2016年8月份的起亚 KX5， 12万公里，然后当时买的是中配，发票价应该是179800。
2: 嗯，跑了多少公里现在？
3: 白色的车，跑了12万公里现在。
0: 10年跑了12万公里，你平均到每年不就是1.2万公里的正常上下班家庭使用的这种氛围吗？
3: 对，就是正常上下班。对，
0: 李家到一块儿，问题来了，我们就认为这台车该换了，老了，是这么回事儿？
3: 是，对，想换一个呢啊。
0: 杨师傅，您刚才特别表述了一下，我这部车当年17万，那搁到今儿，你认为它能卖多少钱？
3: 这确实不知道，所以想问一问嘛。
0: 说说嘛。
3: 前面也咨询了一下，完了大概可能我心里价位是可能4万块钱。
0: 我心里的想法，如果这部车跑到现在就跑了个7万、8万、9万，车况非常好，4万块不为过，因为当年花17万买的呀。
3: 对。
0: 但是我们实际这么多年以后跑的公里数是多少？
3: 12万。
0: 所以我觉得4万达不到，
3: 啊，
0: 3万块钱，3万5这个区间，您尝试一下。
3: 三万九啊，行行行，

0: 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店内各类家具、沙发、床、餐桌椅等一应俱全，质感生活轻松配齐。拨打电话09916616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志邦整家定制，0991661660，期待您的光临。
1: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1: 游览江布拉克，
2: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1: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2: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1: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2: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陵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4: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你好，陈先生。
5: 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哈弗 M6。
5: 我是21年的元月份上牌的哈弗 M6，手动挡的。
0: 当年多少钱买的这个车？
5: 8万5千9。
0: 5年时间啊，跑下来跑多少公里？
5: 4万2千3百公里。
0: 8万多买的，跑到4万多，还能值多少钱呢？王老师，
6: 您这部车5年了 ，M6 是个手动版本的嘛，对不对？
5: 啊，对对对啊。
6: 油耗怎么样？
5: 油耗我开的还可以。
6: 跑了有多少公里？
5: 42300。
6: 4万多，离合器的三件套应该问题不大，踩起来挂档还是比较方便的，是不是？
5: 啊，对，还比较丝滑啊。
6: 那您心里头有没有预估值？期望卖多少钱？
5: 我希望能不能卖到个45000左右，看行不行？
6: 期望归期望，实际这部车到二手车厂，我估计不是卖40000的问题，也不是卖45000的问题，你有可能35000就是天花板。
5: 35000天花板。
6: 21年花了7万不到买的裸车，是这么回事不？
5: 啊，对对对啊。
6: 5年了，时间过得很快，折旧率必须表现出来。好在哪知道吗？当年入手的价格不高，所以说现在体现出来还能卖个30000多的保值。如果当年你买的贵，入手的价格高，那搁到今儿你要卖，那不少赔钱呢。
5: 哦，
6: 仅供您参考。
5: 好，谢谢啊。
0: 嗯，好，再见。
5: 啊，再见。嗯。
0: 现在呢，我们的2579499是空线的状态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了。小军说，二款的星越 L 2驱落地价17万，原版原漆跑了10万公里啊，还有多少残值？哪年买的呀？

0: 您这是买的这个二款的轻混，还是买的所谓的二一款两驱16万多的那个顶配两驱？我估计现在出手的价格七万左右吧，7万多点的可能性也有。
1: 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23年6月的 X5L 的3.0尊享顶配6万公里碳黑棕啊，碳黑棕内一手车还值多少钱？
0: 这个二手车的价位呢，是建立在真实车况的基础之上，一况一价，建议出手的价格能不能值到40左右？
1: 这位朋友说是23年的朗逸自动500万纪念56000公里，换了个后杠后防撞梁白色，值多少钱？1.5的朗逸。
0: 哎，你看这个朗逸啊，人家这个保有量相对大了以后嘛，不是很多车型和车企都号称这个百万纪念款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前面哪来了个五字呢？500万纪念款，是这样的，跑了5万多公里确实不多，自动建议出手的价格呢55000。小6万尝试一下。
1: 嗯。卫兵说是不买新车，旧车怎么样报废呢？
0: 对，这个事儿谈到话题上了，很多消费者不买新车，家里有车，那他呢养的太多了以后，停车位紧张，养车的成本呢没那个必要，他就琢磨过来了，哎呀，我这台车报废吧，那也刚好你不用了，该报废就报废嘛，对不对？如果说年代非常久，这部车在你的使用过程中，养车用车的成本早都已经大于车辆本身的价值，走报废这条路是捷径，没错，对的。问豆包呗，如何跟报废公司联系？联系了以后，把车给人家开过去呗，行车证手续都带上去，对不对？报废完了，人家给你给个手续，这不就结了？报废的时候价格商量一下，你满意，人家也满意，那这个事儿做就好了。
1: 啊，反正豆包的就仅供参考啊，参考一下啊，结合咱们实际的情况。来，孟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风度是不是刚才给你评过了 ？X 六是不是刚才说的 ？MX 六。
2: 东风风度 MX 六。
1: 啊，对，刚才给您评过了，好像这辆车。
2: 嗯，
1: 你没听到是吧？刚才。
2: 对，没听到。
1: 啊，那就再给您说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2: 行。
1: 您说一下。
2: 就是2017年5月买的，然后裸车价是105800。
0: 文字发过来之后呢，孟师傅的确会有些偏差，因为文字是有限的，不能明确的表达清楚车况呀、配置呀。那您现在是买的这个手动还是自动？
2: 自动的。
0: 自动。买了个两驱还是买了个四驱？
2: 两驱。
0: 跑的公里数有多少？
2: 跑公里数是64000。
0: 这款车它的前身你知不知道？
2: 我就知道是仿的那个奇骏，
0: 不是仿，很多东西都是平台在移植，移植过来。我坚持这部车呢，方方正正的气质和气场，遇到喜欢它的消费者，公里数不多，9年的车龄，应该能卖到3万到3万5这个区间。但实际有可能你自己到二手车市场在转的过程中，大家是不是给的价格特别低，才给个2万2万多一点？
2: 啊，对。
0: 为什么？你反问过自己吗？
2: 是不太清楚。
0: 他说停产了，你让他试一圈。我这部车6万公里，大空间，第一排坐的舒服，第二排坐的也不憋屈，后备箱装载能力也能体现。好歹一自动挡、一两驱的车型，你说你花个3万块刚拿驾照买到手里，不香吗？
2: 嗯，对。
0: 好，仅供参考。
2: 哦，好，谢谢。
1: 李军说想问一下，13款的狮跑2.0自动顶配公里数是105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0: 哎呀，我觉得每一位消费者用车的诉求和这种路径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人家13年到现在才跑了10万公里，
1: 对，
0: 那确实每年就是几千公里的使用，我觉得走报废挺可惜的。如果换新车去走个置换补贴，可能想到的福利啊确实要多一点。如果去卖，有没有可能2万块都到不了？卖个1万多。
1: 嗯，小马哥说是想问一下啊 ，VISA 2.5双擎四驱顶配这个车怎么样？
0: 喜欢就买，不是每个车企呢，它造的所有序列号的车型都是热卖、大卖、百万保有量，但有的车它讲什么？它讲究简约，讲究相对的省油的同时，

0: 更加讲究的就是皮实耐造。我不知道你买车喜欢它什么。
1: 嗯，奔着你喜欢的去就行了。阿郭说是21年的坦克300落地24万，跑了83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跑的公里数小10万公里了。哎呀，坦克300方方正正，挺有气质，满大街都是。建议出手的价格呢，12，我觉得13要往下调。
1: 嗯，来，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来说说您的别克商务。
2: 我是19年别克商务25S， 跑了20万公里。2.5的车，车况还好，没前后杠都没换过。
0: 19年落牌的25S， 19年都是2.0的，18好像也都是2.0T 的了。买的是17款吗？
2: 那这19年落的货应该是17款吧？17款25S，
0: 明白。
2: 2.5的，
0: 跑了有20万公里了。
2: 20万。
0: 这是跑长途多还是夏天用车的频率特别大？
2: 跑长途多一点。
0: 好，明白了。前后保险杠怎么样？
2: 前后都没有换，
0: 都没换，
2: 就是原杠。
0: 那证明您开车是非常爱惜老师傅，但是经不住啊，这么多年过去以后，它的大公里数啊，对不对？
2: 对。
0: 那个门也大，滋溜滋溜的声音有没有办法解决？
2: 那个只有一个门响，那个中门都响，这个
0: 中门都响，对，门大了嘛，重量在那摆着呢嘛，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舒适性打了折扣，这部车就不好卖。那好卖的方法不是没有，价格低。心里期望
2: 多
0: 少钱？
2: 8万。
0: 唉，想想没毛病。我觉得这部车5.5到6万天花板。
2: 5.5到6万。王老师，我还有这个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是跑了个30万的，是19年的。
0: 其实20跟30万哦，你看错了公里数10万。刚才我点到了一句话，是什么？二手车大公里数的消费群体有没有？有。那他为什么要买？图便宜。你让他感受到实惠，他就买单了。你让他感受不到，他不会给你买单的。
2: 那8万上不了。
0: 哎，想都不敢想，7万都不敢想，20万公里啊，对不对？你看别克作为 MPV， 作为商务车，它的保有量是不是特别大？
2: 是。
0: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它的保值率表现是不是比较一般？
2: 对，前几年保值率还挺好，
0: 不好，不好，不好，不好，表现真的是很一般。那个四座的版本艾维尔前两年上市，你知道不？
2: 哦，那个高端，那个30多万，40多。
0: 30多，小50。
2: 对，40多千小50。
0: 您身边有朋友如果买的是这个四座艾维尔的版本，你问问他用两年跑了个5万公里，
2: 那个、
0: 得赔多少？
2: 那个、保值率更差。
0: 为啥？你帮我回答一下为啥？
2: 哎呀，那个需求量小。
0: 商务车大家买呢，不是为了享受，往往是为了座椅的多，一家出行更方便。所以说这
2: 个
0: 四座，
2: 个人用都是一个人拉着7个座空座走啊，没坐满过呀都。
0: 为您点赞，说了大实话。包括我们在红绿灯跟前驻足的时候，等待绿灯，等待红灯变为绿灯的时候，你左右看一看，何尝不是啊？很多车大空间，就一个人在开，是不是？
2: 是。是的，
0: 好，咱们就到这儿。
2: 哎，
0: 需要帮您把这个转让信息发布出去吗？
2: 哎，我再凑合开2年吧。那这价格，
0: 我不信你能坚持。
2: 啊，
0: 你说现在车贵，你可能不坚持了啊、哦。现在车那么便宜，你怎么坚持？
2: 哎呀，我再考虑考虑，王杰老师。
0: 该出手就出手，对自己好一点。人家说嘛，早买一个新车，我早享受嘛。
2: 也是也是的，
0: 好，再见。
2: 好，谢谢，
1: 再见。
3: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4: 炙热爱，向未来。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哎，再看看大家伙儿打来的电话啊，有没有？哦，吴先生打来电话了，来，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比亚迪宋 PLUS。
1: 啊，是这样，我呢是2022年7月份买的，2021款比亚迪宋 PLUS DMI PLUS 就是次顶配那款，当时发票价呢17.8万，现在公里数是69万。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现在能卖多少钱？
2: 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续航呀是多少的？
1: 120的，110，
2: 还是110，还是51？我记得好像。
1: 没有没有，当时是两款，两种，一种是55，一种是110的，我是110。
2: 嗯，买的110，裸车花了多少钱拿到手的？
1: 17.8万。
2: 哎呦，旗舰。
1: 对，
2: 该有的配置应有尽有啊。
1: 对。
2: 这部车跑到现在多少公里了？
1: 69000。
2: 也不算太多嘛。
1: 对。
2: 车机的灵敏性怎么样？
1: 我觉得都挺好，跟刚买入手没什么区别。
2: 不，我说车机的灵敏性。就是你坐到车上，你跟他互动嘛，对不对？帮我导航了，帮我放歌了，帮我这，帮我那了。小助手听不听话？
1: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
1: 对，
2: 嗯，我建议出手的价格65000往下吧。
1: 哦，哎，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要去外地，我是把这个车在这处理了，到那边再买新车，还是把它带过去开，或者是直接过户过去，哪个好一点？
2: 你问我这个事儿。那我帮你分开，这个谱一谱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啊？
1: 谢谢。
2: 条件特别好，把这台车就亏钱卖了呗，然后去到哪个城市工作，我们重新再买一台呗。一进一出，换了个车，心情也好。但是前提是什么？要花钱呀。那如果这部车陪了你4年，你的感觉非常良好，而且比亚迪跟我说了呀，我是首任车主，终身享受质保呀，对不对？那我为啥要把它卖了呢？再多开2年，不可以吗？
1: 嗯，
2: 好，仅供参考。
1: 好，谢谢。嗯，
2: 过个户嘛，方便的很嘛，对不对？
1: 好嘞，好嘞。
2: 而且不怎么花钱就解决问题了。
1: 好，谢谢王杰老师啊。
2: 好，再见。
1: 哎，嗯，好，再见。
0: 曾宽说想问一下这个，2023款的比亚迪海豚420公里的续航时尚款。嗯，黄色23年3月上的牌，目前里程77000公里，被追过一次尾，换过后杠和尾门上的一块铁皮，长途跑了差不多20000公里，用快充，其余都是慢充，目前电池压差是4毫伏，容量衰减5%， 4S 店这个给的数据啊，现在还能卖40000块钱吗？
2: 23年，王师傅，23年你买这部车的时候裸车花了多少钱？如果您在收音机的时候听到了。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可以发过来我们看看吧。那个您说跑了这个公里数也不太多，对不对？总共里程77000，被追尾一次，换个后杠好了，为什么尾门上的一块铁皮要更换？如果这个螺丝上去的可以更换的部位，我觉得那属于正常啊。但如果不可以更换的地方，你把这块铁皮换了，那这个通称事故，那不是4万的事儿，我是觉得那1000%够不到。
0: 好嘞，目前我们三部热线电话有空线的255-1949，您可以继续的来进行一个拨打，进行电话咨询啊。左军，我们听一下，又来路况了。
3: 这个路况现在啊，这个和滩路北向南方和田二街口，车流量特别大。
0: 好嘞，和田二街车流量特别大啊。阳光明媚说是本地美女一手车。

0: 原版原漆来了，21年的沃尔沃 S60 发票价239,800，跑到45,000公里，现在能值多少钱？
1: 我记得今天咱们评了两部沃尔沃，
0: 嗯，
1: 这部是21年的 S60 轿车，前面那一部我应该没记错，也是21年落牌的，好像，哎，不对，20款19年落牌的 XC40，刚那部 XC40 我都没好意思说透，能不能卖个7万块？我说10万之内。
0: 对，
1: 为啥？人家当年可不是花10万买的，可是花了20好几拿到手里的。
0: 嗯，
1: 您这部沃尔沃 S60 作为轿车，主打的是安全，公里数呢确实不多，原版原漆，我建议呢持有。如果说非要卖，8万没戏，卖个6万5、6万6、7万差不多了。
0: 哦，那现在买这个车应该挺划算的哦。
1: 所以说一部车不卖不赔钱呀，也不折旧啊。当你卖的时候，难受。
0: 嗯，6万块钱买 S60，哎，可以呢，我觉得
1: S 是个轿车，
0: 我知道。他说，那块铁皮是外尾门的装饰板，更换不需要切割，只需要拧螺丝。
1: 对，那这不叫事故，不要担心，正常的碰撞了更换。
0: 嗯，裸车价123,800，
1: 4万块钱你可以适当的去尝试一下，如果遇到喜欢的消费者，应该就为这部车买单了。
0: 好嘞，马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说一下你的起亚吉瑞是吧？
2: 我是2017年是起亚吉瑞，然后它是一个混动的蓝牌车，然后当年发票价是176,800，
0: 嗯，
2: 然后现在是17万5跑了。
1: 跑了十几万公里了是不是？
2: 啊，对，跑了17万5。
1: 现在什么情况？需要评估一下。
2: 啊，对，现在我想评估一下，我想看看能卖多少钱。
1: 当年买这个车的时候初心是什么？代步。
2: 啊，当年买的时候就是这个啊，对，就是当年这个车，它很省，包括现在也很省，然后就是代步。
1: 好。
2: 然后现在觉得空间有点小了，然后想换一下。
1: 油电混动嘛，它肯定要相对省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1: 但是你没有考虑一点，当年比方说在花十几万购这款车的时候，它的保有量在哪里？
2: 是的，
1: 你买了以后它会不会停产，昙花一现？
2: 对，是的。
1: 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这样子？
2: 是的是的，这个车配件现在都很难买。
1: 嗯，您说大实话了，我建议出手的价格，车况如果好，4万是上限。
2: 4万是上限？
1: 上限。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在你买了以后就停产了吧？
2: 对，是的。
1: 它的参数我记得变速箱当年用的还不是湿式，好像是个干式双离合，对不对？
2: 是是是的是的。
1: 现在表现怎么样？
2: 现在表现还可以。
1: 不过有一点啊，人家没有说95号油起啊，加92就可以，对不对？
2: 对，是的。
1: 不好卖的原因其实不是它公里数有多大的问题，关键点就是说车刮蹭呀，
2: 保有量太少。
1: 对，物以稀为贵嘛，你买一个配件，人家说多少钱，你就得为多少钱买单，是不是这道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仅供参考。
2: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
0: 好嘞，再见。咱们接听王女士电话，你好，王女士。
3: 啊，你好。
0: 来说说您的哈弗 H6。
3: 啊，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现在能买多少钱？
0: 嗯，你当时是买的多少钱的？什么配置
3: 的？买的是75,000。
0: 手动？
3: 自动挡。
0: 啊，
1: 你买的是 M6 还是 H6？H6。
3: H6。
1: 确定啊？
3: 对，它是19版的那个运动精英版。
1: 在我的印象中，20年哈弗 H6一车难求，它经常怎么回事知道吗？就是在10万 SUV 这个级别里。他是冠军，这个月不拿，下个月拿，一坐都缠绵好几个月，所以怎么可能7万多买一个 H6 自动版本？我没转过弯来。
3: 这发票上是75,000。
1: 这部车是你本人的就没问题。
3: 我车价，对，是我的。
1: 嗯，我估计我带个问号，我估计是 M6。
3: 就是 H6，它是裸车价是75,000。
1: 我建议车况好，出手的价格呢4万3,400，车况如果一般4万稍微往下调一点。

0: 格的区间啊，仅供您参考，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
2: 好，再见。这个小青年说是想问一下，二手的2021年凯美瑞和沃尔沃卧车，就刚才那辆车啊 ，S60 对比买哪个性价比高呢？
0: 性能跟价格之比，其实就是个隐形的紧箍咒。我们消费者花的是钱，买到的是服务和舒适性。有的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追求的是性能，有的是看中了运动的基因，有的是什么品牌代数成熟，但也有的消费者特别理性。我只要这部车在使用的过程中故障率低，这就是我经常这两天翻来覆去说的两个字，品控。
2: 嗯，所以
0: 小青年，我问你，你认为这两款车哪一款保有量大？你认为哪一款品控更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发来我们看看怎么选择。到底是买个21年的凯美瑞呢，还是买个21年的沃尔沃呢？
2: 嗯，来说出您的想法。
3: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九四九后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我是建军，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张璐说是买亚洲龙，青川说是必须凯美瑞，不接受反驳，谁反驳我就那个啥，我给你们。
0: 人家旁边这个不又发来一条吗？哎，买沃尔沃是对的，然后后面跟着这句话，你看二手车他赔的多呀。
2: 嗯，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啊。
2: 对啊，我花6万块钱开个豪华品牌，我不香吗？是不是啊？
0: 哎，6万能买21年凯美瑞呢啊！我订10台。
2: 咱们听一下左军。
7: 就是聊路况，现在在这个河山路南向北，这小西门这个市场这个门口叫超级堵。
2: 嗯，那个地方这个点反正车都挺多的啊。辉杰说，你看联合高速南向北从万盛大街这个口子上来，第一第二车道中间的虚线上有杂物。哦，看着像是两床被子卷起来的，还挺高的，存在安全风险。谁把被子卷到那儿了呢？
0: 哎呀，这个
2: 高吹的是吧？
0: 这个高速公路哈啊，一旦有这个坠物和障碍物的时候，对这个长途跋涉的师傅，因为它属于匀速嘛，对不对？大家比方说100迈一直往前在开的过程中，他就会有个视力疲劳。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开车真的不当儿戏，专心致志开车。如果有好心人在那个地方有便利性啊，可以把这个杂物稍微往边上清一下，真的不要给人家后面这个开车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2: 啊，对，第一一定要安全啊，确保自己的安全。第二，有可能的话，哎，把它清一下。我们再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聊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也是畅通的状态，你也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25519492561949了哈。嗯，这位朋友说是2017年1月份的比亚迪16款速锐1.5自吸，标配75000。跑的185000公里，这个能值多少钱？
0: 建议1万左右可以尝试，不好卖的话1万往下调，7000-8000的可能性很大。

0: 腾达勒说是河滩路南向北快到喀什路这里堵了有500米长哦，行呢。瓦头说，哎，我想买个2020年后的轩逸或者大众卧车系列的，4至5万左右的哦，有呢哦。
1: 那你也准得很，就是在5万左右，但跟那个四可能稍微差点缘分。
0: 哎，对，电话是18199155975。
1: 你今天是不是还没送酒呢？
0: 哦，对呀，我就等着看。
1: 你把我们的心勾的都痒痒的，这个酒不往外送，
0: 我就等我的玫瑰过来了嘛。
1: 好吧，好吧。
0: 啊、哦，有两位幸运听众，每人将会获得两瓶酒。嗯，你带上两瓶酒，然后再带上我跟王健老师差不多啊、哦，就够了。嗯，
1: 我切肉，穿烤肉。
0: 啊、嗯，行，那我准备那个烤肉草草啊。啊，这位朋友说是21年的3月理想 ONE， 啊，这个20款哦，32.8万买的，跑了12万公里，有刮擦，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不可能，经过5年使用只卖个10万，到底能卖到10万5还是11万、12万？我觉得实际车况来决定。有的消费者同样一部车跑了12万公里，那个品相看不成，也不是新师傅老师傅，而是开车的习惯造成的，最后不好卖。有的消费者跑了12万公里，该保养保养，非常认真和细致，结果人家的车就好出手。
0: 嗯，就是刮刮擦擦，缝缝补补啊、哦，一路风风雨雨就过来的这样子感觉。王老师，你线下怎么找到您呢？
1: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大家需要评车就导航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或者给我打电话13491198888。现在您白打，白壳浪费1毛钱。您干什么呢？加我的微信啊，我下了节目跟您互动，13491198888。
0: 嗯，加微信啊。来，吴先生你好。
2: 哦，主持人你好。
0: 来说说您的速腾。
2: 那个主持人王老师下午好，我是21款的速腾，然后是1.2T 的。
1: 嗯。
2: 啊，白色。
1: 速腾的保有量非常大呀，1.2T 的这跑长途劲儿是有点缺，但在市区里它是胜任的。跑了有多少公里啊？
2: 跑了有4万多公里吧，不到5万公里。
1: 打个热线进来了，咱听一听，还是有想法了要换车？
2: 有这个想法。
1: 目标明确吗？
2: 对，想换一个 SUV。
1: 好吧。5年车龄，您这部车当年买的价格不菲，但时间已经到26年了，公里数少是卖点，车况好它更是卖点。我觉得不可能只卖个5万到6万这个区间，你拿这个度。
2: 哦，行，
1: 没少赔钱哦，没怎么用。
2: 对，就是只是这个媳妇儿在开，也是开的比较仔细。
1: 我刚不就说了吗？我说咱不卖车，继续使用，咱不赔钱。仅供参考啊。
2: 行，好的。
0: 好嘞，再见啊。哦，子健老哥来了，他说，哎，两位老师，明天我休息啊，骑车去天山村转一转，早上10点半在新大博达校区南门出发，新大博达校区南门口天山村芦草沟口吃大盘肚，河马泉新区新大博达校区西门，咋的？你给大家分享路线啊，让大家一块去是不是？
1: 不是，这是号召呢，号召我们集合的地点呢，
0: 喊个口号是不是？
1: 哦，美得很，我跟你说，你看看，从这个新大博达校区的南门口，对吧？然后一路要骑行到天山村。
0: 嗯，
1: 你好久没骑自行车了吧？
0: 我也就是小的时候骑过那2/8杠，后面就没骑过了。
1: 哦，那时候是2/8杠，对，哦，前排坐一个，后排坐一个，现在不允许了啊。
0: 我前后各拖一个。
1: 我爸的那个自行车叫我把轮胎气儿砸了以后，我爸哦，可是把我好好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0: 哦，那个楼钩子我顿是不是就当时？
1: 最后我学会了个啥，你知道吗？补轮胎。
0: 哦。
1: 自己扒胎自己补。现在真的好多师傅啊，你不要看他开汽车还是骑自行车，
0: 他不会补。
1: 会补的有，没那么多了。懒了，都花钱在外面补了。你看人家哦，子健骑行老师
0: 多好，
1: 哎，锻炼身体，锻炼完了以后，你看人家芦草沟大盘鸡，哦，
0: 大
1: 盘肚，
0: 大盘鸡都不吃哦，要吃大盘肚呢，现在都是啊。
1: 嗯，
0: 咱们听一下海浪花。
3: 请听王老师，二位下午好。
0: 哎，你好。
3: 现在河山的就是小西门往西大桥华林方向。车流量稍息比较大啊，哦，大家慢行，周末愉快。
0: 好嘞，海浪花有没有什么

0: 王岩老师，见过啊、哦。
1: 嗯，我不知道该咋回答。
0: 他们听左军。
2: 我是觉得看啊，我现在我这我现在不了从哪先到开京大学，现在走到华林桥的开桥上去，走到最高架。华林桥这边是上面走的很好，走好上来。
0: 嗯。行，那啊，左军儿可能听得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你成功的进入到了我们的大盘子当中了啊！你看，从6:02，1、2、3、4、5、6，到现在已经报了6条路况了。我们给您送两瓶酒吧，好不好，王军老师？恭喜您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值78元的46度一粒金香酒2瓶。来，左军儿，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来啊！恭喜。你的坚持总会有收获的。来，正在直播的节目是949会买车节目啊，还有点时间，大家要评估你爱车的，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打25519449，或者是发送具体的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啊。辛亥说10万左右的代步 SUV 混动的有没有推荐？
1: 买二手的呀，一下子就赔了好多钱，但前提是要建立在看清车况，而且公里数不要太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买个二手的确实划算。
0: 你基本上10万块钱可以买20多万的，最起码的年限近的，是吧？
1: 对，而且同样享受质保没有问题。
0: 他不是首任车主吗？
1: 哎，你不要担心呀，这个8年16万公里的质保，很多车企都给予二任车主，哪怕是三任车主。
0: 哦，8年16万公里，平时如果跑得多的话，其实也跑回来了，这样。
1: 只不过撇开了个啥，首任车主终身质保。二任车主是有一些福利待遇的，嗯，
0: 所以这个终身质保，哦，哎呀，想一想，嗯，
1: 你哪都不要保养，在哪买的车回哪。
0: 就有的时候这个文字呀非常有意思，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1: 是
0: 说是这个什么什么广告后面，你看那广告字很大，哎，下面有点小字儿，哎，那个才是重点啊，
1: 对，尤其是看不清的那个字。
0: 这个马方说，想评估一下2020年的奥迪 Q3 45，这个夸丑是吧？啊，时尚运动款，36000公里跑了，全车车衣没有事故，多少钱？
1: 哎呀，当年你看买这么一个车花了30多万，真金白银，6年的时间跑了36000公里，听劝，坚持使用。如果你要卖，是不是期望着17、18呢？他卖不到，我觉得14、15左右。如果有消费者认可这个公里数，喜欢这么一款车，哎，舍得出手吧。
0: 嗯。
3: 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进西藏最适合，那我要说，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是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时候。西藏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舒适的气候，这里有保存完好的森林景观，这里有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5A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4: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5: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6: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7: 倩姐，王老师的节目呢，我是经常听，但是没有见过。
0: 啊，没事，下次带王老师见一见。王老师，你不表示一下吗？
1: 一车会有，一车会有。
0: 哎，酒呢？
1: 啊？
0: 还有一位
1: 朋友呢，哦，给我了个机会是不是？
0: 啊，对啊，
1: 那我就珍惜了啊。那海浪花，咱就把这个酒领。

0: 尝吧，好不好？两瓶儿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儿、
1: 嗯。
0: 那他是不是要应该把这个就是姓名啊、电话发过来才能领？
1: 行的啊，那个海浪花，哎，姐把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发过来啊、哦。
0: 我悄悄的说一句话啊、哦，
1: 嗯，
0: 我跟你讲，这个兼香酒喝完啊、哦，你下回买上两瓶那个酱香，酸酸的，味道带带的。嗯、
1: 行的，姐，你把酒领上之后放下啊、哦，放下。到时候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快尝一尝啊、哦！好嘞，我们线下怎么样找到王老师呢？
0: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蒙面，我的联系电话呢是13491198，大家选车、卖车、评估，或者是不知道哪款车更适合自己，都可以咱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微信同步13491198。
1: 嗯，感谢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晚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调，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天青色小瓶装，小酌自饮，礼赠宴请，优雅搭配，自斟自饮更自在。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
3: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4: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5: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4: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5: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3: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我让鱼儿跃然为的追赶，搜索包餐让人万物喜欢，我让听之怦然聊起。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杭志。今天是星期六周末啊，我们虽然说呢到了这个晚高峰，车流量啊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有些路段呢还是会出现呢偏大和堵车的情况，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及时的将路上的路况信息呢传到949的直播间。那么此时此刻到底哪些路段堵呢？整点路况的时间呢，杭志还是要跟大家呢来做一个盘点啊。首先我们来看河滩路，过了人民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往 CC 茂啊，也就是西大桥的位置，在红山路的这个辅道上呢，车流量非常大，主道上的车流量呢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过了西红路立交桥之后，那基本上的车流量啊就已经会好很多。五层桥，也就是我们的河滩这个柯南高架交汇的位置呢，车辆也是偏大的。上桥之后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到南湖路出口这里啊，车流量呢是稍微的大些，已经有排队了。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畅通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呢还是咱们上沙河立交的位置呢稍微的车流量偏大，其他路段呢车流量都还正常，不是非常大。那今天啊河滩路的路况呢就是这样的，可是如果到了红光山路呢车辆会偏大。在河南路立交桥的盘桥的位置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而且到红光山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已经大起来了。那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红光山路到会展大道的位置以及五岳广场的附近啊周边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今天是周末，那有一些这个购物的地方呢相对来说呢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在高德数据上我们看到龙胜街在益民大厦的位置呢双向也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今天 CC 茂的周边啊基本上都是堵满的，不论是新华北路还是友好南路、光明路还有红山路这个周边的道路啊，现在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由于受这个施工的影响呢，现在大湾路上啊多个路段呢都出现了车流量很大的情况，包括从团结路一直往富康街的方向走，还有呢从这个黑甲山往富康街方向走的这个路段啊，由于受施工的影响呢已经都堵满了。团结路上呢也是以陶瓷厂为界，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车流量啊现在都非常的大。那么除了刚才给大家说的这几个道路之外呢，像大巴扎的周边，还有呢新华南路以团结路为界啊，由南向北和由北向南，以及龙泉街附近啊，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这是咱们天山区的情况。现在呢在沙区的范围之内呢，像仓王沟路的十二中的位置啊，现在呢也有轻度的排队。这个呢是在仓房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此时呢在这个奇台路和黄河路交汇的这个位置，现在呢车流量已经大起来了，周边呢这个车流量啊非常的堵。好，那 我们给大家呢报了一些路况信息，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有一些路况呢，也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也可以在这个时间呢跟杭志一起打个卡啊，咱们互动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首先来看 G 啊，他说什么来语音，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会展中街和七道湾南路拐角处发生三车连撞。
6: 哎呦，我再听听啊，是七道湾南路和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会展中街和
6: 七
0: 道
6: 湾
0: 南路
6: 会展中街和七道湾南路交汇的位置呢，发生了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小朋友，你路况报的真的是太好了啊！以后啊，看来你要经常给我们报路况才可以啊！啊，太棒了啊！看一下啊，腾达乐来了，他说呢，红光山路从会展中街一直到南湖北路这里啊，双向呢都是拥堵的，堵得特别厉害啊。这个今天会展中街到七道湾南路这里呢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今天呢是不是也有很多朋友呢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啊，江超足球比赛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堵车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摆渡车辆啊在这里呢来运送咱们的观众。我们也希望呢大家有最新的动态信息呢也给我们传递过来。好，来看 Mr. Du 说了啊，周末愉快，准时打卡。周庆玲说，河南路桥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堵的都是走不动的。看来这个地方呢，确实是因为江超比赛啊，有很多的朋友来观看，那么这个点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排队和堵车的情况。山来了啊，他说领取天亲王的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周六周日休息。好，这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其实说到天亲王，那么在这里呢杭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咱们949交通广播的晚间开心路通呢是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九天亲王节目，本节目由伊利王九天亲王特约播出，冠名播出啊，是冠名播出。那本节目呢同时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哎，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啊都为大家送伊利王九天亲王价值288元一瓶的啊丝路瑰宝天亲王九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啊，所以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四瓶酒啊，在两个小时的时间段内能够送给哪位朋友。同时呢949交通广播呢也和咱们这个中石油啊共同联合，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呢到949平台可以获取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那么大家呢待会儿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看谁啊这个信息好，而且呢有帮助有服务，我们今天的中石油的礼包卡也送给大家。好的，来看一下海浪花来了啊，海浪花，
7: 是晚上好，
6: 晚上好，
7: 周末快乐，
6: 周末快乐，
7: 加班也快乐啊。现在的华林桥东向西车流量稍微比较大，还好不是很堵啊，下哈密路，然后走这个南昌路，都还好，不堵，祝开心快乐。
6: 谢谢啊，那今天呢多条道路啊都是正常通行的，还有没有听众朋友也可以给我们继续传递过来哦。大美丽来了，她说杭志晚上好，今天一个人上节目不要太孤单，我们都在陪你呢。我感觉到了啊，哈哈，有大家在一起啊就是开心。志远来了，他说呢延安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滨江宾馆一直到团结路半截巷的路口这里啊，车流量呢是有点大的，是这样的啊。我们刚才也特别说了，子健骑行说此时呢河马泉新区这里啊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你是在骑自行车散步吗？我笑我痴我狂，他说呢杭志你好，打个卡，周末愉快。河南路河南西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这里呢车流量适中，加油就加中石油，他们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服务特别的好。 好像给你给过中石油的大礼包了，是不是？你不能拿一次还想拿两次啊？好来，笑我吃我笑我吃我胖也来了，你俩呢都在楼上楼下啊，就一块儿来啊。他说：“杭志你好，打个卡，今天呢就你自己啊，要几个小时？俩小时啊，俩小时，时间倒不是特别的长啊。”腾达乐呢还在说，河南路立交西向东的方向拥堵拥堵啊，这个东向西是畅通的，往红光山路方向走啊，往这个奥体中心方向走呢，现在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的啊，带着各位朋友大家呢一起关注最新的路上信

0: 惜，因为呢，这个5月1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啊，也就是揭幕战呢，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盛大上演。这也标志着新疆本土顶级足球赛事将正式拉开帷幕。今天晚上21点啊，东道主乌鲁木齐队呢将坐镇主场，迎接科勒玛依队。那么这场备受瞩目的对决也是所有全疆球迷非常关注的。那么今天啊，到现场去看球的朋友呢，也一定会非常的多。哎，我们大家呢也一起来关注。好，朋友们，大家呢现在可以继续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0: 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由杭志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大家呢可以继续报路况。今天啊，报得多报得好的朋友呢，我将为大家送上的是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酒送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Mr. 杜来了啊，他说呢，请问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球赛结束以后是不是也会比较堵？那肯定要堵一下的。但是问题晚上啊，车辆呢就少一些了啊，会好一些。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橙子很甜，他说呢，万盛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刚下连过高速之后啊，有三位这个师傅呢，在最右边的车道拦出租车，说是非常的危险啊，路过的师傅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拦的好像位置不太对，是不是啊？好，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949杭志的声音就是。听着带劲儿，谢谢。那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我的节目啊。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今天嗓子特别疼，我估计是不是感冒了。我也这两天呢，这个气温变化真的是太频繁了。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多添加点衣物。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关窗户，房子有点凉。所以呢有点受凉了啊，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洋说什么。
1: 杭志哥哥好。
0: 你好。
1: 打卡打卡，我刚上完课。
0: 刚上完课下课了，回来的路上呢可以和爸爸妈妈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开心啦。然后让爸爸妈妈犒劳你一下啊，今天晚上回家呢给你做一点你最喜欢吃的好东西，好不好？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啊，周六呢，有的在学钢琴，有的在学舞蹈啊，还有 学这个朗诵等等。父母呢都希望能够多给孩子啊做一些培养，但同时呢，孩子们呢确实也是辛苦的把自己的一天的假日呢搭进去了。但是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让孩子们呢能够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啊。好，我们来看子健骑行说了啊，今天呢我没有骑自行车，我现在呢就住在河马泉新区这里呢。啊，我觉得那边呢这个空气还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啊？这个河马泉新区呢也开阔，是吧啊？大家呢这个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到那边去转一转。前两天啊我们开车过去了，哎呀真的不错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位听众朋友，你这个名字啊太长了，而且呢我们都不知道是啥意思啊。希望你呢能够把它给我们翻译一下，然后能不能改成那种中文的。好，然后呢他说，杭志啊，我刚都夸你了，你能不能给我给一个288元的天青王。我一下觉得你夸我都没啥意义了。你得报路况啊，不能这样子啊，光夸我没用的。好，来看一下啊，我说我狂，我吃我笑我吃我狂啊，来了。他说大礼包里面有啥东西都

0: 现在能走吗？今天呢，我们并没有接到314的相关管制的信息啊。待会儿呢，我们再看一下，给你明确的确定一下，再跟你讲好吗？好，来看一下杨玲珑。
1: 下车就接949。
0: 哎，小朋友。
1: 龙胜街西向。
0: 嗯。
1: 高，
0: 龙
1: 你
0: 胜
1: 可以堵
0: 街。
1: 在下桥口。
0: 考拉。就是在万盛那一民大街的这个附近啊，龙胜街呢，在一民大厦的附近，一民大街也出来了。一民大厦附近呢，好像堵得真的还挺厉害的啊。来听这位听众。
2: 同志晚上好。
0: 哎，你好。
2: 迎宾路车流量大，都在堵车，大家慢慢排队吧。
0: 迎宾路，那你们讲是迎宾路的哪个方向？我看一下高德数据上显示的啊。那么此时此刻呢，堵车的路段还挺多的。像我们看到北外环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肿瘤医院的这个口子这个位置啊。现在呢，车辆也已经大起来了。说到迎宾路，我往迎宾路这个地方呢来转一转啊，看一看。其实今天呢，这个机场高速进市区的方向呢，倒不是特别的堵。哎，机场高速有一节堵啊，有一节，那就是快到大堤窝铺转盘往市区方向，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但是其他地方呢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排队啊。有有有，在中亚路的位置，那是这个往北京路方向，现在呢这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是有一定排队的。还有啊，就是在大堤窝铺转盘的这个位置，红绿灯的位置，现在呢是有轻微的排队。好，那车辆还是偏大的啊。支援也来了，他说：“杭志，你要马上带队自驾游了。自驾游路上也很辛苦，要注意多保护身体哦。谢谢志远的关心啊，确实啊，在路上带队呢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和车友在一起啊，大家都玩得开心，我就特别开心啊。不论是累一点也好，只要大家开心，我就很开心。安哲若曦呢，他说了啊，卫星路双向的车流量是畅通的，不过在外运司桥洞这个位置呢，是稍微的有点堵。来继续啊。”这个左军呢依然是在发语音，我就给左军说一声，左军你下次说话的时候能不能使点劲儿，就你那舌头哈，嘴啊多用点力量，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听清了，我有时候听不清你说的内容，知道吧？你不妨呢调整一下。一般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呢是21天，我相信你一定能改过来，真的，我就不相信把你救不过来。这个教播音的劲儿又上来了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奥体这边呢，确实已经交通管制了。现在呢，这边的车啊特别的多啊，很多很多。我建议呢，咱们的一些社会车辆，你如果是经过型的一些车，你假如说平时你是走红光山路到七道弯路那边去的一些车啊，或者是你不是来看比赛的，打算呢要到这个七道弯那边，或者说是到一民大厦这边，你绕一下，哎，从远端呢绕一绕，就不要从这儿走了，好不好啊？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这一块的道路呢相对来说呢好走一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来了啊。然后志远说，说杭志啊，大家都期待着你在自驾游的路上呢欢声笑语啊，提高还有你的情绪价值带来的特别棒，那是必须有的啊。我跟你讲，我最近感觉我都快信情绪了。然后名字呢叫价值，对，我不叫杭志，我叫情志。哎呦，好，咱们这样吧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走点宣传。然后呢，有听众朋友就说了，说杭志，你带队自驾游，你去哪儿？我都不知道哎。好，那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马上回来。
3: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519中国旅游日新疆分会场活动将在昌吉州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盛大启幕。我们在江布拉克邀您共赴美好旅程。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

0: 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哎呀妈呀，天
2: 哪，怎么办？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关注由杭志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跟我互动啊，来听杨洋小朋友又说什么。
3: 上一车就听949，贵港路，
2: 贵港路
3: 国际机场，一路畅通。
2: 哎呦，你这是写完作业啊，上完课要坐飞机去啊？哦，不过贵港路这边呢现在没有飞机了，飞机都在这个北机场，这个新机场了啊，这应该是回家呢啊。好，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949交通广播的自驾游活动了。
4: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5月27号到5月30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庭故城千年历史，
4: 游览江布拉克，
5: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4: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5: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4: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5: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4: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啊，在这个949交通广播呢即将呢在5月27号啊，也就是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将带着大家呢有一趟自驾游的活动。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呢是否已经打算要报名，已经要参加到我们的这场自驾游的活动当中来了啊。我觉得啊，这场呢也是一个我们949交通广播呢历年来啊都在组织的一趟经典线路环东天山自驾游啊。这个大家说到天山啊，因为它比较长，它横亘在东西啊，西天山呢就到伊犁那边去了， 东天山啊，就是呢，像咱们的天池啊，这个奇台、江布拉克，哎，这边呢都属于东天山的范围之内。而中间呢，有一条已经多年了，能够穿越的道路，那就是木扇公路啊。这个呢，我们结合乌鲁木齐

0: G30 连霍高速和 G7 京新高速呢，我们就特别推出了一趟环东天山的自驾游。而且这趟自驾游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每天跑的路不是很多，然后呢景点都非常的集中，非常好。同时在咱们天山的北侧呢，你可以感受到的是雪岭云山，还有呢雪峰松林等等这样的景致。而到了天山的南侧呢，到了吐鲁番这边又看到沙漠还有呢坎儿井、葡萄架，是不一样的风情。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的给各位听众朋友呢，在咱们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推出了这项活动，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车友能够积极的参加。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你可以看到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介绍。那么打开发送数字8以后呢，先跳出一张海报，在海报当中长按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路书了。在路书当中你就可以了解详情。好，那大家呢在看海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今天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报了现在红光山路还有会展大道等这些路段呢车辆非常的大，那是因为这里有江超联赛。那我们现在来连线我们前方的记者罗明，了解一下道路方面的一些相关信息。罗明你好。
1: 杭志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我的位置呢就位于咱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比赛场馆周边，乌鲁木齐市奥体中心的门口，北一门的门口现在我从下午的北京时间的17:10到现场，到现在是19:29，现场球迷人数真的是越来越多提示一下各位，现在的时间如果说还没有到达现场的球迷，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到的为大家准备的7条的远端的定制公交线路已经全部发车截止了，就大家现在如果说要乘坐公交车来的话是在
0: 没有了
1: 坐不上了，没有了
0: 坐不上了。
1: 那时候那我如果开车来的话，刚刚杭志也说过了，现在在这个红光山路
0: 对
1: 在会展大道都
0: 会展中街，
1: 对
0: 对对
1: 对，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说这会儿正在路上开车准备要前往咱们奥体中心的球迷朋友请您有序的把车停放在以下6处的远端停车近端的停车场，
0: 近端
1: 就是您现在即便开车来的话您把车也停不到奥体中心的周围了，因为现在车非常多对，比如说您可以把车停到会展中心的 P1P2 停车场把车停到咱们的文化公园的停车场，停到六馆一线的停车场，停到红星美凯龙的停车场，就是在近端把车停好以后走不了2步就有咱们的近端的公交摆渡车把您摆到现场来，
0: 明白，
1: 是最快捷的方式。您不要说抱有侥幸心理我到跟前来看一看还有没有车位，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现在在奥体中心的周边车位已经非常紧张了，但是刚刚通过咱们的交警了解到在近端的停车场里面车位还是比较多的。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已经把车停好了，刚刚交警也提示大家一定要给自己的停车位置，给自己通过像微信像导航软件给自己的爱车
0: 定个位，对
1: 对，因为根据他们以往的执行经历无论是演唱会大型活动都会有很多朋友比赛完了以后
0: 不知道
1: 车
0: 在哪儿
1: 不着车所以这是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呢有很多刚刚在直播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市民在问说我能不能带水杯我能不能带零食我能不能带水果告诉大家如果来看江超联赛的话建议大家轻装上阵，带好各自的身份证件能不带的咱就不带。
0: 不带
1: 可以告诉大家今天的这个揭幕战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赛区的组委会给每一位球迷在奥体中心的球场的座位上都准备了一个爱心手提袋
0: 爱心
1: 这个手提袋里面有什么呢？
0: 有什么
1: 呢？有一面非常鲜艳的五星红旗小国旗还有一个能量的补充棒就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吃还有一小袋这个饮用水以及咱们乌鲁木齐的一张非常可爱的卡通地图，
0: 明白，
1: 一个手提袋每位
0: 太棒了
1: 都有所以大家这次来观看咱们的江超联赛都希望咱们这个比赛能够更加精彩，当然
0: 是的
1: 也希望每一位球迷能够开心而来 满意而归。
0: 好的，那么先到这儿啊，再见。感谢罗明呢给我们传递的这个信息啊，我觉得非常的棒啊。首先呢，大家停车就不要往里边停了，一定要停到一些相对，假如说红星美凯龙啊，或者说是会展中心，以及呢六馆一星这样的一些相对啊远一点，但是呢也不是离得很远的地方。因为附近呢它有摆渡车，可以把你直接摆渡过去。因此呢大家呢可以停得远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的交通压力。另外如果说你是通过型的，就是不是来看比赛的，只是呢从这儿要路过，您绕一下啊，不要从这儿走了。现在这里啊真的是特别的堵啊，大家呢都在传递这的路况信息呢。还有啊，就是那些水啊，什么果实啊，就是平时吃的水果呀、零食啊这些东西，大家都不要带，因为这个呢都带不进去。但是它里边呢给你配了一些吃的喝的啊，大家呢到时候到现场呢就可以看到了。好，来看一下啊，志远来了，他说海德酒店的门口这里啊是畅通的。然后呢说酒店门口摆这个地方呢购买酒店的各种的一些卤制品啊小吃啊，价格都特别亲民，还挺好的。哎，那这个可以去选一选了啊。然后呢来远花园的这里车流量呢现在是不是很大。光明路西向东的方向建设路红绿灯的这个地方啊车流量呢较大。对 CC 帽的门口这个地方呢现在车流量也有点多。哎，那志远啊，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是有拿奖的希望，哎，报得很好，哎，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报路况啊。好，我们来看日出也来了。日出跟你离得很近，他说呢青年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北门路段车流量呢现在行驶的也比较大。另外呢光明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 CC 帽这个路段啊四个方向车流量都很大，行驶速度缓慢。你俩真在差不多在一起呢啊。哎，来看一下这个北伟说什么。北伟。
2: 恒记叔叔，你们要去哪里自驾游啊？
0: 对，我们这次呢要去东天山自驾游啊。然后呢我给大家呢还是在广播当中讲一下，因为有的人呢可能没有打开我们这个路书啊。大家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平台上呢，会跳出一个海报，你长按二维码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路书通道呢，可以了解相关的详情。那么我们5月27号这一天啊，早晨出发，我们先去吉姆萨尔县。去了吉姆萨尔呢，我们要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哎，在这里呢，我们不仅在博物馆了解知识，看千年古城的历史，同时还有 5D 电影和 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以及土窑烧烤。导航呢搜索北庭故城遗址，我们呢在这儿俩也是带着各位车友啊一起进去呢转，了解这里边的历史和文化。之后呢我们就去江布拉克，我们将从江布拉克的正门进，然后呢从一万泉的门出，来一个穿越旅行啊。我们刚才也听到宣传了啊，5月19号呢咱们的中国旅游日的活动现场呢也在江布拉克，因为现在江布拉克的万亩旱田啊已经变得非常漂亮了，很美很美。那我们沿着半山公路啊，沿着旱田呢出了江布拉克景区之后呢，继续是大片的农田和林间小道，前往呢英歌铺乡的月亮地村。当天晚上呢我们住在月亮地村，感受农村生活，同时呢还有农村的这个篝火晚会啊，非常有特色。5月28号这一天呢，我们早晨出发前往的是木垒县的山梁米子酒厂文化产业园，我们来看啊，好喝的山梁米子酒是怎么酿出来的。那然后在这里呢，那这个山梁米子酒厂给我们每辆车啊还送500多元的酒，一车一件啊，真是特别的棒。同时呢我们还要给大家送120元的黑卡饮料，一车一件啊，大家都装到车上。另外呢我们从木垒啊吃一顿大餐，特色大餐有什么羊肉焖饼子、鲫鱼玉子、唐羊玉等等。吃完这顿大餐之后呢，我们下午啊就一起前往木垒的胡杨林和鸣沙山。 那木垒的胡杨林呢，可是啊，历史上非常悠久的，有600万年的这样的一段历史了。那么它呢是这个一个非常古老的胡杨林，里面有很多啊。

跟错节的一些，倒下的和没有倒的，还有活着的各种胡杨林。我们不是有句话吗？叫胡杨林，这个3000年不死，死了3000年不倒，倒了3000年不朽的这句话，你在这个林间啊都可以体验到。而且呢，这个胡杨林里面呢，它有木栈道，我们可以在里面呢拍很多照片，可以很出片啊，非常好的地方。另外还有鸣沙山啊，大家呢可以从山上呢滑下来，那么这块呢，它应该已经属于咱们这个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这个边缘的位置了啊，所以说呢，这里呢也是一个沙漠。那然后呢，我们从鸣沙山回来之后，我们还是住在木垒县。第二天呢，就是5月29号，也是我们行程的第三天，我们就从木山公路呢前往了鄯善。鄯善呢，这里啊也是离沙漠最近的一个县城。那这里有库姆塔格沙漠，我们再一次啊走入库姆塔格沙漠，感受这里的欢乐。因为呢，在古尔邦节期间，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呢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呢他们的一些方阵巡游啊，什么孙悟空的啊，《西游记》系列的，还有 cosplay 系列的，就是各种方阵巡游，而且呢还有一些现场的节目啊，就是每个时段都会表演的精彩的节目。歌舞，以及呢沙山啊，很多的游乐项目，白天的游乐项目啊，都会打半价折扣。所以呢，在古尔邦节到来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去咱们鄯善县的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呢转一转。然后我们中午在鄯善县吃过午餐以后呢，参观楼兰酒厂。哎，你看我们这次行程啊，不仅有木垒的山粮米子酒，这是以这个粮食文化为主的。而楼兰酒厂呢，则是以葡萄果业为主的这样的酒业，我们来参观一下。下午晚上呢，我们在这个酒店入住以后，吃完晚餐以后啊，带着大家呢要夜游库姆塔格沙漠。因为呢，在晚上的时候呢，咱们库姆塔格沙漠公园呢推出了沙漠之夜嘉年华活动，到时候呢有山体秀、灯光秀，还有呢 DJ 打碟，万人星空合唱，还有呢这个烟花秀啊，精彩的节目就等待着大家呢。所以我们在这一天晚上呢尽情的狂欢。5月30号的时候呢，我们将从鄯善县来到吐鲁番，游一下蛟河故城。你看，我们第一天呢走了这个吉姆萨尔的北庭故城遗址，那我们在吐鲁番呢又去蛟河故城遗址，两个故城，两个酒厂，还有两个沙漠，是不是啊？很有意思啊。然后呢，中午在葡萄架下吃一顿呢咱们吐鲁番的特色大餐，然后我们就解散团队了。全程呢是4天3夜的行程，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不要错过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得到了这个两家装修企业的支持，一家呢是一品整装，一家呢是志邦整家。那一品整装这家这个装修公司呢，有17年的历史，而且呢，他们的品质装修啊，真的是非常的棒，获得过多项的装修大奖，装修满意度呢，超过了95%。而且呢，有自己的样板间。那每一个装修的朋友呢，可以到位于鲤鱼山北麓的他们的一品整装的店面之内啊，你可以去看他们的装修的套间，了解啊装修的风格，给你1:1的复刻，或者是呢给你出您自家特有的装修的这样的一些规格。那么，最近呢，他们在古尔邦节快到的时候呢，又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大家呢不要错过，你可以了解一下一品整装。那么，如果说想买家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志邦家居。志邦家居呢，在全国同行业当中啊，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们还针对啊咱们的一些消费者夏季换新，假如说家里的橱柜啊，你说门已经松散了、老了，然后呢，还有衣柜等等整装的柜子都想换新，哎，他们推出了一套套餐，非常优惠，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志邦整家呢定制，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
9999元呢，就把你家里的厨房啊全部大换新；99700元呢，您就可以把整家的家具呢全部换新，给您呢来一个定制啊。店内呢各种家具、沙发、床、套餐、桌椅等一应俱全，品质生活轻松配。

0: 李琦，您可以拨打电话0991-6616-160 报名。如果你报名成功呢，还可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店门呢，他们呢现在啊是有两个店，一个店呢是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你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呢是在美居美家生活馆的二楼，志邦整家定制啊。大家记住电话0991-6616-160啊，可以直接参与一下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晨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啊。马建成来了，今天报路况报的不错啊。他说呢，友好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北路呢一直到西大桥，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还有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4: 杭志，周末好，
0: 周末好，
4: 报个路况。河山路从老华林到这个小西门到这个这块啊，北向南车流量不大，车流量不大，但是南向北车流量大，南向北车流量大。
0: 哎，好的，马建成听到啦。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志远来了。志远今天报路况非常多啊，给你敲个大拇指。他说呢，红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呢，新华林新华路的位置啊，红绿灯这车流量非常大。现在红山路西向东，在建设巷往右拐进入时代广场的这个路呢，现在这个走不通啊，需要前往卫生巷绕到时代广场。哎，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啊，提前说一说，我觉得你今天报的真棒啊，特别好。好，我们来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落幕。说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路况如何，有没有大风？那么目前呢，我们并没有接到有关于大风啊以及呢造成道路的通行阻塞的一些信息，应该是可以正常走的。我们待会儿呢也让值班编辑呢了解一下更新的路况信息，给大家来传递一下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高枕无忧呢也在说光明路。今天啊可能是周末，确实这里啊车流量很大。他说呢，这个光明路西向东的方向堵车的原因已经找到了。光明路西向东刚过建设路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啊，这里呢有一个面包车给发生了自燃的现象。那消防车辆呢已经到了，在灭火。拖车呢也到位了啊，准备拖移。说一会儿就可能好了。说这个车烧的还挺厉害的，只剩一个铁壳子了啊。好的，那么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在这里啊稍微的注意点啊。因为这个地方呢有这个事件，所以说此时呢大家要远离一下，或者说呢来绕行一下。建工巷这边呢之所以进行一个封闭啊，可能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好来，番茄不炒蛋来了。他说感觉只要是杭志老师带队自驾游呢，那一定是物超所值的旅行，非常快乐。是这样的。 好，那他还报了条路况，他说友好北路昆仑宾馆这儿是双向畅通的，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跳出一张海报，然后呢这样子点一下那个二维码长按，然后就进入路书了，你可以看一看。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没时间去，没关系，你看一下路书，然后呢你把路书里面的内容了解一下，你就当杂志看啊，因为它是一个电子杂志嘛。然后呢里面讲了很多的线路上的一些亮点，我相信你以后自己去玩的时候呢也有参考，对不对？好，来看一下啊。我笑我吃我狂说，杭志你好，我真没有拿过中石油的大礼包。真的吗？他说杭州我报个路况，现在北站公路啊东向西的方向车辆失踪，加油就加中石油。嗯，就凭你这打广告的劲儿啊，那我们就给你发一个啊，值班编辑呢得标注一下啊，这个我笑我吃我狂今天呢我们要给他送上的是中石油的大礼包送给你啊。然后呢你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来，留的电话呢一定是你的这个手机上装 APP 注册的那个电话啊。陈氏说杭志你讲的哎呀我的心痒痒的，我就想跟着你们去啊。你看我给大家讲啊，我跟这个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呢我们每天都在对接，而且呢我说了我们要求是这样，要求怎么样怎么样，冰青旅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我做对接，然后我们对这个每一个车友的出行的每一步每一个线路和每天怎么玩我们都做了深度研究。所以呢我们带队自驾游的所有的车友啊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体验到的就是我们949和冰青旅带来的极致的服务啊，你要好好的这个体会一下的话呢就赶紧报名吧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然后这个小杜也说了啊，他说现在加油站准备去加油呢，然后打算去自驾游，说能不能给一个中石油的大礼包。你就算想要你现在去加油你也用不上呀啊，你想一出是一出啊。不是你不能这么着啊，我们的这个大礼包送给你也得在个10个工作日之内呢啊。Mr. 杜来了啊，他说呢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红山路在这里堵。他说这个这里每天呢都会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好，知道了。来我们听一听啊，张左军的声音是不是有所变化呢，来听一听路况来了。
5: 选择表道路况现在文创路南向北。一直走到喀山路的都是畅通的啊。
0: 嗯，清晰多了。
5: 现在喀山路西向东啊，车流量比较大。
0: 车流量大，喀什东路西向东车流量偏大啊。从文创路到这儿呢都是通的。左军儿，你这可以啊，那舌头嘴巴稍微用点劲儿，清晰的很啊。来，再听一听。
5: 949八路况现时段。从这个喀什路，
0: 喀什东路，从西路到
5: 右转到这个通家峪景区哦。
0: 嗯。
5: 哎呀，道道是太堵了，车辆太多了。
0: 车辆太多了啊。
5: 整个十几分钟才去了。
0: 没事，你在这个时候呢，在车里啊练练舌头，让说话更有劲儿啊。好，来看超来了啊，他说，现在苏州路，这个桥下。然后呢东向西的方向正常堵车。哎，你看正常堵车是个啥概念啊，东向西的方向桥下，因为苏州路它是高架桥嘛，它桥下呢也是这个苏州路桥，然后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有排队的情况啊。嗯，微风细雨说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柯南高架这里呢已经出现了堵车。嗯，我们来看有听众朋友啊，这个叫疯狂的兔子发来信息了。哎呀，家里四个人都报名成功了啊，给我截了一张图说终于可以和杭志老师自驾游了，我已经报名了，给你点赞点赞点点赞。哎呀，太好了啊，让大家呢感受我们自驾游的快乐啊，责无旁贷啊，杭志呢一直在做准备。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朋友说呢，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是异常的堵车，跟周一的高峰是一样的。嗯，那这个 奥德彪呢，他说今天晚上球赛有没有直播？有的话呢，在哪里能看？

0: 这个信息啊，我也得了解一下。好像我们新疆台就有直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首先你在手机上呢下载一个丝路视听，哎，你下载我们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客户端，哎，下载了之后呢，把它用自己的手机啊绑定，打开。那今天呢，在这上面一定是有直播的，一定有啊。好，来看一下泉水，他说呢。河南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是有点堵。克南高架西向东，从南湖一直到东外环的路段呢，车流量非常大啊，车速呢行驶缓慢。嗯，腾达勒又来了啊！哎呀，腾达勒今天报路况报的真好。他说呢，东街家户应该是东八家户吧？啊。东八家户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呢，现在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另外，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快到喀什东路这里啊，有500米左右的排队。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会展中心的位置啊，这里肯定是有堵车的啊。今天呢，这个同心杯姜超啊，在这个会展中心举行，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给予关注。好，那咱们这样啊，下面的时间。我们走点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要跟大家呢说一说天气的变化了。
1: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
0: 好的，今天呢第一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啊，我也得给大家呢发个奖了啊。我觉得咱们今天志远呢参与节目非常棒，给志远呢送上一瓶咱们的天青伊利特啊，伊利王酒，天青王酒送给你，好不好？哎，那这是第一份大奖啊，我们已经送出去了。第二份送给谁呢？我觉得今天呢，咱们的好多听众朋友啊，这个路况啊，报的都是非常棒的。但是这里边呢，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今天呢表现的不错。嗯，那就是这个日出。啊，我不知道日出啊有没有获过天青王，反正我现在上面看标注呢，他是没有获过天青王啊。日出，那让值班编辑呢也跟日出呢来联系一下啊。我们另外一份大奖，这个伊利王酒天青王也特别的，啊，你获过啊，我看到了前面的记录有过，哎呀，那就不能给日出了啊，日出不好意思啊，咱们这个获过的听众呢，我们就不再给了。我要看一下我的这个第二份奖啊送给哪一位朋友。这样吧，我先报天气，天气之后呢我来产生第二份奖啊。第一份奖呢我们已经送给志远了啊。好，来下面的时间来看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6摄氏度到19摄氏度，风力3级。来看昌吉呢是晴天，8到23度，石河子晴8到24度，奎屯晴9到24度，克拉玛依晴11到24度，伯乐晴9到23度，伊宁晴9到26度，塔城多云转晴5到22度，阿勒泰呢是晴转多云5到15度。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晴天，是6到23度，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再看一下库尔勒呢是晴转多云13到28度，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阿图什呢多云18到30度，喀什多云17到30度，和田多云17到31度，首府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到19度，风力3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继续传来路上信息，我看一下今天这个天青王啊能送给谁。今天就在这个时间段啊，报路况报的比较多的啊，我看到了啊，番茄不炒蛋，天天报路况呢。他说：“杭志，我没获过天青王，真的没有。你今天报路况主要报的好，嗯，好。 他说了，这个友好北路昆仑，昆仑宾。

馆的附近啊，双向是畅通的。骊山南路在御苑广场双向呢，车辆适中。行吧，那今天啊，番茄不炒蛋，你就着番茄不炒蛋，然后呢，来吃这个，来喝天青王吧。两份奖品已经送出了，有的听众说，哎，我都没获上。你接下来啊，20点到21点这个时间段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还会有奖品呢送给大家。那么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带来的开心路路通，也希望呢积极参与。本节目由英雄本色、伊利王酒、天青王，本节目由伊利王酒、天青王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啊！大家呢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吧。在下个时间段啊，杭志继续回来陪着大家啊。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可以继续传递来最新的路上信息。这里是由杭志为大家周末带来的开心路路通。那么整点的时间呢，我们还是了解整点路况信息啊。杭志来给大家呢看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虽然是周末，但是晚高峰依然还是来临了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河滩路。河滩路呢是从人民路立交桥的附近，现在呢由南向北一直呢到西大桥再到华林桥，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大。那柯南高架啊，现在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和由东向西的方向呢都是在这个南湖路出口的位置，以此为节点，东向西西向东呢都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现象。另外今天呢在这个新一路立交桥的辅道上啊，也已经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同时呢在南向北啊，今天堵车的位置呢还有就是河北路的立交的位置，现在也有一定的排队情况。而北向南的方向呢，从上沙河立交上来的位置啊，稍微的车辆呢是偏大的。过了这个柯南过了就是喀什路立交桥啊，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的位置，现在啊车流量呢是偏大，一直呢堵到了苏州路立交桥的位置，那这是堵点了啊。我们再来看今天呢还有一个堵车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在鲤鱼山南路。鲤鱼山南路呢从赛伯特的位置啊，然后呢从苏州路一直到赛伯特的位置，双向现在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好，我们除了刚才看到的这个柯南高架，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北外环。那北环高架呢现在堵车的点位是西向东，在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是偏大的。但是今天呢隧道都是畅通，包括下北京路的匝道啊都是能够正常通行的。南外环呢依然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跃进街的出口的位置有排队。另外下桥之后呢，在团结路和延安路的位置，这个周边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就在大巴扎的周边呢，现在啊车流量呢都是非常大的。另外今天有一个堵点啊，就是 CC Mall 的周边光明路的附近呢，有一辆车辆自然已经处理完毕了，一会儿呢才能够正常的通行。但是周边啊像新华北路，包括呢友好南路、红山路还有光明路的这个周边，现在车流量呢都非常的大。人民路立交桥的盘桥的位置啊已经出现堵车了，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啊一直到新华北路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排队，其他的路段呢基本上还可以。大湾路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堵车，而仓房沟路和雅山路的十字交汇的位置，包括仓房沟路在临庆蔬菜批发市场以及呢这个珠江路的位置啊，现在呢是有一定的排队的。好，那这是有关于路况方面的信息，我们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安哲若曦给我传来路况，他说呢杭志老师报路况啊，现在呢这个哈东路是哪儿啊，喀什东路吧啊，他是用语音报的。他说喀什东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京路这儿呢车流量不是很大，保持畅通，谢谢。好，继续回到节目中。指尖的阳光来了，他说杭志啊，我是伊犁的， 虽然没有报过路况，但是天天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节目呢，一直在家中石油的油的呢，九四九的主持人你好，能不能给我送一个中石油的大礼包？哎，你这个要的太直接了，你报个路况好吗？对，然后呢，你再说一说，你身边的好人好事啊，或者说你在家中石油的热情服务啊，是吧？综合性的，你多说一点嘛。你这直接问我要大礼包啊，这整个啊就说不过去啊。好，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悠悠静说了啊，他说后泉街转转桥下桥双向呢都是畅通的。胡永平来了啊，他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杭志晚上好，现在呢新华北路啊双向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非常的大，缓行啊。对，因为今天新华北路啊就是人民路那儿也有点堵，然后呢过了之后快到 CC 茂那儿特别堵，今天 CC 茂这儿啊有事故的发生，所以比较堵。泉水他说呢河南西路由西向东正常排队。好，来看这个幸福启航来了啊，他说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西大桥开始堵车，车辆非常大，通行速度慢啊。对，这个地方确实如此。小凡同学说7点的时候你都没拨我信息，杭志我看你报了吗？哎，就报了一条啊，还是在19分的时候。哎呀啊，一条你就想让我报啊，真是的。8点你得多报一点啊。他说目前呢东外环，然后呢红山路的陕西大厦这儿啊，从楼上看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都是畅通的。哎，你家这个位置真是太棒了啊。好，老杜来了。老杜说这个杭志现在到了阿勒泰路高架了，一路畅通。老杜，我记得我给你给过大礼包，也给过那个叫什么天青王酒了呀。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积极参与节目。今天啊第二时间段啊，本节目呢是由英雄本色伊利特伊利王酒天青王酒冠名播出。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啊也特别给大家要送价值288元的伊利王酒天青王礼盒了。丝路瑰宝天青王酒小批量勾兑大师甄选沉香显著啊，各位朋友可以来积极参与到节目当中赢取这款酒。本节目呢也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也还是很多。正在一起说现在北京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就是一路畅通。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位听众朋友的路况，其他听众朋友大家语音和文字都可以报呀。肖旭来了啊，
6: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
5: 哎，您说
6: 国福路双向畅通。
5: 畅通。好，这个马和碧玉这位听众朋友说北辰六街是一路畅通的，车不是很多哦。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杭志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他说杭志啊，那个自驾游咱们的轿车可以参加吗？我的轿车呢底盘有点低。哎，我跟你说啊，我们自驾游走的路呢全都是柏油路，都是铺装道路，不走那种山石路啊。我觉得你是可以参加的。只不过呢我们从木垒呢到这个胡杨林的道路上呢，有些路段呢它不是特别的好，有些路呢可能有一些失修了。那么大家走的时候呢要稍微的避让一下。哎，那应该是通行是没有问题的啊。它不是说那种呢没有路搓板路土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基本上走的全都是柏油路。好，大家呢请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这会儿啊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我们马上回来。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路上啊可以继续传来路况，想了解我们自驾游的呢也可以向杭志啊在广播当中呢提问，我及时的给大家呢来做解答。那么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可能很多的朋友呢都在咱们的抖音啊快手啊很多的一些包括视频号上呢看到过樊登读书分享活动。那么樊登啊讲很多的这个人生道理呢都讲得非常好，有一些读书经验也是非常好。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樊登要来这个樊登呢他要来新疆了，他要在新疆呢和听友们和我们的读者们要搞一个见面活动。这个活动呢叫越见未来终身成长，樊登读书分享会要来新疆了，就在5月30号在咱们兵团第12师的武夷新区的文体中心。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那儿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篮球比赛会到那个位置去。那么这次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咱们九鼎文旅啊特别邀请呢樊登先生啊来到新疆，要给大家呢推出这项活动。那么这个樊登的读书分享会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全国啊也都非常有名。他这次带来的题目呢是成长的觉醒读书分享会。如何利用有效的利用时间实现高效的成长，如何在家庭职场中呢保持快速的成长节奏啊，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呢？大家呢可以啊一起去听一听。您要是报名参加的话呢，您可以打开91票务网或者抖音小红书直接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相关的报名链接和购票信息了。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啊，和樊登见面。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心静如水说，杭志马上又要带队出去玩了，好幸福。当然了，其实这不是我的幸福，是我们大家的幸福。我是带着大家去玩啊。来看一下这个新民东街呢，这里啊车多不堵，但是走路呢人是比较多的，所以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要稍微的注意避让一下啊。这是心静如水给我们传来的信息。那这个周庆玲呢说，会展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到红光山路呢车流量适中，保持畅通。他说给过酒还没去领呢，老忘记啊。然后还说红光山西向东的方向吴越广场这儿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红绿灯也比较多，大家呢稍微的注意一点儿。好，来听一下语音。玉石原格说什么？
1: 好，我们第一次互动了呀。我们的中国石油不管是车队的卡还是自己的卡办的全是中国石油的。报个路况，喀什东路到西向东向西的方向。
0: 你呢以后要多报路况，你现在啊第一次报比较少，你得适应一下好不好啊。你不能第一次报信息我就给你可以讲，这样是不合适的好不好。来看泉水来了啊，泉水今天报信息还不错啊，挺多的。他首先说呢是泉水你坚持，今天呢天亲王向你再招手啊。河南西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正常，对向的车道呢是有点拥堵的，河南西路。然后呢阿勒泰路高架桥下从木材厂到这个位置红绿灯，左转到紫竹山这里呢下紫竹山桥下的位置啊。紫竹山蜘蛛山吧，我说我们这哪来个紫竹山啊，蜘蛛山桥下的位置都是一路畅通的。还有啊苏州西路呢转到天汇路这啊是一路畅通的。青海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一路畅通。泉水你今天呢多报路况，我相信这个奖啊应该有你的份儿啊。加油加油。玲玲来了啊，玲玲说麻烦问一下你们自驾游有没有年龄限制，说老人能不能参加。老人可以呢， 就是你家里的老人呢，但是您得自己照顾好，就是路上啊老人带的一些假如说基础性的药物啊或者说衣物啊，咱们大家呢都要带齐，然后呢你带着老人把自己家的老人照顾好。像我们的每次自驾游当中啊，有一个老奶奶呢82岁了，一直跟我们走，我们到哪她去哪啊，她的女儿带着她说特别好，很喜欢949的自驾游啊。嗯，大家呢可以积极参与。这个王成来了，他说上车就听949，下车就和天亲王。你这下车能随便和天亲王吗？嗯，他说

0: 一变道，开车特别不讲究。对你呢，咱别跟着他了，好不好啊？自己开自个儿的，你让他那样开，风险特别大，说不准啥时候就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你要知道，文明行车啊，才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不文明行车呢，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就会提高的。其实他吃亏，明白吗？啊，然后呢，这个韩发了一条信息，仅此一条啊。他说，乌昌快速还不是高速啊？乌昌快速一路畅通，能否给我送上一瓶伊利王酒？哎呦，你说我能给你送吗？你说我怎么给你送啊？好，继续回到节目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幸福启航说了啊，苏州东街呢，西向东的方向，百万庄掉头处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苏州东街东向西，还北外环高架这里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龙猫来了，他说喀什路呢，由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已经出现拥堵的情况。传递中国爱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1: 上车就地球九，杭志，晚上好。今天五一路东向西拐长江路，车流量失踪。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说，杭志啊，你别一个人说，让联防大姐和李伟警官也出来说一句嘛。李伟警官没问题，今天联防大姐啊稍微不行啊，嗓子有点疼了，今天啊好像有点感冒了啊。对，这两天天气变化多端，大家呢一定要多添加衣物啊，注意保暖身体啊，天气变化比较多啊，比较大啊，忽冷忽热的，马上又该热起来了。刘永新说，青海路由南北向，青海路是东西走向的道路。对，确定一下啊。这个大美新疆这位听众朋友说呢，河北路下河滩路口这儿啊，现在是有点堵。河北路和四平路的十字路口这里呢，车流量是正常的。这个心静如水也说了。说杭志啊，我也没获得过天青王，天天默默听你节目呢，开心播报路况信息，能不能给一下？这样，你呢？这样，你多报点信息，好不好？多报一点信息，我们就给你送。你刚才呢报了一条新民东街的，我看到了。接下来呢，你再报，好不好？多报两条啊。心静如水说。刚才说那个樊登读书分享会，没听清，说是我特别喜欢读书，我想参加这个活动。你这样，如果你想参加的话啊，想面对面，想听这个成长课程，九一票务网、抖音、小红书搜索樊登读书分享会。
2: 移动网龄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B 站、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86。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即将启动，5月16日，赛手齐聚乌鲁木齐，共赴中国顶级越野盛宴。让我们为环塔加油，为新疆喝彩！从天山绿洲到昆仑雪山，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及融媒体平台联合报道环塔赛事。炙热爱向未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震撼开幕。
4: 我怎么这么好看？
0: 刚才我们跟大家呢放了一条信息啊，是有关于环塔拉

0: 力赛的这两天呢，大家也都一起呢在关注。今天上午呢，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开赛，赛事总里程啊达到7500公里，其中呢特殊赛段有3400公里，创历届之最。设有汽车、摩托车、卡车和新能源车四大组的比赛。曾经多次斩获达喀尔拉力赛的冠军卡马兹大师车队啊，首次呢参加了环塔拉力赛，引起了众多车迷拍照留念。另外呢，据了解，本次赛事啊，海外的车队数量呢是大幅增长，8个国家的28名海外参赛选手呢都来了。本届赛事啊，吸引了74支车队的近300多名车手呢参赛。新能源组异军突起，总共有16台赛车亮相。同时，赛事的这个参赛的中国国内的一些量产车啊，近50台，创了历届之最啊。环塔拉力赛呢，是国际汽车联合会 FIA 认证的国际 A 类的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也是亚洲第一、中国最大的国际越野品牌赛事。它于2005年首次举办，赛事横跨新疆、天山南北，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赛事期间呢，新疆多地啊将开展文旅活动，那推出景区酒店等优惠活动。赛事啊还推出了6条环塔拉力赛的精品旅游线路。哎，这些呢都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的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在哪里呢？也可以给我们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我们刚才呢跟大家在介绍自驾游的活动当中啊，第一站呢介绍的就是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那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如果有时间呢，也可以带着家人和孩子啊到咱们的吉姆萨尔去转一下，离乌鲁木齐呢就是2个小时的路程吧。如果快了呢，1个半小时能到。世界文化遗产吉姆萨尔北庭故城遗址呢就在这里。我觉得到了吉姆萨尔不到北庭故城遗址呢，真的是可惜了啊。因为在这儿呢，你可以打卡千年以前的故城，在博物馆呢了解啊咱们当时唐朝盛世之时的北庭都护府，所辖西域区域啊非常的大，而且就在这里呢非常繁荣。一个都护府的城池啊分内城和外城两块，那总共有50000人居住啊。曾经当时呢这个岑参在这里呢就送武判官归京，写下了"胡天八月霁飞雪，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吧？啊，这些诗词都在这里写下。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呢能够到这里来转一转，而且你可以通过 5D 电影 VR 大空间，哎，了解一下这个咱们北庭故城遗址的风貌。还有呢。北庭故城这里还有亲子乐园以及土窑烧烤，大家呢可以导航到北庭故城景区就可以了解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呢可以继续传来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上信息。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想找一个宁静的地方，什么也不想，只闻花香，看云卷云舒？五月的西藏治愈你的夏天。对于第一次想进藏的小伙伴来说，这是个最好的季节。现在有一个入门级偏轻松，不用担心高反，循序渐进的行程，西藏4飞7天游，5月27号出发，一价全含。

0: 林子肥。五 A 级景区、网红打卡地、特色美食一个都不少，还有惊喜礼物。发送六到949微信平台预约名额。
1: 949新疆我爱你，国风快闪。5月20号、21号，走进新疆国际大巴扎、京开文旅落日大道、人民公园水上乐园，949国风少年随机互动，只要说出你对新疆的爱，就会收获来自949的新疆礼物。信中建材农贸综合市场主营家居建材、干鲜果品、农副产品、新疆特产，市场内玉谷甄选新疆特产展销中心，品类全，价更优。信中市场就在原木材厂。
2: 志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志邦整家定制。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5: 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周庆林来了。他说呢，六馆一星这里呢，今天可能是有歌舞剧，所以呢，现在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非常的大，已经造成这里有堵车和排队的情况了。唐唐也来，他说呢，建设路啊，他说人民电影院目前呢是双向畅通的。那这个金贤他说，丽景街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北路的路口这啊特别的堵。他说200米的路程呢，走了5分钟啊。文来了，文说呢，从会展一直到水泥厂，走的是东外环，一路畅通啊。哎，确实啊，这个今天的很多的快速路都是正常通行的。幸福启航呢也来了啊，说航志啊，你这个每天上节目时间长，话说的多，难免嗓子过度，一定要保护嗓子，喝点温水，然后菊花茶。哎，对，你说对了啊，我这两天呢还正是要开点那个中药的那个方剂，然后呢来润润嗓子呢。幸福启航说，苏州东街肿瘤医院门前啊，今天呢车辆是畅通的。北京南路九中这个路段呢现在是畅通的。大美新疆现在呢是在米东北路，是一路畅通。他说，航志，我听你节目8年了，给你报路况呢，能不能送一瓶天青王？大美新疆，你多报一点啊，你只要多报，我一定能看到你，这瓶酒啊非你莫属，好不好？但是你要多报啊。正在一曲来了啊，他说呢，河南西路从北京南路到木材厂的是一路畅通，泉水今天啊继续报路况啊，今天看到你报的多。蜘蛛山隧道由北向南畅通，他说呢，这个下层隧道啊，还有呢西一环由南向北的方向，由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主道上呢是一路畅通的啊。好的，报的不错不错啊。陈军呢是在五一农场到104团一路畅通，你说这儿能不畅通吗？啊，哎，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在桃花节期间呢，我去了那个就是大圣，就万亩桃园那个地方，大话西游万亩桃园，哎，这个地方啊，那旁边有几户农家卖那个小菜苗的，特别好。春天啊，大家要种点西红柿啊，种点辣子，种点丝瓜、护子瓜啊，人家那儿全有菜苗，特别好啊。然后来看一下啊，飘香说了，这个河滩进二环米东永顺街这儿啊，现在堵得厉害，那就是上沙河的这个附近嘛。好，继续回到节目中，渐渐说了啊。米东北路石化路口这里呢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交通事故，已经造成堵车了。航志，怎么不报我的路况信息？报了报了啊，实在不好意思，前面呢我们信息量多。听个语音，小鸡脑袋。
6: 航志哥你好。
5: 你好。
6: 河滩往华林市场立交桥方向堵车。
5: 河滩往华林市场的方向，然后呢又到了柯南高架到七坊，是不是啊？哦，一路上都有堵车呢啊。

行，来，我们看一看小帆同学的最新信息已经来了啊！哎呀，你这是给我写了个小作文啊啊！然后这个中石油的小故事来了啊！好，我读一下啊。他说：“我和中石油的故事，我和中石油的故事。”他说：“那可太多了。我家呢，从开车起啊，就一直加中石油的油。”说一个记忆深刻的事儿吧，那就是那时候呢，我刚刚出院，还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当时我妈呢带我去塔城，那次呢走了一条不太熟悉的路，然后这条路啊走的时候呢，哎呀，油呢就不多了，又遇到了风吹雪的情况，我俩心里都特别的着急。然后呢，我就搜了一下附近的加油站。正好搜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呢，有一个中石油。哎呀，我一下就心安了。总算呢，在中石油呢把油给补齐了，而且加油员的态度啊特别的好，还关心我和我妈两个人，说出这么远的门一定要多注意啊。哎，真是出门的时候有中石油，心里就特别的安心。哎呀。我都觉得读你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应该配点优美的音乐，更感人了啊！小帆同学，你这说的特别的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革命军人说，温泉西路现在堵堵堵，这个泉水呢在克勒玛依西街由北向南畅通，说红绿灯的位置啊是有一点点堵的。我笑我痴我狂说。维泰北路呢，由南向北的方向是一路畅通，啊，说让我多喝水。哎呀，你看我这上着节目，也不可能一直喝水啊，是不是啊？幸福启航说，长沙路呢，现在往这个美食城的位置，你说这个UP美食城是哪儿啊？车辆不是很大。他说下周天气怎么样啊？杭振老师，我想洗车。哎，没问题，你洗车，下周的天气就会好了，而且呢，温度会越来越高。好，来看一下啊，高枕无忧继续暴露框呢。他说：“杭志啊，专业能力啊，不得不让我们夸赞呀。说这个紫竹山都让你直接翻译成了蜘蛛山啊，确实厉害，确实的啊。因为呢，经常在路上，经常看大家暴露框，有的时候呢会。”有时候大家是用语音报嘛，因为开车我们也是非常理解的，有的时候不能够打字，所以说呢会有一些这种突然翻译出问题，那我们就得给他啊翻译回来呀，所以我们大脑里啊有个超强纠错的系统啊。来看一下心静如水说，7438这里呢车流量不是很大啊，然后呢我快到家了，不过在家呢还会通过丝路试听听广播的，太好了。他说我不太喜欢看足球比赛，但是我孩子啊去看了，对小朋友还是非常喜欢的，是不是啊？这个家里啊有的人喜欢看足球比赛，有的人喜欢打毛衣，你说这哪跟哪儿啊。好，那这个五星北路啊双向的车流量不是很大啊，正常通行。我们刚才啊报路况的几位车友，大家呢多报一点啊，你们已经进入我的眼界了啊，一会儿呢就要给你们发奖呢。好，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呢为大家带来的开心路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最新的路上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在互动呢啊。心静如水说，我家孩子呢都已经25岁了，特别喜欢运动啊，我可以看出来了。那他说呢，我家窗户呢是看不到外面的道路的，不像小凡同学可以在家里做观察员。你其实不用报路况，但是呢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啊，你这个家里就是家周边的一些道路情况啊，假如说你家附近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也是可以的，没关系的啊。好，来看一下幸福启航说，航至长沙路呢就上位小鲜这一家饭店啊，小海鲜做的非常的棒，里面的环境也特别雅致啊，适合三五个好友呢，稍微的微醺一下啊，然后呢就是缺一点天青王，哈哈哈哈，你看看你这，哎呀，这一瓶这个260克的天青王，你们几个人喝也不够吧，是不是？你还得买一点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个苏州东路呢，这个紫金长安是一路畅通的。恒达街的康城国岭小区附近的车流量不是很大，谢谢大家。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扯毛线呢，他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在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看到啊，应该是咱们广汇桥，因为前方呢是那个外贸大厦嘛，然后呢是一个出租车和一个社会车辆呢发生了相撞的事故，在广汇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已经造成了这里啊有排队的情况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安卓

0: 机呢来了啊，他说杭志你好，我这会儿呢在市区天津路这里，周围呢都是畅通的，没有路况。那北京北路从迎宾路口一直到铁路局都是畅通的。你这报的也辛苦啊。好，来看一下这个左军儿来了啊。
1: 河滩路南向北。
0: 河滩路南向北。
1: 从新一路下来我就开走了，一直是苏州路、河南路立交桥，这个都是车流量大。
0: 嗯。
1: 南向北方向。
0: 谢谢。
1: 北向南我看了一下。还行，
0: 还行，
1: 我这麻溜快的。
0: 嗯，麻溜快。好，左军，你现在说的我都能听清了啊，太棒了啊！好，来看一下啊，小杜来了，他说呢，在城北大道中亚北路友好路这里呢是一路畅通的。这个周庆林在苏州路桥下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点堵。一米阳光有语音。
2: 9499，先生晚上好，关于路况，
0: 好，
2: 我是在南广场出来以后，庐山街那边走西外环，然后再走机场高速，再走114往闽东区方向走，一路上车流量适中，就是在那个最后的吊桥上北站那个桥，
0: 对，
2: 南向北方向车有点排队，目前在闽东区庐山街这个地方从河滩过来的车已经好。
0: 哦，一听哦，你就是老米东人嘛，是不是啊？老米全人啊、哦！今天吃啥呢？红烧鹅吗？好，来看一下，正在一曲也在路上报路况。他说呢，从木材厂上西外环一直到西山高架104团都是一路畅通的。我觉得今天啊，咱们的泉水呢报路况报的非常好，从头报到尾。今天啊，一路啊，这个从。的19点的节目就在报，特别多，很棒。那么给你点赞，我要给你送上今天的第一瓶天青王酒，好不好？泉水，泉水现在把你的电话和姓名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值班编姐可以跟他来联系一下，好吗？泉水是我们今天第一位获得天青王酒的听众朋友。那么第二位是哪一位呢？我也希望呢大家能够积极的报信息报路况啊。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带着大家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热烈大新疆最美伊利克，5月19日第五届伊利克酒文化节在可可达拉市伊利克酒文化产业园如约而至，品一杯英雄美酒，赴一场文化盛宴，期待与您再次相逢。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一下啊，这个传递中国爱说什么。
5: 好，晚上好。
0: 哎，你好。
5: 河滩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
0: 适中，正常，
5: 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好，谢谢啊。这个大美新疆说了啊，说我是不是第二名啊？哎，你再报几条路况信息啊？你这个信息，不过今天报的已经不少了啊。我刚说完之后呢，下面又报了米东中路铁厂沟跟前。大货车坏了啊，行驶速度有点慢。米东北路呢，车太多了，啊，然后呢说康庄大道这里啊是一路畅通。嗯，你现在呢基本上，已经被联防大姐啊扫到那个大盘里头去了啊，噌，转起来了。好，泉水还在报路况呢，泉水闷着头报路况，就是不发你的联系方式。你已经获奖了，赶紧的啊，把你的姓名和电话呢发过来。好，我们值班编辑一会儿呢就编辑好信息啊，给你发过去了啊。大美新疆，继续啊。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这个昨天5月15号呢又是一场雨啊，终于是来了。这次的雨啊，雨量不是很大。我们这次的雨量呢不是很大。那但是呢这个给大家带来的降温天气啊还是有的。 那到今天为止呢，在南山的山区依然呢还有降雨的情况啊，是不过就是阵雨了。那么气温呢也是在一个缓慢的回升的过程当中。那未来七天的这个天气趋势啊，雨后呢会出现一个升温，周末呢有望回到25摄氏度，在16、17号啊，就这两天呢气温呢也是一个逐渐在回升的过程当中，大家感觉到今天中午呢就明显的会热一些了，舒服一些了啊。18号到21号之间呢多云为主，而且呢最高气温啊会冲到27摄氏度，夏天呢就又回来了。早晚的温差呢仍然在10度左右，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增减衣物啊。我昨天晚上就没有注意，把这个窗户打开睡觉了，结果受凉了，我今天嗓子疼，我估计我要感冒了啊。我就是一个反面教材，大家呢千万不要向我学习。好，在报天气之前呢，我跟大家呢先说一件事情。这个夏日到来了，咱们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呢能够去游玩，经开区头屯河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啊主办的5月19日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的主题活动呢，在阿麦隆幻想乐园啊盛大启幕了。现场呢将为大家呢带来什么呢，就是发布经开区文旅专属的福利和惠民政策，还有呢阿麦隆幻想乐园以及呢在这个马家庄子的骏驰腾号马文化产业园，以及呢还有好多的这个热门打卡的地点啊都有惊喜活动，精彩演绎燃爆全场，还有丰富多彩的经开区的文体集市和一站式打卡，哎，希望大家呢能够啊能一起来感受一下。5月17号的下午5点，在经开区阿麦隆，咱们不见不散。好，我们来看气象信息。首先呢，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晴间多云的天气，9-19度，温度呢在缓慢的回升中啊。昌吉晴8-23度，石河子晴8-24度，奎屯晴9-24度，克拉玛依呢是11-24度，伯乐晴9-23度，伊宁晴9-26度，塔城多云转晴5-22度，阿勒泰的天气晴转多云5-15度。好，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晴6-23度，吐鲁番多云18-30度，南江库尔勒晴转多云13-28度，阿克苏多云15-29度，阿图什多云18-30度，喀什多云17-30度，和田多云17-31度，首府乌鲁木齐晴间多云6-19度，风力3级。好的，我们的天气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又到我们产生奖品的时刻了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奖啊非大美新疆莫属了。大美新疆今天报的非常好啊，黑沟路呢现在是一路畅通，你这个为了报路况你都快出乌鲁木齐市了我感觉啊。好的，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这份奖就送给大美新疆，怎么样啊？泉水的信息呢已经传递过来了，来我们的值班编辑啊，一个是泉水，一个是大美新疆啊，让我们把这两份奖品呢送给我们的这两位朋友，赶紧发信息来看路况信息啊。最后再说几条路况吧。高枕无忧说了啊，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西红路一直到袁凯第一城畅通，时速呢大概在65公里每小时。然后呢从袁凯第一城到南湖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宏大广场都是畅通的。还特别说了，我不要天青王，我不喝酒啊。好的好的，知道了啊。来看这个，我笑我知我狂说，西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车流量适中。水星没有水说，预计5月30号要下雨，因为呢萧敬腾要来。这个哈， 萧敬腾不是到那不。

0: 是说到哪儿都下雨的啊，到咱们这儿呢反而天气会好啊。而且呢，5月27号到30号呢，杭志要带大家呢环东天山自驾游。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了解一下相关信息了。
1: 怎么这么好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 C 说了啊，他说想喝天津网版，好吧，那你就多报路况吧。他说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六道湾美食家的路口呢，下桥的位置啊特别的堵，车流量比较大。安之若溪呢是在长春中路由南向北喀什路红绿灯这里啊，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我不知道安之若溪有没有得过我们的天津网酒啊，其实平时报路况也报得非常好，我也会关注你的。然后呢，幸福启航继续报路况，说喀什东路东向西，在左转到长春路这里啊，车流量呢稍微有点大。来看一下张佐军的信息啊，张佐军这条信息我们还没有，那个稍微等一下啊。来看，心静如水说，听着节目擀着面条啊，然后呢，把面条冻起来慢慢吃。哎呀，你说啊，我这突然一下流哈喇子了。我已经多长时间没有吃过自己家手擀的面条了呀？啊，哎呀，这是。然后呢，这个勇往直前啊，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他说：“主持人你好，送你一朵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好像是在户外拍的一朵啊，还真漂亮啊！你别说，拍得好。罗倩文来了啊，倩文现在在官员路，桥上桥下都是一路畅通的。这是又是接着孩子到哪儿去了啊？胡永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现在紫阳湖路游戏向东呢是一路畅通的。心动，心不动则不痛。你这太有真理了啊，太对了。他说这个雅山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奇台路出口这里啊，车流量比较大，通行速度缓慢。这个我们有几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呢，现在暂时听不成，不好意思啊。那么我们的路况信息呢就了解到这里，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能够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信息。两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杭志还是希望大家发送数字8了解一下我们的自驾游活动，也希望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去自驾游。那么一会儿呢是由杨洋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一路畅通节目，不要走开。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每天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交流呢，都是一种聊天，一种见面，感到非常的幸福。所以送上一首《陪我聊天的人》送给大家。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智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智邦整家定制宠粉福利节燃爆五月，零元升级六大品质工艺，9999元厨房大换新，99700元舒适整家定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电话518-3232，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电话661-6160。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晚间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分享即时路况和我们留言打卡。我是杨洋，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今天晚上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各族人民的期盼中擂鼓擂响战鼓，那14支队伍56场对决蓄势待发，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呢，新疆将以足球

维比保障团结奋进和希望的浓墨向四海宾朋汇聚一幅全景式立体式的锦绣疆图，也期待着在各位的这个观看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关注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跟着球赛游新疆，跟着球赛品美食。那很多朋友其实也在之前问到说怎么样购票呢，他也是在秀动 APP 当中呢是主入口同步开通了微信小程序，可以一键购票，也可以在微信搜索秀动获取相关的购票信息。本届赛事的时间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9号，来自南北疆14个地州市以及兵团师事的队伍参赛，也是采用南北区分区的常规赛加交叉淘汰赛制，会进行56场比赛，最终在8月

0: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在路面当中的通行，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留言分享。这会儿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和路况的提示，看看各位走到哪儿了。有朋友也跟我们在分享语音奔腾，我们听听看。
1: 949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把您的语音继续发送文这个路况的内容，或者直接就发来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打卡路况。那这会儿我们也继续分享在市区当中的通行情况，看到有几条路段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北京南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河南东路到新一路这一路呢，车流量很大。还有是大湾的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包括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更多路况，欢迎各位跟进，也可以继续保持安全车速，分享更多的打卡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5: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4: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5: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4: 2026，949与你
6: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河滩路由北向南，从新华林到老华林，一路畅通。
1: 好的，
0: 祝大家周末快乐。
1: 谢谢，也祝我们的宝贝和家人啊一路畅通，周末快乐。这会儿燕也说了，这是杨洋的声音吗？还有安之若曦说你又上班了，怎么感觉上午就是你呢？北辰一街双向畅通，没错，在周末的时间段就是想一路畅通的陪伴大家再多一点啊，一路同行。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继续陪伴大家，杨洋也期待着您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即时路况。正在收听到的节目自在由我舒适生活由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在路上也可以继续打卡分享路况和周末的心情啦。

这会儿呢，橙子也在跟我们跟进路况，锦绣二街东向西一路畅通，车流量适中。那还有朋友也在提示，在北京南路北向南，在新一路这边的车流量还是非常大。这会儿看到团结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双向，以及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分享打卡到949微信平台啦。这会儿呢也可以继续分享周末的心情，不管是畅通的还是有些拥堵的路段，都欢迎继续留言过来。

收到了大家陆续的打卡，看到尔特说周末好打卡，听949心情很棒，哎，在路上也期待着有轻松的音乐和周末的这份惬意，希望大家一路畅通。橙子这会儿跟进了路况，京开万达这儿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人也多，乌鲁木齐的夜生活就是这样的美好，所以在日落的时候也向大家分享传递这份惬意。那在路上的您也要注意安全驾驶，在周末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在一路畅通当中和我们一路相伴。

0: 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本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看到阿江这会儿来了，南外环桥下团结路西向东，在解放路路口呢，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这会儿谢少爷来打卡机场高速，一路畅通。不言相思说，在花田小镇这儿呢，车流量还是可以的啊。永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晚上好，克拉玛依西街由东向西，这会儿车流量较大。在行驶缓慢的路段，大家还是要耐心一些，也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听听子欣，
1: 上车就听949。
0: 嗯，
1: 豪旭哥哥晚上好。
0: 他已经下班了。
1: 由东向西。
0: 嗯，
1: 顺潮牌店一路畅通，祝大家周末快乐。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宝贝啊，继续分享路况吧。这会儿呢，更多的提示也可以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路分享传递吧。

0: 上车就进流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好的，
0: 打个卡报个路况。
1: 嗯，
0: 这个从红山东路，然后经过这个西宁路，再到南湖，再到新华林，再到这个华林，目前是一路畅通。
1: 好的。
0: 然后对面这个车道，稍微多一点。祝大家周末愉快，谢谢。
1: 谢谢唐唐，哎呀，这个记忆力。

0: 也真是令人羡慕，而且这一路的行程还是比较顺畅的啊。
1: 九十九高速公路三十六古墓地路西向东，走到稻香路都是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进军，这会儿听听。
2: 我想去好，
0: 你
2: 我
0: 好
2: 想
0: 呀。
2: 坐个道路，
0: 好的。
2: 在哪
3: 人民广场。
2: 儿？人民广场，而且我一路上超你。
0: 哈，谢谢我们的小宝贝，萌萌哒，期待着一直分享你的可爱声音，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和爸爸妈妈度过美好的周末。钢蛋这回来了，晚上好。东站路南北双向车流量适中，正常通行。夕阳西下，晚霞特别美。是的，现在也是每天都会有这样的景色，在生活当中，美好的这个景象就是这样不期而遇，就在一个转弯处，分享这样的美好。那更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吧。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0: 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2: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谢谢您的提示。那过往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减速避让一下，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尤其是晚间，各位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看到巧克力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哎呀，这个天空的晚霞和云彩啊，就像是千层蛋糕一样，这么的丝滑和细腻，而且是渐变色的，非常美。傍晚的夕阳就是如此浪漫。还看到朋友们也在继续分享路况，汤汤说新一路桥上目前是一路畅通，双向畅通，桥下河滩南向北也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的路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当然，这会儿哪些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也欢迎各位继续打卡留言了。

0: 五月古尔邦节环东天山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五月二十七号到五月三十号，携手冰青旅，感受北平故城千年历史，
0: 游览江布拉克，
1: 品木垒农家土席，住月亮地村农家民宿，
0: 打卡木垒鸣沙山胡杨林，
1: 到鄯善库木塔格沙漠感受沙漠之夜嘉年华。
0: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0: 喝了黑卡六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周末假日去世界文化遗产地吉姆萨尔北庭故城景区，打卡故城博物馆、5D 电影、VR 大空间、北庭故城亲子乐园、土窑烧烤，导航搜索北庭故城景区。
0: 库木塔格沙漠景区古尔邦节推出沙漠之夜嘉年华，灯光秀、山体秀、沙漠烟花秀、 DJ 狂欢、星空大合唱，多项游乐项目限时半价，欢迎您。
1: 一品整装专注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0: 志邦整家定制五月宠粉福利来了，9999元装厨房，99700元整家定制。地址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别担忧，
2: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一路畅通，晚间也有大家的陪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继续守候分享路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呢，乌鲁木齐是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17号的夜间到18号白天是晴见多云，22度到9度。到了18号的夜间到19号的白天是晴见多云，23度到12度，温度也是在缓慢的提升，各位还是要注意灵活的增减衣物。那在稍后的时间，祥子将会继续陪伴您在美好的夜晚。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自在有我舒适生活志邦整家定制特约播出。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警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九四九，路况就听九四九。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3: 在九四九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1: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周六的夜晚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的时刻了，我就是今晚大家的读书伙伴祥子，欢迎大家走进今晚的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看到微信平台上啊，云中漫步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呢，祥子你好，请问一下今晚会展大道到喀什东路的恒泰西街这一段会不会有管制的情况呢？这会儿晚上了，这里有什么重要活动吗？我没听说呀，这会儿不应该吧。那如果还在路上的朋友啊，对于这个会展大道到喀什东路的恒泰西街这一段啊，大家如果说对这一段的交通通行情况有了解的话呢，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这位云中漫步朋友啊说一下，解释一下啊。当然还有所有在路上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此刻呢您所途经的路段道路通行情况怎么样，欢迎大家在我们949的微信平台上啊一起来说说吧。今天星期六的晚上啊，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白天有没有去姜超的这个现场呢？哇，今天姜超联赛可是热闹了哈！今天现场我看了一下，人山人海的。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

0: 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爱好体育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了。当然呢，可能很多朋友星期六呢就想静静的在家待着，读书和追剧啊，大概是很多人享受周末闲暇时光的方式吧。那今晚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主角，中央电视台已经播到第13集了吧。我记得上一周我们就分享了这部剧的主题歌，而且当时也问了大家开始追了吗？那大家如果追的话，有没有被张嘉译啊、秦海璐的这个表演圈粉呢？据说呢，备受期待的刘浩存要到明晚播出到第14集的时候呢，才作为成年女主角登场。哎，这位小时候的易来娣呢，终于长大了哈，成了易秦娥。那对于这个刘浩存版的易秦娥，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其实呢，像这样从获奖文学作品中啊汲取素材进行影视改编，是现在影视圈非常流行，而且呢说起来是比较高效的做法。这既能保证剧本的文学厚度，又有大量的原著粉可以提前来进行口碑的发酵。从早些年的《芙蓉镇》啊、《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到这几年火遍全国的《人世间》，一部部经典之作呢，之所以能成为全民热议的爆款剧，其实依靠的正是其坚实的文学基础。那今晚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为了让大家在追剧之余呢，能更深入的认识它的文学母体啊，我准备呢在今晚的节目里面专门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那些颇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当然除了茅盾文学奖，还有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曹郁戏剧文学奖。这四个文学奖呢也被称为中国的四大文学奖，而且呢各有侧重，佳作频出。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说啊，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现在啊浩如烟海的出版物那么多的书，该选哪些书来读。如果您爱好文学作品，读小说啊，当然也包括报告文学、各种各样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散文，其实呢你就可以追着这文学奖的这个获奖作品先来读。首先经过了专家的把关，质量一定是不错的，而且呢这里面一定是佳作不断，所以照着这个的书单啊读书来说，对你来说一定是不错的。另外呢，今晚呢我们还要跟孩子们来分享一些读书的好故事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大家呢可能也没太多的时间呢静下心来啃大部头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引导自己家里的孩子爱上阅读。阅读对于孩子素质的提高、人生未来的这个注意，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今天呢会为大家精挑细选几本适合孩子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往呢在节目中请祥子呢给孩子呢开一个书单，所以今晚呢我就给大家开一个大人和孩子一起来读书的这样的一个书单，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啊在文学里遨游成长。另外呢最近呢一直关注而且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咱们新疆兵团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张哲的深度访谈。作为兵团二代呢，张哲跟我们以往介绍的那几位兵团的二代作家一样，他写的《天边》这一部关于兵团的戍边史诗，记录了大漠里三代人屯垦戍边的青春故事啊。听完之后，也许你会对您脚下的这片土地有更深的感触。所以今晚我们也会给大家呈现关于张哲的访谈的这个实况录音。另外呢，还是要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最近读了什么好书吗？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进行中呢，随时在我们的节目中发送你的读书心得，来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啊，来介绍和推荐你最近阅读的好书。这里是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书香里相见。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哎，对，就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我记得你当时说的是希望给家里的孩子推荐一些阅读的书，我回去以后当成任务完成了呢。等一会儿你可以留意一下，看看我等会儿今天推荐那些书单，你家里的这个9岁男孩是吧，适不适合阅读啊。另外呢我看啊， 啊，这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还专门说了一下路况，说前面那位听众问的路段呢，应该是不会有交通管制啊。他说那边离奥体中心远的，不影响啊。你说江超的这边对吧？那肯定啊，啊，那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嘛啊。钢蛋啊，我们的老听众在微信平台上也说，浮躁的社会呢，使得人们现在不能静下心来欣赏优秀的文学作品。现在呢，是时候把一部一部好的文学作品用心来读一读了。是，静下心来读。读书你就会发现啊，收获满满。阿慧姐姐也收到了你打卡的信息，她说主角啊，央视播的刚刚吹完啊，就是刘浩存还没出场的吧，明天才出场。好吧，说到主角，咱们今晚再来回顾一下王菲唱的这部电视剧主角的主题歌。关于王菲的演绎呢，最近是频频上热搜啊，也让这部剧的曝光率增加了很多。但是也有人认为王菲唱的这个主角，这个秦腔的这种苍凉啊，还有这种沧桑的感觉没了，唱的太仙了，太仙了，太飘，这个飘渺了。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你觉得王菲唱主角这部电视剧的有秦腔味儿的这首主题歌合适吗？

0: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1: 欢迎大家收听949今晚的读书节目，我是主持人祥子。微信平台上啊，这一位手机尾号1586的张左军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语音是路况吧。
2: 949高速况，北京路吧，北向南。
1: 嗯。嗯。
2: 那个从天化到这个卡子湾这边啊，都是一路畅通，等到这喀什东路，东向西也是畅通的。
1: 嗯，好的，谢谢。看到微信平台上阿泽说，以前多好啊，一本书一杯茶，安安静静坐在书桌前看书，现在这样的日子也可以过呀，是不是现在打扰自己内心的事儿太多了，难以静下心来呢？好吧，听听我们的读书节目应该也不错啊。刚才呢再给大家说啊，就是根据茅盾文学奖的同名获奖作品改编的这个电视剧主角啊一直在热播。不知道大家在追剧的同时有没有人去找这个陈燕原著的小说来读一读啊。其实呢从文学获奖作品到影视改编从来都不是一件新鲜事儿啊，但始终是观众和读者呢津津乐道的话题。把一本好书变成一部好剧，这条路呢既是对原著的致敬，也是对文学进行二次创作和再传播的一个过程。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读一本小说和看一部改编剧其实呢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验。你看读原著啊，我们随着文学和想象可以在脑海中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而看剧集的时候呢则是亲眼看到那些文学名著中的这些角色呢有了面孔、声音和动作，仿佛呢他们走出了书页来到了我们身边。其实啊，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改编的影视剧呢就远不止主角这一部了。那很多听众可能都还记得，那前两年就有一部大热剧《人世间》啊，就是改编自梁晓声的茅盾文学奖获奖的同名小说，播出的时候呢可以说引发了万人空巷的一个收视热潮，后来又获奖无数啊。更早一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还有古华的《芙蓉镇》，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文学巨著呢后来也都走上了银幕和荧屏，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的记忆。那为什么文学作品总是被影视改编者青睐呢？其实道理也是非常的简单，好故事啊本身就具有撼动人心的力量，那些塑造的极其丰满的人物形象、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强烈的戏剧冲突是一笔现成的宝贵财富。当然改编也并非易事啊，小说中的心理描写啊，如何用镜头语言来呈现呢？厚重的文学信息如何取舍才能保留原作的灵魂呢？这就像厨师面对一份上好的食材，既要尊重它的本味，又要做出独特的风格，所以真的很不简单。但无论如何，文学的荣光照耀到影像的那一刻，更多的观众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反过来找到了原著，拿起了书，这就是文学与影视最美好的相遇了。正因为文学作品啊是影视创作的沃土，所以呢祥子也觉得今晚呢咱们就一起来好好聊一聊咱们中国那些啊这了不起的文学奖项、文学作品啊，当然就是那些值得被反复品读的文学。

学经典。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当然是被称为中国四大文学奖的荣誉殿堂了，他们分别就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和曹郁戏剧文学奖。这四个奖项分别以茅盾、鲁迅、老舍、曹郁这四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来命名的，它各自也代表着不同文学题材和领域里面的

这奖呢，就是根据著名的作家文学家茅盾先生的遗愿设立的，是为了鼓励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设立的这个奖项。那最初呢，茅盾先生是捐出了25万元人民币作为奖金。那当然当年的那个年代25万元那算是一笔巨款了。我记得第一届呢首届和后面的几届茅盾文学奖的奖金呢，获奖者的奖金是5000元人民币。当然在那个时候是很高的一笔奖金，但是现在远远不够了吧。后来呢没过几年啊，这个后来这个大家熟悉的香港的实业家李嘉诚呢就赞助了茅盾文学奖。后来茅盾文学奖获奖者的奖金就一举提升到了50万元人民币。它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是什么时候评的呢？1982年。从那时起呢，茅盾文学奖就成了中国长篇小说领域的最高荣誉啊。在这里当然也要特别纠正一些很多朋友容易搞错的概念。茅盾文学奖并不是评选茅盾本人的作品，是为了纪念茅盾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巨大贡献，由他亲自捐资设立。当然后来我们也说了，李嘉诚就注资了这个奖池。以茅盾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每4年评选一次，这个就大家一看哦，这4年才一次，跟奥运会一样。参评作品呢，必须是13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这40多年来，获奖作品呢，璀璨的群星一样，照亮了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啊，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蛙》，贾平凹的这个《秦腔》，还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梁晓声的《人世间》，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陈燕的《主角》，都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可以说，几乎每一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学成就。是4年一次嘛。当然啊，这个奖项是分量非常重的。那提起刚才这些著名的作品，会不会引起你许多的回忆呢？《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不屈不挠的奋斗，《白鹿原》上白家和陆家跨越半个世纪的恩怨纠葛，《人世间》里周家三兄妹在时代的洪流中的悲欢离合，这些人物如同我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一样啊，读完之后甚至看完剧之后，久久让我们不能忘怀。文学之所以打动人，恰恰在于它写出了人的命运，也照见了这个时代。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鲁迅文学奖了。这个奖呢，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不同于茅盾文学奖只是针对于长篇小说，鲁迅文学奖的覆盖面要广得多啊。它奖励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作品。可以说呢，鲁迅文学奖啊，是综合性最强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如果说茅盾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王者，那么鲁迅文学奖就是中国文学各个门类的啊，这各项单项冠军汇集在一起的全能冠军。那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呢，也都曾经斩获鲁迅文学奖，比如史铁生的《老吴小记》，池莉的《心比身先老》，还有铁凝的《永远有多远》等等。也正因为鲁迅文学奖涵盖面广，它为中国文坛发现和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诗人。第三个重要的奖项就是老舍文学奖。这个奖呢，是由老舍文学基金会与北京市文联主办的，从1999年正式创立，每2到3年啊，不是特别定时啊，评选一次。它的奖项设置呢，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和戏剧剧本。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呢，老舍文学奖呢，评选范围主要侧重北京作者的创作，以及在北京出版发表的优秀作品，所以呢，它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曹郁戏剧文学奖。这个奖项的前身呢，是创办于1980年的全国优秀剧本奖，1994年更名为曹郁戏剧文学奖，由中国文联和中国剧协主办。它的
这也就是专就优秀的剧本创作来进行全国性的评奖，代表着中国戏剧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你看，从老舍的《茶馆》到曹郁的《雷雨日出》，再到今天活跃在中国的戏剧话剧舞台上的各种优秀原创的剧本呢，也一直是我们文化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从茅盾的长篇小说到鲁迅的杂文短篇，从

从老舍的京味文学到曹郁的戏剧艺术，我们的文学世界是如此的广阔而丰饶。之所以设立这些与作家名字命名的奖项，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标杆，去发现和褒奖那些真正用心书写时代、书写人民的优秀文学作品。而作为普通读者，我们最幸福的事儿啊，就是跟着这些奖项和指引，去读一本本好书，和那些伟大的灵魂来对话。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就很熟悉了，前些年热播的，我刚讲了，就是现象级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它的那这个原作呢，就是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人世间的主题歌是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首歌，雷佳的演绎当然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和出色的。看到微信平台上夏天就该喝咖啡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信息说，今年的电视剧大著作的

0: 不少啊，但是遗憾的就是感觉没有一首特别出彩的片头片尾曲。上一次让我惊艳的还是《人世间》的主题曲，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雷佳这首是吧？他说这个主角的这个王菲的这首歌啊，一开腔就抓住了人的心，再加上优秀的作曲，让人百听不厌。是的。另外呢，钢蛋儿啊，在微信平台上说祥子啊，不怕你笑话，我曾经也尝试过写作，但是感觉就像流水账一样，写作呢也是需要练习的，坚持下来呢就一定会能够出成绩啊。那但是呢，你这个法国文坛著名的啊，作为世界经典的这个《追忆似水年华》，普鲁斯特的那个，其实就是生活的流水账，但是传递出了很多人性和内心的一些非凡的状态。那本书，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读不下去，那么长的大部头啊，但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讳言的。所以有的时候流水账啊，也未见得就不是好东西，就是看你能传递出什么。好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通勤路上听书，碎片时间收获多。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欢迎您的收听，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刚才跟大家介绍了我国文学的这个四大文学奖啊，当然本来还专门有一个篇章是介绍在这四大文学奖里面啊，得奖的一些咱们新疆的作家和这个作品啊，但是今晚的这个时间有限，因为后面我们有一个作家录音访谈，这一段内容看来我要挪到下一次来讲了。这里面当然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刘亮程的长篇小说《本巴》啊，当然还有呢，还有我们以前为大家介绍过的《丰收的西长城》啊，这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还有呢，咱们青年作家李娟，她的《遥远的向日葵》也获得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另外还有很多了啊，还有这个像韩子勇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还有周涛、沈伟啊等等等等这些新疆优秀的作家。在这些奖项里面都是有斩获的。那下一次我们下周的节目会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这部分的内容。那刚才呢也给大家前面预报了啊，就有几位听众朋友前面就问能不能推荐一份适合孩子读的书单。那 我们在周末我们享受书香的同时，该给孩子读些什么书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啊，阅读从小就该抓起，一本好的儿童文学可以点亮

0: 孩子的一生。在这里呢，我也精心挑选了几本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分不同的一些年龄段可以推荐给大家，希望您家里的小听众们啊，都能在书香中快乐的成长。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呢，我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曹文轩老师写的这个《草房子》。哎，注意，就是一二三年级的孩子都可以读。这本书讲述了男孩桑桑在油麻地小学六年的成长故事，文笔很优美，情感非常真挚，教会孩子们如何面对友情啊、亲情啊和成长中的一些酸甜苦辣。很多读过《草房子》的老师和家长都说，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故事都像是一股清泉，缓缓地流过了孩子的心田，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会理解和感受生活中那些深沉的情感。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呢，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曾获得有儿童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国际安徒生奖。而且呢，曹文轩老师的文字啊，素来清雅隽永，诗意绵长，他一生都坚持纯美文学创作，文字干净，画面感很强，被很多语文老师称作是小学生写作的天然范本。草房子以油麻地小学为背景，我刚就讲了，讲述孩子啊，男孩桑桑的一个童年成长，这里面有天真烂漫的童趣，有少年之间纯粹的友情，也有孩子面对的一些苦难、善良与离别。整本书没有一句生硬的说教，却能让孩子在优美的文字里读懂悲悯，懂得坚强，懂得珍惜身边人。既是必读的课外名著，也是提升孩子作文语感最好的一本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哦，就是曹文轩的这本《草房子》。另外呢，外国经典童话也可以从小就开始读嘛。爱尔兰作家山姆·麦克布雷尼创作的《猜猜我有多爱你》是一个非常温暖、非常有爱的睡前故事啊。这一大一小两只兔子在对话中呢，表达彼此的爱。小兔子认真地用各种动作和比喻告诉大兔子我爱你有多高有多远，而大兔子的回应是更深更广。在满满的温情中，孩子也会学会如何表达爱与感恩。这本书的全球销量呢，突破了2300万册，是全世界无数家庭最爱的亲子共读绘本之一。那今天我们先介绍这两本吧，记住了，一本呢是曹文轩的这本《草房子》，还有一本呢是这个夏洛不是这个夏洛的网，是爱尔兰作家山姆·麦克布雷尼创作的《猜猜我有多爱你》，买给您的孩子吧，你一定不会失望。其他的这些书单，咱们下一周继续来给大家拉。好了，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呢，在咱们新疆文学界也算得上举足轻重的作家，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重庆市作协主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张哲。张哲本名张波，1967年出生于河南，少年时期呢，来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这里度过了艰辛却又充满了难以忘怀的学生时代。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是一位科班出身却又充满了文学天赋的优秀作家。他的创作版图可以说非常宽阔了，从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到长篇小说《零炮楼》《老风口》，再到他近年来在新疆题材上的深耕啊，他的笔触横跨都市和边疆，敏锐地捕捉着时代与人心的褶皱。他的小说啊，《山前有一棵树》是短篇小说，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另外呢，他的一部长篇小说《老风口》也曾入围茅盾文学奖。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我们的一位新疆电视台的同仁采访张哲的录音。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重庆市作协主席、新疆兵团作协名誉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奖者张哲老师。张哲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张哲老师再次来到咱们新疆哈。对于您来说，新疆是一片怎样的土地？
2: 大美新疆，它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梦幻色彩的地域。你看，大漠、孤烟、长河、草原、牛羊、毡房，一切都很美，所以说到新疆我就有说不完的话。说到新疆我就非常激动，它是我的创作的基地，是我的永远写不尽写不完的地方，就像我的一个文学的正方体一样，这个正方体就像一个魔方， 颜色不同。哎，新疆是代表一种颜色的，它是什么颜色呢？它可能是金色的黄胡杨的颜色，也可能是粉红色红柳花的颜色，也可能是雪白的棉花的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
1: 我们新疆的朋友可能会对一些您写到的新疆题材的书会更了解一些，就比如说您看我面前摆了这一本老风口，当时是在2009年的时候，这本书还获得了中国小说排行榜的亚军，还有那一本短篇小说叫做山前该有一棵树，
2: 对，
1: 还获得了第八届的鲁迅文学奖。
2: 对，
1: 这两本书我想对于您的意义应该也是非凡的。
2: 对，因为我没经历过，我的所有的故事都是风刮到我耳朵里来的，又通过我的耳朵然后在我内心中酝酿写成了小说。这个小说当时出版的时候之前大家并不知道我和新疆有任何关系，因为我当时是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写的逃离，而且写的是法律系知识分子以老板自居的这一群知识分子的状态，大家都以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写作者，从来没想到老风口一说，哎呦，这个家伙应该是新疆出来的呀，这时候才知道。所以呢，当时引起了一种轰动，因为当年你刚刚说的那个排行榜还有一个就是茅盾文学奖
1: 啊，入围作品，
2: 入围作品，
1: 对对对，
2: 哎，那个时候是入围作品是要发这个奖状，而且是有证书的。我们那届茅奖的评委是每一次投票都在报纸上公布票数，哪些评委评的，谁投了票，谁没投票，一目了然。所以当时这个对我们重庆来说也是一个新收获，因为我是一直在重庆做专业作家嘛。后来就是又写了大量的其他的兵团小说，于是就有了《山前该有一棵树》，写的就是胡杨树，因为我一直想写写胡杨，但是胡杨这棵树很多人都写过，但怎么写，它必须有一种象征意义才来写。这个小说最后就是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也是让我很意外的。
3: 春天来了，拖拉机拉着爬犁，载着胡杨树向山上走来，队伍像一支送亲的队伍，温柔又郑重。胡杨栽在操场中央，伟岸挺拔，成了进山的路标。我们倚窗望去，心里踏实又欢喜，山前终于有了属于我们的树，有了永远的绿荫与希望。
1: 您的写作是非常形象和生动的，在我看来，您的作家的象征就像一棵胡杨树在那里，所以这应该也算是您的创作的底色。我想也是胡杨树也给了您很多的力量。
2: 对，胡杨树这么一个很奇特的树，胡杨树有个特点，就是说一棵死去的胡杨树，你远远一看它今年都并没发芽，大家就称它为碎胡杨，只要有水它从根部还会发出新枝，那它就是没死啊，它也不会朽啊，因为它可以断臂求生，把过去的老枝在风中就把它自己卸下来了，但是新的枝条还会发芽。这胡杨精神其实就象征了我们新疆人，我们兵团人的这种精神。所以我写这个小说当时能获奖，可能也是评委啊专家们产生了一种共鸣吧。
1: 我之前了解过关于您的故事，您可能在小的时候在新疆待的时间应该是在8到9年的时间，今天也带着一本新书啊《天边》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那您是筹备了10年的时间终于写出了这本长篇小说。
2: 对，
1: 简单的跟我们聊一聊这本书吧。
2: 天边在哪里？天边就在天山的边上，就是说它是一种定位，它首先告诉你我要写的是什么地方，就是天山脚下，所以就是我们新疆。在作品中呢，它会有不断的转换，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天边。我在想，哎呀，我的天边在哪里？这就是所谓我们通俗的说法啊，诗与远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诗与远方，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边。
1: 也有一些网友说带着非常强烈的自传的色彩，
2: 因为老风口刚才我们谈到他就是兵团的第一代，而第二代恰恰就是我们这一代，现在已经有第三代第四代，所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那自然有我们自己的生活特点和底色。所谓的这个自传性并不是我个人的自传性，是整个兵团二代的自传性。很多兵团二代的和我一谈，他说你

0: 那个说的也是我经历的故事，
1: 大家伙的一个缩影。
0: 对，
1: 我可能对于那段历史不是很了解，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书，通过他们的生活，也慢慢的走进了那个时代当中。
0: 小说，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可读、耐读、详读，快乐阅读。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如果你一部小说让别人读者看不下去，他就不读。他为什么要读啊？我干嘛熬眼遭罪的看你这那么多文字啊？我刷小视频多爽啊，对吧？所以写小说，那么现小说你一定要让大家有这种共鸣，产生一种想读。你比方我写的这个时候很，写的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是呢，我是在一种欢天喜地的状态下写的，苦中作乐，回甘。我曾经做一次分享，这是六神磊磊说的，你这个小说是回甘的，它是苦的，但是一觉得回过去，它就是甜的，甜的时候它又是苦的，它这种滋味是来回的变动的。你比方说，我写我们的年轻人，兵团二代，我们也是孩子啊，我们是从少年而来的呀。那时候我们一代有一个壮歌，我为边疆献青春。献完青春献子
1: 子孙，
0: 孙，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听到这个豪言壮语，我们就在想，我凭什么让你献出去啊？对吧？他就是两代人就开始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可以冲突，这个冲突在书上是有的，这个冲突怎么解决？那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发展，我们兵团的发展，我们新疆的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不存在了，不需要献了，为什么？我作为新的一代，我的生活条件和衣食住行、水电气网什么都有。如果我想到内地看看，我买张飞机票去就行了。这个时候就不存在献与不献的道理。每一个人生都有他自己独特的经历了。这个时候这个矛盾在书中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就解决了。
1: 所以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教，而是
0: 对，
1: 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看到发展和变
0: 对，
1: 化。
0: 发展是硬道理。
1: 我其实挺好奇的，您是如何开始喜欢上文学，开始走上这条道路的？因为我在那个《山前该有一棵树》里面看到说，当时有一个大学老师，大学毕业，然后来到这儿给您当老师，叫胡老师。他会有一个习惯，让你们每周要写点文字。您在文章当中写到，就是这样一个习惯，慢慢的培养起了您的对于文学的兴趣。您本人也是这样吗？
0: 确实，这个细节是真实的。
1: 啊，
0: 因为当年我们这个胡老师，他就给我们上语文课，他每次都给我们布置作文，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要作文讲评，其实现实生活中哈，和我这个小说中是有差距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女老师，我把性别改了，当时他就讲评念我的作文，念完了他就说了一句，这个张波呀，有当作家的这个天赋。我的本名叫张波，我的笔名叫张泽。然后这句话说完以后呢，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效果，同学们哄堂大笑。
1: 为什么呢？
0: 天哪，他都能当作家，他什么呀？他不可能啊，是吧？作家是谁啊？是鲁迅。那么就贴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墙上，他能成为他吗？那不嘲笑吗？那时候大家都是小学同学，那肯定要被嘲笑啊。那我自己羞愧的，就是都趴在桌子上不敢抬头，但是内心中却产生了一种坚定的、莫名其妙的，就是那个种子啊，埋下来了。我心想，你们现在嘲笑我，有朝一日让你们看看，我就要成为作家。也许将来这段视频播出来的时候，也真有我的这个小学同学看到了。
1: 嘲笑过的那个小学同学，
0: 你嘲笑过我，现在我告诉你，我就成为了作家。
1: 所以就像您说的一样，从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个种子，然后到后来您去读了中文系，这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0: 对，
1: 但我后来了解到，您又去了北大去读了法律。
0: 对，
1: 读完法律之后，反而又没有从事法律，又回到了文学。
0: 对，
1: 有一种感觉，就是可以理解为这应该是不忘初心。是这样吗？
0: 其实说是不忘初心，中间有很多彷徨和犹豫。因为当时写小说的话，你没法养家糊口，稿费很低，而且发表其实也不容易。那时候刚刚起步的时候，你要发表一篇作品，那像过年一样高兴，但是稿费就那么一丢丢。 靠它

0: 家糊口很难。这时候我就想，什么东西能挣钱养家糊口呢？法律，当一个律师，我觉得那个时候最缺的是律师，那么我就读法律的研究生。但是在录取的时候，我们那个录取导师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学中文的，你为什么来考法律？这个问题很艰巨，我想，哎呀，这回答不好，我可能就不被录取。我就灵机了一动，我是说，文学是感性的，哎，它让我更加浪漫，更加充满了激情的看待这个世界。
1: 嗯，
0: 法学是理性的，它让我理性的思考，哎，更认真的看待这个世界。那么一个人要达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圆满，就要合情合理。这个回答很妙吧？
1: 天哪，是我就第一名，不愧是北大。
0: 老师一听到这个话，眼睛一翻，行了，你走吧。我心想，我会不会说错什么了？不就这样被淘汰了呢？不久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
1: 我觉得说完这个，我要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我都很自信的就走了。没问题，我就回去等通知了。
0: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忐忑的。好，后来法律读完以后，我也考了律师资格证，我甚至也考了职业证。好，这样一来，我就毕业以后，我就可能成为一个律师。而且当时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到了一个外企公司，已经做了他们的法律顾问。那就意味着未来就是法律这条路上，
1: 对啊，
0: 肯定是
1: 您成一个法界精英了。
0: 对，好，我们导师说你就到我的所去干吧。他打的就是国际官司，他我刚刚接了一个，大概是500万美金，500万美金那时候是不得了啊！
1: 哪一年呢？都是
0: 那是2000年左右。2000年500万元是什么概念？他说你干好了，我给你10%的提成，
1: 50万美金。
0: 对呀，是对我来说，天哪，我就简直是不信这个事情。但是呢，我好像我隐隐内心中啊，我不想当律师，因为呢，我们的师兄师姐很多都有当律师，我听他们聊啊，我觉得我不太爱这一个行当，这就是所谓的律师，天天就是为了别人的官司啊，两边来回，他因为打官司并不一定是一定要出庭的，他还有调解，还有这两边说和，我就对律师内心中我就产生了一种抵触情绪。这个时候论文也写完了，一切就绪了，等着毕业。我突然想，我干嘛呢？写小说。我就在我单身宿舍里开始写《桃李》。
1: 所以最后还是感性战胜了理性。
0: 对，感性战胜了理性。这是你总结的太对了。我发现理性它毕竟是理性的，感性还是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占了去。为什么爱情那么厉害？它就是情感啊。你就是说你爱上了一个人，你不可能靠理性控制，我不爱他了，我不敢，不行，你要失恋，你要痛苦，这就是感性啊。当时书一出来以后，当年就卖了10万多册。
1: 既然您都聊到这本书了，我必须得说一下，很多的朋友们了解您就是通过这个大学三部曲啊，桃李、桃花、桃夭。当时写完这本书发表了之后，轰动的感觉会不会有点影响到当时的那种心境，会觉得哎，一下人会有点飘？
0: 没有，不但没飘，当时是一种不敢相信。然后在家里接到一个作家朋友的电话，张泽你火了。我火了吗？我怎么没感觉啊？他不像现在，如果你火了，网上哇，这网一刷确实火了，不得了，都上了热搜了，火了。
2: 校园的午后总是安静的，阳光透过梧桐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我们坐在图书馆前的石阶上，聊着理想与未来，风里带着书香与青草的气息。青春的心事清澈又明亮，像未被尘世沾染的湖水，藏着对知识的敬畏，也藏着对生活的热忱与憧憬。
1: 那么现在已经20多年过去了，大学生活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大家伙对于阅读的媒介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0: 我曾经和北大现在一个很年轻的教授丛志成先生，我们两个谈过这个问题。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呐，我提了2捆桃李，准备去东门万盛书屋开发布会。丛志成当时应该是大一，他师兄，哎，我帮你拿。他提一捆，我提一捆，我们就去了北大的万盛书屋，一起开这个研讨会。签编出来以后，他。

0: 写了一篇文章，啊，后来关于桃李他又写了文章，他说再一次看桃李，其实我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他说你桃李描写的是当年，哎呀，改革开放以后啊，大家什么知识分子都要春分下海，每一个高校都有公司是吧，哎呀，老师请同学们吃饭喝酒喝咖啡，哎呀，大家在一起多么幸福啊。现在的高校一进去就开始内卷，啊，全部是把各种证拿来，然后将来内卷，然后找工作。从来没听说过哪个老师会请学生们去喝咖啡，去到酒吧去，没有了。哎呀，想想那个值得怀念的日子啊，
1: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
0: 变化太大了。到了今天，桃李中的那些内容，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了。因为我们过去的时代就是那么个状态。后来啊，在不断的这个扩招下，大学招生多了，就业它就有压力嘛。啊，大家就开始有内卷状态。然后为什么写天边？我是一种回望。天边中，事实上是一种正话反说，或者是一种反话正说，是两种扭起来说的话。就是说我写最艰苦的东西，但是也许你看到是很好玩，发笑，那个时候怎么会这样啊，笑完以后，当你渐渐的一回味的时候，你又觉得有一种苦涩。那么艰苦的前天下，那时候的少年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是乐观的面对这个世界啊。现在那么多大学生动不动焦虑症抑郁症，你们看看那时候的边疆，我们在边疆，在大漠边缘，在绿洲内是怎么生活的。你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很好，因为他们这一代孩子父母生活条件已经到了今天什么都有。你看看我们那时候是衣食住行都是最低最低最低的标准了。
1: 所以说当你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来看看天边，感受一下过去的这些老一辈的生活，我相信对于现在的压力你会放下很多。
0: 对，我曾经碰到一个年轻的读者，大概读大三，因为我经常到高校去演讲然后谈这本书，他就给我加了微信。他因为读过我过去的小说，他说我说实话我真的很郁闷，天天在一种焦虑中生活。他看了我的天边以后，我突然觉得哇，这有什么呀，我这好像不算什么呀，在现实生活中一点都不算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这个如果天边能给我们的读者有一种治愈，那我真的就达到了我的目的了。
2: 刚才大家收听到的是著名作家张哲的访谈，谢谢张哲，也谢谢我们的新疆电视台的同事安卡尔。时间过得很快啊，窗外的夜色呢已经越发浓郁了，我们已经在书香中度过了一个小时的宁静时光。我们的这档节目已经播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有听众朋友可能就会问啊，说祥子啊，说了那么多的书啊，为大家介绍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家，还是要回到我们节目原来的这个位置上，为什么这个节目叫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呢？这 166.49 到底是什么含义？在这里呢给大家还要再次来说一说 166.49 万平方公里正是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新疆的土地面积，而166.49 正是这片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每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阅读的人所共享的数字。这片辽阔的天地孕育了我们新疆独特的文化和多姿多彩的文学，166.49是我们共同的文学疆域，也是我们心灵栖居的家园。到了这里呢，想用一位作家的话作为节目的结语，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的，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娱乐方式如何翻新，一本好书带给我们的温度、情趣和思考是任何屏幕都无法替代的。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这个周末的夜晚你也能捧起一本书静静地读上几页，哪怕只有十分钟，也是跟这个浮躁的世界保持距离的好方式。下周同一时间，祥子继续在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等你，我们不见不散。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爱读书的你。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商纣王要讨伐冀州侯苏护，这时啊，费仲给商纣王举荐一人，一位冀州乃是北伯侯崇侯虎的属下，等于崇侯虎这个长官没管好，出来这么一个佞臣，那么自然的您应该派崇侯虎前去征伐。纣王一听言之有理，准奏即刻命北伯侯崇侯虎前去讨之。陛下，鲁雄一机灵啊，鲁雄心说话，这崇侯虎那是个贪鄙横暴之夫啊，让他提兵远出，先别说能不能打下冀州，就这沿途这些州城这些小国所经地方必遭贼害呀。就这位啊，到哪祸害到哪，到哪搜刮到哪，他根本的也不带粮草，反正我是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呗，当地百姓给我供钱，给我供粮，给我供草，给我供娘，不是 给我供姑娘，反正是我到哪里你们就得供到哪里，我何必带东西呀？那鲁雄对崇侯虎这样的作风太知道了。哎呦，心说话，老首相哎，你这在什么时候点不成啊，非得这个时候点。结果呢，嘿，把这崇侯虎给点出来了，我得赶紧的呀，阻拦呐，陛下，商纣王说，鲁兄，你有何话可说呀？陛下，这个北伯侯崇侯虎啊，虽然啊，兵镇北地，但是恩信尚未服人呐。那此行如果只让北伯侯前去，恐怕难伸朝廷威德呀。商纣王一皱眉，那鲁将军，依照你的意思派何人前去呢？依臣之见，那不如派西伯侯姬昌前去。西伯侯姬昌仁德四布，信义素卓呀，陛下如果能够假以节约，那可以不劳师时可擒苏护。那意思呀，说西伯侯姬昌根本的就不用打，到那里就有可能把苏护睡降过来，人家是个仁人君子，给这苏护讲道理呀，只要把苏护拿来，借网朝歌，该问什么罪问什么罪，这样一来当地百姓也免遭战乱之苦啊。商纣王一听

当时啊，这心中一活泛。费仲在旁边一看，哎呀，坏了！费仲心说话：我本来啊是给北伯侯找一好差事，这不打仗哪来钱呢？不动弹哪来粮啊？对不对？这当官的们那就得靠折腾，你要不折腾，你那钱怎么也花不出去。只要有项目了，只要有运动了，那好了，打着国家的旗号，我就可以大力开展某种运动，大力征讨某个叛臣，那国家得给你拨钱呢，得给你拨粮啊。那这个时候国家拨十个，贪官占九个，剩下的一个再给底下的小喉喉。所以呢，平定苏护，这费仲游魂早就盘算好了，一定要把这个肥差给北伯侯崇侯虎，只要北伯侯一接了大笔大笔的钱粮，就得进到北伯侯衣兜里头。北伯侯有了，就等于我们俩有了；北伯侯有十个，我们俩就得有两个，这叫二八分账。所以这俩小子有合计，一看鲁雄又保举了西伯侯姬昌，哎呀，鲁雄啊，鲁雄，你这不是撬别人的钱财库吗？啊，哪有这么干事的呀？陛下，是这么回事。这西伯侯姬昌虽然仁义，但是呢，那毕竟是西伯侯啊，啊，人家这事儿是北面发生事儿，那按说就该给北伯侯，哪能说让西伯侯前去呢？望陛下，三思。纣王一皱眉头，琢磨了一下子，这样吧，让西伯侯、北伯侯联合出兵，下旨令二侯秉节钺得专政讨伐之权，即可出兵冀州捉拿反贼苏护。就这么办了，退朝。这商纣王啊，挺生气的，一甩袍袖，转身回后宫了。哎呀，这费仲一看摊了手了，瞅了瞅幽魂，怎么办？哎，现在把西伯侯也派过去了，这西伯侯在旁边看着监视着，这北伯侯怎么拿东西呢？拿不了东西，咱俩这钱从哪来呀？幽魂冲他一摆手，放心放心，西伯侯这个人呢，虽然是平常假仁假义的，但是他也精明啊，他也知道这里头哪个地方的钱他不能动，那是人家的，他动了人家给他玩命。所以呢，西伯侯这个人呢，他自己会有分寸的，不劳咱俩说，这个侯爷呀，那比猴都精啊，要不叫西伯侯呢？哦，这个猴啊，你放心，你看他一定会自己处理。那好，咱俩看着，就这么着。纣王一下旨意，有拟旨官赶紧的拟好旨，让这宣旨官拿着旨意到显庆殿宣读。那四大伯侯现在呀，正在显庆殿还喝着呢，今天王上赐宴呢，喝得正美，看着舞蹈啊，哎呀，非常高兴呢。宣旨官来了，上旨下，东南西北四大伯侯一听，赶紧的转身离座呀，跪倒在地，臣东南西北伯侯接旨。怎么这么说呢？这么说简单嘛，反正是四人接旨。这宣旨官呢，当众宣读啊：朕闻官吕之分为严，世使之道无二，故君命诏不似驾，君赐死不敢违命，乃所以龙尊卑崇人时也。自不道苏护狂悖无礼，立殿五君，纪纲已失，设彼归国，不思自心，辄敢写诗金庭管议，安心叛主，罪在不赦。此而姬昌崇侯虎等节钺便宜行事，枉承其侮，勿得宽纵，
罪有攸关。

0: 古自照是如往，千载谢恩。那意思呀，苏护大逆不道，崇侯虎、姬昌，你们赶紧的领兵去打去，就这意思。
1: 哎呦，
0: 众人谢恩平身呐、啊。姬昌代表把这圣旨接了，王上说了，让你们呢赶紧点齐军队，速速征讨，不得迟疑。臣遵旨。您先请，您先请。那意思呀，赶紧把这宣旨官打发走了，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宣旨官人家也不在这里，一甩着苍蝇刷，人家走了。哦，这是啊，四大伯侯乱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啊？这苏护怎么就得罪陛下了呢？不知道啊，正在商讨呢。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首相商容、雅相比干、武成王黄飞虎等慌慌忙忙跑过来了，尤其是老头子商容啊，那双脚都离了地儿了。怎么呢？他跑得慢。哎呀，武成王一看，得了，老伯父，我要抱着你走不？嘎，往这位嘎着我底下这么一架，架着老头，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被这武成王斜到了显德殿呢。这些人一来，呜，姬昌、崇侯虎等人呢，赶紧迎过来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接到旨意，让我们二人赶紧统兵带队去征讨冀州苏护。这苏护怎么了？这是啊，怎么得罪天子了呀？哎呀，老首相啊，说赶紧把我放下来。黄飞虎把老首相放回来。我说姬昌啊，我告诉你，苏护啊，他没错呀，他这就怎么比干呢？赶紧的把这位推到一边去了。老首相，怎么事到如今您还护着苏护呢？他就是没错呀，我这个人实事求是，你得一边去吧。还实事求是呢？再实事求是，把你那徒弟都求死了都。你这要实事求死，就一边待着。现在这个事态紧急呀，咱们得赶紧想对策呀。两位侯爷呀，哎呀，是这么回事，王上看中他的女儿了，他呢不给王上，结果呢不但不给，还骂王上，王上一怒之下要杀他，但念在他的功劳，把他赦免归国，让其反省。可是苏护啊，却在金庭馆驿墙上写下了反诗一首啊，是这么反诗。你说他永不朝商了，那王上能不发火吗？故此呢，要派二位伯侯领兵前去征讨啊。哦，哎呀，西伯侯姬昌一听，原来如此啊，不对呀，这苏护此人素怀忠义，累有军功，在这门外题诗，必有诈伪，这天子听信何人之言，欲罚有功之臣？哎呀，这我们要去征讨，唯恐天下诸侯不服吧。哎，对，商容又过来了。西伯侯啊，你说的太对了，这打有功之人啊，天下谁人可服啊？正好老夫呢，我在王上面前说这话有点啊不大合适。为什么呢？我毕竟是苏护的老恩师啊，我一说呀，你们就说我护犊子，一说呀就说我怎么怎么地，我呀在此事上得避嫌。刚才西伯侯你说的那番话特别好啊，这么着，明日早朝，西伯侯你替老夫见驾，就把刚才那番话呀给王上说一遍啊，请王上详查其情，苏护他到底所得何罪，你得明示啊。如果真的这苏护啊写了反诗啊，这我也不能包庇，那发之可也。如果也就是啊发泄一个情绪啊，牢骚，西伯侯您呢好好的给王上陛下呀求求情，教训教训也就是了。哎呀，比干在

方面一听啊，这老头子这还不护犊子呢，这又把西伯侯姬昌给推上去了呀。哎，崇侯虎在旁边一听，这可不行。商容一瞅，北伯侯你啥意思，为何不行啊？嘿，老首相啊，我记得当年你给我们做培训呢，专门的给我们讲了好几天课呀，我记得很清楚，你强调过一句话，叫王言如斯，其出如轮，这是不是你说的呀？什么意思呢？我记得你当时啊给我们还批的，你说呀，这就说明君王讲的话虽然很细微，但是呢有相当大的威力和作用，只要一出言，那呀这就不能收回呀，所以啊这叫金科玉律，这叫金口玉言呐。那么现在陛下诏旨已出，怎敢违抗啊？难道说圣上所言连个屁用都不抵吗？啊，大家一听这什么言语啊，不是，我就这个意思，我这人是一介武夫啊，话糙理不糙啊，就这个意思，你们把圣上的言语看成什么了啊？我刚才我在旁边没说话，我就听你们几个可说了，说这苏护题诗金庭馆一门外，那这必然有据啊。那诗刚才雅相给大家说了，这要不是苏护写的，谁写的呀？啊，天子岂能无故而发此难端呢？啊，现在诸侯八百镇呢，如果都像苏护这样不遵王命，大肆猖狂，那这样一来，就礼崩乐坏了，那就是王命不能行于诸侯了，这是取乱这道也。旁边的鄂冲宇一听，用胳膊肘一拐的这位北伯侯，我冲侯虎，行啊啊，这平常看你也没有拽过文呢，没那么多文词儿啊，今天怎么那么多文词儿啊？哎，冲侯虎一乐呀，这些词儿都是老首相商容教的呀，都商容商老丞相原来给大家培训班那时培训的呀。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背不下来还打我手板呢。我说老首相，这些言语是不是你教的呀？你是不是教导我们忠君报国呀？你是不是教导我们不能够无礼辱君呢？那现在你的弟子这么做了，王上派我们前去征讨，这叫有道伐无道啊啊！怎么到你这里，这君臣纲常就可以不搭理了呢？这有点说不过去吧？老商容用手一指，崇侯虎，你这是强词夺理！你看，这你教的呀，怎么还是我强词夺理了？你那徒弟把圣上欺负成这样，那还不让圣上发怒了？这讲说不清楚吧？姬昌一看这两方面要打起来，赶紧的身子往两方中间一挡，转过身来看着崇侯虎，哎呀，北伯侯所言虽善，但是呢这也是直其一端耳，就说呀，你呀有点啊太偏激了，你不知这苏护乃是忠良君子，素秉丹臣，忠信为国，教民有方，治兵有法，爱民如子嘛。数年以来苏护并无过失，今天天子不知为何人迷惑，兴师问罪于善类，那么如此一举，恐非国家之祥瑞呀。我呀只愿当今不使干戈，不行杀伐，共乐遥天，况且呀，兵者凶相也，所经地方必有惊扰之余，况且劳民伤财，穷兵黩武，师出无名，非盛世所宜有者也。哎，西伯侯
你呀，别跟我说这些。

0: 为陛下考虑考虑啊，什么事情那都得换位思考。崇侯虎心说，咱俩换换位置，你到我这想想，我巴不得动兵呢。你刚才说的太对了，只要这么一动兵，嘿，那沿途之上啊，我就得取点儿，就得拿点儿，就得惊扰百姓，不然的话打什么仗呢？那多没意思呀，对不对？你这两句话把这出兵的事儿给否了，我上哪找钱去吧？哎呀，西伯侯啊，别忘了，此乃天子下的圣旨，煌煌天宇，谁敢有违啊？违抗圣旨，欺君大罪。老首相当年给我们上培训班，专门给我们培训这事儿了，那不能够违抗圣旨，是不是老首相？尚荣气的，你怎么就记着培训班的事儿了？你看这培训班，这课那是培养干部的好地方，那我们不能学了，我们不适用啊。这老尚荣啊，被这崇侯虎怼的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啊。西伯侯姬昌呢，也被这崇侯虎两句话怼回来了。姬昌心说，话行啊，看这意思崇侯虎他是就想发兵啊，我如果再阻拦，崇侯虎刚才那番话，什么违抗圣旨啊，啊欺君大罪啊，就得扣我脑袋上。行啊，崇侯虎，你不知道苏护的厉害，你以为苏护怎么样啊，好欺负啊，那我就让你去碰碰钉子。哎呀，这姬昌多奸呐，眼珠一转啊，既然如此，我们呐还是遵守圣旨吧。哎，这就对了，那咱们立刻发兵。且慢，北伯侯啊，我认为啊，公可以领兵前行，我随后便至。那是为什么？你想想，我的兵离得远呢，我得整合整合呀，聚拢聚拢啊。你的兵就在北部啊，离冀州近呢，你先去敲敲山震震虎，先去看看，万一你到那里把这苏护给逮了，那我这边呢就不用劳师远征了，就不用兴师动众，就不用啊花费那么多粮草了。而这个功劳我当着各位在这里承诺，我绝对不会跟北伯侯您争，您只要逮住了苏护，这功劳是您的。如果您在那里打冀州久攻不下，到那时我再率兵增援，不知北伯侯意下如何呢？崇侯虎眼珠一转，太好了，这可是西伯侯你自己说的啊！哎，我立刻准备去打那冀州，冀州弹丸之地呀、啊，我大兵一过就得把这苏护擒拿在手啊，到那个时候我还用得着你啊？用不着喽，我呢就立下首功一件。好，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我立刻点兵讨伐苏护。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0: 北伯侯崇侯虎接到圣旨，要他讨伐苏护。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

0: 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季伯侯一起去，西伯侯姬昌奸呢？姬昌心说话，我劝你们，你们不听，行啊，崇侯虎。你以为苏护好惹吗？那我就让你撞撞去。我呢，先回西岐，我得领兵去。北伯侯，您呢离那近，您不行先行兵，有可能啊，您大兵一到就把苏护给擒来了，那我就不用动弹了。这大功我也不会给您争啊。如果您那不行啊，我从西岐领来兵，再去增援，您看如何？哎，好啊！崇侯虎一听，这太好了，用不着你，我好歹是一方大诸侯啊，北伯侯啊，东南西北天下有一块儿，嘿，我还管不了我手下之人吗？所以崇侯虎立刻辞朝起行，先回到自己封地，马上是点兵派将啊，点了50,000人马，即日出征。崇侯虎着急，别等西伯侯把兵调来了，我这还没出兵呢，那哪行啊，我先发兵到那里把这苏护擒来，大功全归我呀。马上出发呀，咚啪啪啪啪，三声炮响，这大军出发呀。哎呦，50,000大军，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50,000，彻地连天呐。就见轰天炮响，震地锣鸣。轰天炮响，万仞山前丢霹雳；震地锣鸣，汪洋大海起雷声。旌旗招展，七夕彩云蔽月；皓带飘扬，三春杨柳迎风。刀枪晃动，三冬瑞雪闪烁；剑戟森严，九月秋霜晶莹。遮蔽岸，红云隐隐；锁天台，煞气腾腾；十里汪洋，波浪滚，是一座冰山出了营啊！啊！沿路之上，老百姓遭殃了，50,000大军，吃喝拉撒玩，那全都是沿途的老百姓供应啊！到哪个诸侯国？哪个诸侯国得供吃供喝供粮供草，还得供女人呐，主要是供这崇侯虎享乐呀。这崇侯虎借着圣旨，听说没有，苏护这个反贼敢反我商朝啊，王上震怒，让本侯带兵征讨，尔等都是北部诸侯，理应纳粮纳草，哪个胆敢晚纳一步，致使这军情有所怠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啊，你就和那苏护一样的罪过。这800镇诸侯啊，刚刚有打朝歌回来，还没等喘息呢， 就开始供应北伯侯啊。一看这个大帽子，我们可承担不起呀、啊。真格的回头供应不及时，北伯侯给我们扣一个私通反叛之罪，我们跟苏护都成反叛了。哎呀，那可吃罪不起呀、啊。供吧，反正又不是我们东西，老百姓的东西呀、啊。出！北伯侯逼他们，他们欺压百姓啊，百姓招谁惹谁了呀？没办法，上至下派咬着后槽牙，得往前供应啊。总之啊，这崇侯虎走一路祸害一路，就像那蝗虫过境似的啊，嗡！过去之后，这一片的那稻田呢，嗨，全没稻穗了，都给吃光了。一路之上人吃马喂，不计其数。这一天人马来到冀州城外呀、啊，崇侯虎下达命令安营扎寨，一声令下，大军忙活开来。就见东北芦叶点钢枪，南北岳阳宣花斧，西北马扎雁翎刀，北北黄花硬兵弩，中央雾集暗勾陈，杀起了一营45，辕门下暗九宫星，大寨暗藏八卦谱啊。那甭管这崇侯虎会不会打仗，手下将官懂得呀，按照九宫八卦扎下大营啊。这边五万大军一到，那边早有探兰旗报到冀州啊。啊，报！启禀侯爷，大事不好，北伯侯崇侯虎率兵五万杀至城前。嗯，冀州侯苏护一听，哪路诸侯为将？北伯侯崇侯虎。苏护一听勃然大怒啊，要是别镇诸侯还有他意，那念在一直以来同朝为官的份上，我呀还会先礼后兵啊。这一次来打我的是北伯侯崇侯虎啊，就他不行，这个人呢、啊、素行不道，断不能以礼相待。各位将领，侯爷，依我看呢、啊、不如趁他立足未稳，大破骑兵，以振军威，为北部百姓除害呀、啊。这崇侯虎那就是咱们北部百姓的一个大蠹虫啊。啊，祸害多少老百姓了，这一路过来我恐怕呀沿途百姓也被他祸害不轻啊。正好把他给拿住，砍掉首级，为咱们北部百姓除此一害。来呀，点兵出战。是，动，啪啪啪啪，三声炮响，众将听令啊，各整军器，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开城门，咣当一声，吊桥放下，杀呀哇，就一直杀到崇侯虎营前呐、啊，啊唰，大军一字排开，正中央一匹大红马，马鞍桥端坐的正是苏护啊，顶盔挂甲。是盔甲鲜明啊，在太阳光底下那么一照，耀日闪光啊。手里拎着一口三挺大砍刀，伸手一点对方辕门，待守辕门的兵卒听着，传将进去，请你家主将辕门外答话。哎呦，这边大军一到啊，早就有探视的往里禀报了。崇侯虎啊，刚刚把大营扎起来，一听什么苏护居然主动前来挑战，哎呀哈，崇侯虎觉得匪夷所思啊。哎嘿，这个苏护啊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我这五万大兵啊，他那冀州能有几万呢，居然敢堵到我的门，哎，挑地骂阵让我出去，好，给他个面子，一战擒拿苏护。来啊，点炮 开门。

轰塌塌，三声炮响，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辕门大开呀！啊哗！崇侯虎坐骑逍遥马，率领众将重兵就杀出营外呀。二龙出水是两旁这么一分，正中央那就是北伯侯崇侯虎啊，左右两杆龙凤绣旗，后面有长子崇应彪压住阵脚啊。崇侯虎啊往马上一坐，撇着大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80个不含糊往那一坐，这下巴壳啊都能翘到天上去。这时对面的苏护一看，哎呦，这崇侯虎啊也好不威风啊，飞凤盔，金锁甲，大红袍，玉束带，紫花柳，一口斩将大刀按在铁过梁之上。苏护一看，呵，这够牛的呀。但是两人相见说是不搭理，但苏护啊这个人还是商容教出来的，那还是知礼之人呐。在马上一欠身，君侯别来无恙否？苏护甲胄在身，不能全礼，马上一躬礼过去了。再看那崇侯虎啊，眼皮都没撩，就用余光啊瞥了苏护一眼，鼻子眼儿往外哼了一句，呵。苏护一听，这怒火就烧起来了，先说话，崇侯虎你好不傲狂啊。但是苏护仍然把这气儿往下压一压，崇侯爷，现今天子无道，清闲重色，不思量，留心帮本，反倒是听信佞臣之言，欲强纳臣子之女为妃，荒淫酒色。依我看，不久天下将会变乱，故此我回到冀州守住边疆。崇侯爷何故兴此无名之师来我冀州城前耀武扬威，是何道理？崇侯虎一听，这崇侯虎啊把下巴壳啪嗒放下来了，把眼睛啪嗒睁起来了，鼻子眼哗张开了，嘴呱咧起来了，耳朵不楞，他就赶紧的按住了。怎么不楞耳朵干嘛呀？哼，苏护，你忤逆天子诏旨，提反事于那金庭馆驿墙上，视为贼臣，罪不容诛啊！今我北伯侯奉诏问罪。苏护啊，你见天君已到，那就应该早早的跪爬到某家辕门之前，在那里请罪。我看在咱们还是同朝为官的份上，可以在陛下面前为你说几句好话，当今天子仁慈之主也，念在你以往的功劳上，或许还给你留一条生路。哎，苏护，你非但不前来请罪，反倒是发兵到我辕门之外，巧言之物，持兵冠甲，耀武扬威的是你。苏护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赶紧的放下兵刃，跪倒在地，或许还有一条生路。如若对抗天兵，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啊呸！崇侯虎，别人怕你，我苏护不惧你。你身为北伯侯，欺压北部百姓久矣，百姓苦你亦久矣。今天你替那无道昏君前来张目，犯我冀州疆土。好啊，崇侯虎，你既然来了，那某家就要替天行道，为北部百姓
除你如此的一个蠢虫，蠢虫啊，当官的那叫蠢虫，就是你北伯侯崇侯虎呀。崇侯虎一定气杀我也，哪位将领与我前此逆贼，末将愿王。崇侯虎啊，挺提气，怎么的？这言犹未落呢，左梢之下就闪出一员大将啊，头戴凤翅盔，黄金甲，大红袍，狮鸾带，青葱马，厉声喝道：末将愿擒此叛贼。好，崇侯虎一看呢，来的正是自己手下大将，姓梅呀，叫梅武。梅将军，替谋擒获此贼，你算立头功一件，本侯定向天子参你一本。哎，这啊，梅武一听，参我一本，我这打还打出过错了，不不，定向天子弹你一本，那弹也不行，不是，这个保我一本，对对对对，定向天子保你一本，哎，我一定啊，好好的保你的功劳。哎呦，这梅武心说话，我这还没出战呢，把我这气势啊差点没给我泄露啊，就这位侯爷不学无术，侯爷亮这苏护不是谋家对手，我手到擒来呀。侯爷亮这苏护不是谋家对手，我手到擒来呀。咔，推动胯下青葱马就来到阵前呢，把掌中八卦开山岳这大斧子呀这么一晃，啊，叛贼苏护还不前来受我死。待着，怎么的，就见苏护啊身后转出一人呐，大喝了一声，把苏护让到自己身后，富豪您呢回阵休息休息，就这些货色用得着富豪您亲自出马呀？孩儿我不才，我呀取他的首级。苏护一看呢，嘿，一员素白小将啊，看年岁也就是20多岁呀，头上戴着束发亮银冠，一个小红缨球就在那亮银冠上扑棱棱棱棱棱棱，随着人晃动，这红缨球突突乱颤呐，身披大叶银龙铠，外罩素罗袍，玉带纱腰，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两道剑眉一对立目，鼻若悬胆，口似吐珠，略微的这唇上有点微微的小黄胡，刚刚扎出来的，大耳朝怀，就如同两个玉做的小饺子似的，一边一个呀，手里粘着一条丈八的方天画戟呀，两面大月牙锋芒利刃，被这阳光这么一照，唰唰唰唰唰唰，耀人二目啊！哎呦，这小伙子呀，好不精神呐！苏护一看就带劲。怎么的，我儿子苏护的大儿子叫做苏全忠啊，这苏全忠小伙子长得漂亮，自幼啊跟随父亲学会满身的武艺啊，在这冀州城那么多大将，那这位是少侯爷呀，这一个也教点，那个也教点，这苏全忠啊胯下马掌中方天画戟，在这冀州一带无人能比呀。小伙子也狂傲，一看对面来的这个梅武哇哇怪叫，抡着斧子干嘛呢？父亲请您退后，我来取他的首级。全忠一定要万分小心，亮也不妨啊。说着话一踹凳，纵马摇戟就来到阵前，拿戟尖一指，呆对面将领，你叫什么？赶紧给小爷通上名号，小爷几下不死无名之

头呀，这梅五一看，你在这里扬言什么呀？你不就是苏全忠吗？哦，梅五认识苏全忠，认识，见过面。这苏护作为北伯侯手下的属下，那有的时候也得向北伯侯那里去汇报工作呀。虽然瞧不上北伯侯，但人家毕竟是自己领导，每一次去那都带着苏全忠。有时北伯侯啊面上得过得去呀，安排酒席让手下大将陪着，所以呢梅五认得苏全忠。苏全忠，你父子反叛，得罪天子，你还敢在这里强抗天兵，这是自取灭族之祸，你懂不懂啊？呸，少要啰嗦，你到底姓子名谁？赶紧通名，咱们立刻交战。梅五一看这小年轻还挺着急，我告诉你，某乃北伯侯麾下大将，姓梅名武，我叫梅武师爷。梅武啊，苏全忠说，干脆今天我给你改个名吧。梅武说，改做何名？你啊，你叫没命得了，你碰到我焉有你的命在啊。好娃娃呀，我看今日没命的是你这个娃娃，拿命来。往前一踹凳，这梅武啊把掌中大斧的一抡，就奔着苏全忠来了。苏全忠眉毛一挑，拍马摇戟，是劈胸来刺啊，招戟招斧大，两人这么一撞，咔，二马一盘旋，咔哒哒，就站在一处啊。那真是二将阵前交战，锣鸣鼓响，人惊，该因世上动刀兵，致使英雄相驰骋啊。这个哪分上下，那个两眼难睁，你拿我凌烟阁上标明，我要捉你丹凤楼前画影。府来几下绕身一点，凤摇头，急趋府营，不离腮边过额顶啊。两马相交20个回合，这苏全忠大喊一声，着急啊，噗啊，这大戟尖就捅进了梅武前胸啊。再看苏全忠前把一压，后把一分，一叫绑臂走，啪，一下子不是苏武由打马上挑下来，甩出去8丈开外。那位说，你说太玄乎了，这能从马上挑下来就往外甩，那甩个1-2丈就得了，你怎么甩出8丈开外呀？对了，咱这叫神话小说，咱不是袍带类的，咱不是长枪讲史呢，咱神话，神话 咱就得夸张点，解气呀、啊！8丈开外，啪，这盔甲呀都摔零散喽，后面的护背镜啊，啪，粉粉碎，噼里啪啦，甲叶子乱崩，就把这位摔到地上，嵌到地下2厘米深呢，把嘴一张，噗，一口鲜血喷出。对不起，没有封神榜的，现在呢，那不能叫一道魂灵奔封神台去了，没有，你呀死了白死，一道魂灵奔那鬼门关去了，被阎王爷勾跑了，该找你死啊！哎，唰，苏全忠啊，把掌中大戟这么一横，嘿，苏护在后面一看，儿子得胜了，传令擂鼓助威，给我杀呀！哗，冀州镇上大将赵炳、陈继珍纵马抡刀杀过来了，这一冲一过，是大败崇侯虎。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高新区红盘华源金城东方苑政务中心硬核地段，品质好房，优势

0: 教育营销中心开放，到访享好礼，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5: 孙家干轻轻地咳了一声，见众人都侧身听得凝神，满意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6: 我学生年轻啊，没有赶上一朵前辈名臣的风采，唐吉成、尚书北阙、佛秀南山、郭秀与千人大言上当面弹劾全项明珠，才过去几十年嘛，现在已经难见到这样的人了。所谓闻死谏，正是御史的本职嘛。所以如果胆小，你趁早卷铺个走路。还有一等人也不可取，毫无巨细轻重，见了就写，把些鸡毛蒜皮的事一个劲儿做文章，自己都轻贱了自己嘛，叫别人如何瞧得起你呀？谁再敢弄些某人贪贿2两银子、某厨所至御膳甚咸、某官朝会时咳嗽一声之类的东西搪塞，我孙某就先弹劾你一个琐碎亵渎。
5: 长篇大论还要往下说，一抬头见刑部验审司堂官陪着刑部尚书卢从周进来，便道：
6: 其实要说的就是三条，诚心辅佐朝廷，敢言不挑剔。今人到的齐，有应城老兄主持，你们异议，有不是处可以商榷吗？
5: 说着站起身，以一手团团一拜，便和卢从周联袂出门，声叫而去。督察院会议向来开起来扯皮连筋，没头没尾，他这么利索，众人都不禁爽然。卢从周和孙家干来到步院街大理寺衙门，刚刚过了晨出时拜，其余的衙门都清抄出动，在门口扫雪堆雪人，唯独大理寺门口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哥斯哈们手按腰刀，目不斜视，站在踩得结结实实的雪上。靠石狮子旁还有2队善捕营的御林军，黑压压站在雪地里艳序排成八字，气氛显得十分的森严肃穆。见他二人哈腰下轿，一个门官高唱一声：
7: 孙大人、卢大人到，放炮开中门。
5: 便听三声沉闷的炮响，中门哗然洞开，二人忙一一让，拾级而上， 一间大理寺清高

0: 一桌帅着几个会属赢了出来。高启桌却不似孙家干那样深沉严肃，永远是一副似笑不笑的顽皮相。三人一举手见礼，便嘻嘻笑道：“啊，哈哈哈，从周兄倒是常见呐，家干架子大，不肯来呀，我也不敢去碰你的门呐。”孙家干道：“我们有那么大的架子。”
1: 启桌来了，我还是要有清茶相待的。
0: 卢松洲边走边问：“你出差了吗？来几次也没有见到你。”
1: 高启桌左右看看，小声说：“我又走了一趟益州，去给皇上看灵去了。”
0: 说着便往千押房里让，又道：“三爷一会儿也来监审，他一来咱们再升堂。”
1: 三人在千押房坐定，
0: 孙家干见满架都是书，不禁讶然，顺手抽出一本是《堪舆家言》，再抽一本是《风水记》，连带着掉在地上的一本捡起来看，却是《一说地脉》。孙家干从来不苟言笑的，也不禁破颜莞尔：“
1: 高启桌呀，武大郎玩野猫子，你就看这些书啊。”
0: 高启桌笑着打火抽烟说道：“你呀，是除了孔子六亲不认呢。其实天地与人相应相合，堪舆之说不离经叛道。张廷玉原来也不信，我看了他家的祖茔，说处处都好，就怕要夭折一个公子啊。他家张梅青果然就病死了。他说要换一处风水，我说呀，梅青已经是了，你换也换不活他，那是极好的风水，千万不敢乱动他。皇上的风水地换到益州，来了几个蒙古喇嘛一块踏看，他们也说好，只怕土气薄，不及马灵玉。我说呀，你就这里挖一丈五尺之内，要出水出沙，你弯了我的眸子去啊。他们就地打井，刨了两丈还不见沙水，这才服了。皇上原先也一心想在遵化建陵，挨着圣祖爷近些，我六次去看，说这里不成啊。几个喇嘛乌里喇嘛的说什么我也听不懂，穿了几处里头涌出水来，他们才服。
1: 他一说风水，便兴致高的不可遏制，别人想插话也插不上。
0: 孙家干乘他换气，冷冷说道：“
1: 照你这么说，做一辈子的坏事，只要换一块牛眼地，就能应福儿孙了。”
0: 高启桌正色说道：“哎，这你就不懂了，没有德的人，他就选不到好地。”他还想唾沫四溅地往下说时，一抬头见红石进来，三个人忙站起身。高启桌道：“
1: 今儿爷来，应该放炮开门迎接的呢。哎呀，下头的人越来越混了。”
0: 红石守灵几天，大概是乏累了，脸色苍白里带着阴沉，说道：“
2: 是我不想虚排场，我刚从丹宁区过来，有两个信儿告诉你们。曾静已经借来北京，皇上意思要优待，不下南域，求到玉神庙，由弘历和尔泰主神传话。你们刑部专管勘押，曾静吃八品官的俸禄。二一件事，云芝三爷已经革去了一切绝绪，迁到景山永安亭囚禁。成亲王世子弘盛也革去世袭，不入八分辅国公爵位，由宗人府严加管束。咱们这边有齐桌和从州主审，我算是个做道的。皇上这几日气性不好啊，我给大家提个醒，都要小心仔细的办差啊。”
0: 三个人起身听了，互相交换一下眼色。
1: 卢从州道：“这件事自然我和高兄努力办好，断不能叫皇上为此操劳。高兄自然主审，兄弟从旁帮助就是。”“
2: 好吧，
1: 高启卓看了一眼

0: 面无表情的孙家干，一扬客儿对外喊道：“
1: 升堂，带礼服。”
0: 礼服：谢济世、吴挺、黄振国和陆生南并案五人，都已押在大理寺大堂东侧的炸房里，每人各占一间。李福和吴挺是朝廷范事大员，炸房里还生有火，备有茶，其余三人官不过四品，便无此优待。但比起刑部大堂，无分干政罪人高低贵贱，一律塞进湿漉漉的待审厅里，这里已经是天堂了。听的那面硕大无朋的堂鼓响震和李福的传呼声，李福那端茶的手抖了一下，但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两个哥士哈在闸门外给他打了个签行礼，打开闸门又是一躬，说道：“我们大人传您过堂，请。”李福高傲地摆了摆头，又略是整理了一下头发，铁锁啷当随着两个哥士哈到了堂口。两班造诣见他到来，把黑红水火棍双手一举，哦，脱了一声堂威，地势静的底下吊根针都听得见，满堂只听见他身上的铁链哗啷作响。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向堂中瞥了一眼，只见高齐桌、卢松洲分中居上而坐，红石和孙家干在公案的西侧另设一桌并肩而坐，程审、监审无一不是熟透了的朋友。他似乎有点怅然，自失地一笑，双膝跪了下去，说道：“反观李福，贵见三爷、高卢二位大司寇、孙总宪大人，给李福去行。”高齐卓吩咐道。看着人提着一套刑具退下，高齐桌又对李福说道：“既来，昨为座上宾，今为阶下囚，雍正三年一别，竟成今日之局，实在也令人感慨。既然如此，敬请福兄体谅兄弟的难处，凡问答之处，不可再有藏匿粉饰。审结之后，自然皇上还有恩旨，该为你说话处，我们也非草木之人。”这都是大理寺审官的老套套，高齐桌却说得十分诚恳，连孙家干也是心里一动。卢聪周接着说道：“今天传你来，就为询问你与谢济世、吴挺、黄振国、陆生南结党陷害田文静的事，我们只是审明结案，至于该定什么罪，你是身份很高的人，除了我们一律验定，还要交六部一音，由皇上亲自裁决。”李福长跪在地，直丁丁望着堂上的四个人说道：“犯官弹劾田文静事实，而且至今犯官也不觉得弹劾词中有不实诬陷之词。至于结党，我不明白意旨云何。谢济世是我的同年，他也是朝廷大员，他也弹劾田文静，是他的要权。若说我指参不实，情节有误，李福自有应得之罪。说到别的上去，李福实难认成。”高齐卓啪的一口响木，厉声问道：“你与吴挺同年进士，谢济世又是你的门生，显见的黄振国在信阳说了田文静许多的不是，由你进京纠集密议弹劾。陆生南为广西人，与谢济世同乡，你又做过半年广西巡抚，未必不与陆生南、谢济世或为党员。今既败落，更有何说？”李福双手据地，仰面说道。高

公，也是多说明理之人。您与李卫同在成都府做事，有受李卫举荐做官，不才雍正三年曾上章弹劾李卫不学无术，能不能据此实证您与李卫串通一处陷害李福？鲁松洲是鄂尔泰门人。 谢吉氏曾经上表陈词云南不当改土归流，尔泰是否串通了卢从周挟嫌报复？你问这些话不觉得脸红吗？何况我离滇返任，经由洛阳，和田文静在洛阳见的面，根本没有见过黄振国，又怎说我和黄振国勾连谋害田文静？ 高启卓被李福问得脸一红，旋即镇定自若，笑道：“呵呵呵呵，好一张利口。既说没到信阳，你又怎么得知黄振国一案是受了田文静的冤意？你到京之后和谢济世、吴挺在高兴楼一处吃酒，席间都议论了些什么？讲。”他又使劲地拍了一声堂木。 李福哪里在乎这些虚声恫吓，直挺挺地跪着，语气振振有词：“回大人，黄振国冤意，犯官是听刑部员外郎陈学海说的。黄振国虽然是我的童年，我和他没有杯水私情之交。信阳府宋平富均百姓乐业。” 雍正四年，田文静报过着意。雍正五年，朝廷有旨给黄振国原任加级奖励。我说黄振国清廉，是据邸报说的。田文静误用匪人张求，他自己也上折自贺。我的和本指他任用匪人诬陷清廉有何错误？ 至于高兴楼吃酒，我是说了田文静蹂躏读书人，说他是不可救药的偏执人。谢济世、武廷也都有同感，但在那里我们谁也没说，血本弹劾的事，共谋商议更是无稽之谈。当时陈学海也在场，传了一问就知道了。卢从周盯着侃侃而言的李福。 也觉得指他结党营私、陷害田文静的罪名难以成立，在旁问道：“你说黄振国是受人委屈，现从黄振国住宅搜出了赃银2万，又有茶马贩子客氏指使黄某私卖茶饮，客氏收据已陷露在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李福道。 黄振国与犯官并无深交，他犯赃既有实在凭证，犯官却是误听人言，自有应得之罪。大人问到这里，犯官唯有引咎领罪，没有别的话说。至此，问答已成僵局。高启卓一边传命待谢济世，对李福说道：“据来，你如今身在不测。” 要仔细思量，呈奉圣意。你既有错处，更当反躬自省。如果上表谢罪，大理寺可以代惩。哼！李福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拂袖而走，边走边道：“田文静，岂得为好人？我就是上表，也只肯订正黄振国一案。他是河南总督。” 黄某是信阳知府，他任用黄振国吕家表丈，难道他无责任？接着，谢吉士便被带进来。他的个子比李福稍高一点，宽宽的脸，苍白清虚，大冷天只穿一件土灰尘布夹袍，浆洗干净的纤尘不染，发辫也整理得纹丝不乱。取行之后，他很仔细地理了一下前额上寸许长的头发。 抬起头来，静静地望着四位堂审大员。以往可知，这是个更难招惹的角色。高启卓因他官小，平时也无交情，便想劈头打下他的气势，猛地一击案，喝道：“谢济世，你可知罪？”不知道。
你参和田文静的事可是有的。

0: 说道，你当然可以参，但不能挟怀私意。我问你，受谁的指使参合天文经？
1: 我受孔孟指使。
2: 谢济师不慌不忙地说道，
1: 我饱读经书，受法受教就寻的孔孟之道，千古之下哪有田文静这样的暴虐乖戾之徒安坐堂皇不受众人弹劾的呢？
2: 他的话一出口，高奇珠和卢松洲便面面相觑，堂下亲兵造力也是一片窃窃私议。孙家干见审讯礼服答问都如儿戏，早已听得不大耐烦，此刻不禁凝神打量了这个谢济士，心里想，此人风骨不俗啊，怎么早先竟不认得他呢？正胡思乱想间，高奇卓冷笑一声说道，
1: 你好大的口气，读了几本经史，会做几篇八股文，就自称孔孟受教门生。
0: 我没说是门生，你问我答，我就是受教孔孟，至于我的学问不在此案中，你除了看风水说堪舆别无长处，自然和我说不到一处。
1: 你放肆大胆，本堂是有权动刑处置你的。
0: 宣扬孔孟圣道是堂堂正正的事，没有什么放肆可言。我自幼读圣贤书，讲学也著书，古本大学著、中庸书都是我所作。我只知道世上敬忠，见忠不恭，不是忠臣。
2: 高奇卓不禁大怒，他平生最得意的就是他的堪舆学，一开头便被谢济士说成了不值一文的下九流，叫他如何忍得？因使劲一拍响木，大喝一声，
1: 大刑伺候。
2: 是啊，大理寺的衙役们大约从来还没有加打过官员，略带兴奋地答应了一声，光地向谢济士的面前扔下了一副坐木夹棍，瞪着眼盯着高奇卓，等他发号施令。高奇卓贸然间觉得不妥，但事到期间没有平白下台阶的理呀，心一横便要吩咐赏刑。身边的卢从周一拍堂木，大喝一声道，
1: 谢济士，你招是不招？
2: 他带来的刑部衙役立刻助威，
3: 快招快招快招。
4: 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阿哥党争，明争暗斗，欺诈权谋，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一段历史几多疑云。请听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
4: 谢意识绝望地望眼红石和孙家干，忽然悲戚地放声大哭，边哭边道：
5: 你们家吧，大伯，圣祖爷呀，您睁开眼瞧瞧，这些不争气的官儿怎么糟蹋您的基业呀。
4: 他这一喊，众人立时目瞪口呆。原来雍正元年就有旨意，无论何种场合，只要一提康熙

0: 帝的庙号，所有文武百官不得坐听，要全体起立致敬。孙家干头一个腾地站起身来，红石也忙不迭地起身肃立，高启桌和卢从周便也起身。满堂的衙役不知其中的缘故啊，呆呆痴痴的，不知所措的发着呆。那谢济士头也不抬，一口一个圣祖爷，哀声很是凄惶。
1: 您老人家才过世几年，这些人都记不得您的话了。圣武纪必您一生的心血写成，如今大臣们也都忘了您的教诲。非圣者即是乖谬之臣，虽有才而不能用；严厉者即是岛主妄议，虽居廉有法亦为佞幸。这不是圣祖爷您的教诲吗？天文镜难道不是严厉岛主妄议之臣吗？高启桌难道不是废圣乖谬之徒吗？而今他们高坐堂皇，反而来审我这个御书生啊！我的圣祖爷，您好歹看看这些东西，他们能算是好人吗？
0: 也真亏了这个谢济士好记性，一边哭长篇累牍地引用着康熙所著的《圣武纪》里《贬奸时中篇》里的论断，畅似流水，毫无机制，夹带着自己对奏折的辩护，横攻一堂审官，满朝文武骂得一无漏网。
1: 如今满朝上下只剩下都虞虚浮、捏造祥瑞、假报政绩、欺蒙当今，略略敢言的就群起攻讦，不至于死地不罢手啊！圣祖爷，痛心您九泉之下也不得瞑目啊！
0: 至此，孙家干也被他哭出了一身汗。高启桌早已听得烦躁，好容易等到个话缝，咬着牙大声说道：董行，看招是不招。衙役们又好气又好笑，极熟练地将棍子套到了谢济士的腿上，用力一收。谢济士是个文弱书生，脸色立时惨白如血，略一挺大叫一声：
1: 你架死我吧，只是我的是孔子、孟子还有圣祖爷。
0: 他一下子就晕厥了过去，口中呢呢喃喃还在嘟囔，听是仍旧是在念诵康熙的庙号，众人只好仍旧起身聆听。不能再动刑了。孙家干离席看了看昏晕不醒的谢济士，对高启桌一一说道：我要回去写本保这几个人。又对红石一躬便退了出来。红石从大堂里追出来，扯住了又要上轿的孙家干，说道：家干，我最知道你，从容一点，别急着动手，更不要蛮来。皇上这些天气性不好。孙家干瞟了红石一眼，客气地说道：多承三爷关照，这明明是个文字狱，我为御史岂能坐视？就不为这个案子，我另外还有许多的话要陈奏池上的。身为都御史，我也不敢看着皇上的气性说话。谢谢三爷。说罢也不回衙门，也不去唱春园，已经赶回府里锁了笔砚，就你奏稿。大理寺刑讯礼服一案，李卫和弘历却奉旨和曾静在养蜂夹道对话。曾静被逮之初深恨张熙卖尸，原是抱定了必死之心，一言不发的。湖南巡抚因为本省出这样的大逆造反的案子，被降二级刘勇处分。他把曾静抓来后也不审问，每天二十小板，再关一碗凉水，送回监狱求乞。四天下来，满身疮疤血痂，又腹泻不止，把曾静一把老骨头折腾得求死无门，求活无路。又过几天， 张希由青海借到四川，

圣命又到，命于宏图交任副京，另为要差，顺图押解曾张二犯到京。于宏图带着张熙同到湖南时，曾静已瘦得一把干柴一样了，那于宏图却甚是通达世情，一把人犯要到自己手，大一件就是把他师徒合囚在一间房里，由他二人翻脸吵闹一夜。第二天他自己亲自来劝，又带着郎中给曾静看病，他也真放得下翻台的架子，亲自灌汤试药，安排饭食衣着，一直到戒押启程，绝口不提案情。一路上官房看押也是内紧外松，殷勤江西着，将护送的人都改了长随衣着，一口一个曾老爷张老爷的奉迎着，但有需求都是立即照办，形同司役造仆。于宏图和他们同处一年，偶尔也说学文章辞赋，打打棋谱什么的，十几天下来，居然老于老曾小张子的叫起。眼见京师渐近，于宏图的脸上便露出了愁容，无缘无故的还时而对着车角抹眼泪。二人开始不以为意，见得多了不免诧异。曾静忍了几天，不自禁问他，于大人，您这几天呼呼不乐，是因为雪大路难走吗？雪大有什么不好啊？于宏图掀了掀拖车窗，往着外头道，这雪天只要不冻饿，都说人没个不爱的。你们看前面那个土丘，就是燕王的黄金台，绕过这道弯儿，一条洞河过去，就是京师驿站洛河驿了。去日苦多，前程途穷，而君祸在不测，我非草木之人，焉能不动情啊？两个人顺着他的目光向外看，但见六出缤纷，雪花如锦，远村近廊，树头堂坳，一片玉彻冰凿的世界，带着雪挂的老柳树浑如梨花怒放，轻轻地在风中摇曳生姿。一阵死一般的沉寂过后，曾静喟然一叹说道，真是造化驱使啊，事已至此，有死而已。你们是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这一路我只能了尽有意而已，凭我于某人断然救不下你们二位呀。于宏图先把前途说到二十分无望，死死地绷住嘴，让两个人绝望到无可奈何。足有一时，他才又说道，这一路一想到这一层，我心里就刀绞似的，又无法可施。你们写的那封信气得皇上几夜没睡啊，生怕你们死在湖南，所以才叫优礼送来北京。但一路相处，我觉得你们不过是误入迷途，上天有好生之德，难道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曾静和张熙的决心早已在于宏图的软攻下被暗地里消失，此刻被他如簧之舌连推带拉，如弄小儿，早已听得吃了，只是还放不下脸来询问办法，只低下头叹息流泪。于宏图的目中悠悠放光，有车厢移动着身子，仿佛陷入了深度的沉思，徐徐说道，唉，谁叫咱们有缘朋友一场呢，现在要想活命，我是苦思百计都不中用啊，只有两个办法可以一试。曾静和张熙的眼中陡然放出了希冀的光，竟不约而同地问道，什么法子？问过之后又都觉得失态了，不禁有的红了脸，低下了头。

曾宏图满心得意，以为雍正立一大功，却装作愁眉苦脸，手搓着牙花子沉吟道：一是张熙和岳大将军有兄弟之盟，视同生死，皇上爱重岳中其军们，他又领兵在外，罪忌切口，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一条，要多称赞岳大将军忠义节行，提醒皇上。他轻轻地咳了一声，接着说：皇上是个强性子的人，你们要服输，输得心悦诚服，不能带出半点口是心非。你弄假的，皇上就会觉得你们戏弄他，那就完了。你心悦诚服，皇上觉得你们顽之可化，就是有10000个人想杀你们，也拗不过皇上的。见二人连连点头，也是一副起活的猴急样，自以为已经吃准了圣意的于宏图又有点犹豫了，阴笑说道：事已至此，大错铸成，苦劳教司也都是尽人事而已，还要看天命啊，看你们的运气啊。你们照我说的，10成有7成，活命有指望。面对着上座的弘历和李卫，旁座的于宏图，还有刑部侍郎厉廷仪，曾静伏跪在暖融融的地笼旁边，挖空心思奏对雍正的问话。他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种莫名的悲哀，万一是上了于宏图的当，服了软低了头仍旧不饶，那才真叫居静西江水，难洗今朝羞啊。他偷眼看了看座上的4个人，一个个皆都表情严肃刻板，没有一点笑意，不由得心里寒，身上一颤。弘历问道：只一问你，你在上岳中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寄，天未尝有为，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所归吗？还要讲这个话，是何所指？他睨眼这两个活宝，一个东轰糊涂，一个顽钝无知，都是一副小心翼翼土头土脑的乡巴佬模样，半点儿凌爽之气也无，不禁厌恶地别转了脸，心想：皇阿玛还嫌国家朝廷事情少呢，和这样的蠢材大费唇舌，还要著书立说。思量着，曾静叩头回道：弥天重犯这些话是犯说，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实在孤陋寡闻之极。这次赴京，于大人一路辟讲，才知道本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宏业，统一诸国，世祖张皇帝建极定游，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渤海，待至我皇上天胆聪明，恢弘前列，以及李明月，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从前弥天重犯时时倒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自外于盛世。弘历满意的点点头，不禁看了一眼于宏图，能在几天里调理出这么一对犯人，也真是一员干力了。他似乎高兴了一点，挪动一下身躯，又问：只一问你，书信内云，天生人物，李一分书

0: 中士得政，而阴阳合德者为仁，四色清显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禽兽之名是因为居于荒原，语言文字不通，所以叫夷狄，并不是生于中原就叫人，生于外地就不是人。如果照你所说，中原只生人类，为什么猪狗马羊比人还多？就是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这是痛快异常、刁毒犀利的文辞，最合着雍正的性情，倒也合了弘历此刻的意。因问过之后，啜茶敲足而坐，用欣赏的目光看着曾静。曾静听得一怔，想起于洪图的谆谆告诫，此刻才明白，坐低伏小就是不可有羞耻心，羞耻之心泯灭干净，什么话都能说得畅若流水，索性便流出了眼泪，绷脚叩头道：呵，这都是弥天重犯，读书减少，义理不能透彻，错以地域远近划分华夷，不知道以人之善恶分华夷的缘故。圣祖曰：禀天诏书道，就是我们那穷山僻谷百姓们也奔走悲嚎，如丧好比，弥天重犯，冥顽无知，也曾废食啜饮，痛哭好啼呀。这泪涔涔的，涨红了脸，略一顿，但在当时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能如此感化万众？只因为一向见春秋有华夷之变，错会了经书旨要，所以发出淡忘狂悖言语，今日才知春秋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和本朝龙兴情性天旋地别，今日二五之精华竟终于夷狄，华夏消磨，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孟子既称打顺文王为东西夷所生，有平底扬州莫徐无父无君之为禽兽，所以中原岂无夷狄，蛮荒岂无圣人，只是以心来分夷狄就是了。所以弥天重犯虽然悉通禽兽，仅蒙皇上金丹点化，幸而已转人胎了。曾经这一番胡说八道，任谁一个经史家都可一望而知，但雍正既然先已谬了，也只好任谁都随着，也幸得曾静精熟经史，抓住一个新字拼命做翻案的文章，虽然七拐八弯闪烁暧昧，总算理上说的清通无碍。弘历不禁开心一笑，但想到这些问答还要记录成书发布天下，又由不得嗫嚅，正要再往下问，李汉三从外匆匆进来，向耳边急轻地说道：万岁这会子发怒，朱师傅请爷进去劝解劝解呢。哦，和谁？李汉三前凑一步，又对弘历耳语：孙家干。然后退到了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曾静、张熙时，恰张熙也看过来，四目相对，都是吃了一惊，忙都别转了脸。弘历不敢再千言十分，起身略一整衣说道：这是皇上的万化之稿，李卫在这里维持一下，叫书吏们好生记录供词。曾静，生死荣辱都存于你一念之中，好生回奏你的供词，去掉疑虑之心。皇上万几沉寒中亲自问你的供，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的事，你不要再自误了。
1: 说罢出来，

0: 在玉神庙前认凳上马，加一鞭带着李汉三直西而去。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登场。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1: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母一鸣主任医师。
4: 哎呦，我肚子疼。
5: 哎呀，我胸闷气短。
6: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7: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8: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5: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1: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3: 母一鸣，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十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昨天我们讲到糖尿病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而且啊，很多朋友家里常备着一个小血糖监测仪来实时的监控。其实这个习惯呢很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母一鸣医生，这个血糖监测的数据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和怎么去确定问题呢？
10: 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到目前为止呢，世界卫生组织定的是几个指标。一个是空腹血糖，大家都知道不吃饭，空腹的概念是什么？8到12个小时不能吃主食啊，那么这是空腹血糖，对吧？另外呢，餐后2小时血糖，餐后有两种，一种是喝葡萄糖水，标准的葡萄糖是75克葡萄糖放在300毫升水里边，你5分钟之内喝完，从你喝的第一口算起2小时，这个是有标准的啊。你的血糖只要大于等于11.1，那这就有问题了。空腹血糖是大于等于7就有问题了。还有个叫随机血糖，随机血糖就是我不管你啥时候，哪怕你吃完饭的1小时、2小时、3小时都行，我就是随便测了你个血糖，你只要大于11.1，这也是一个考虑的指标。那么除了这些指标之外呢，我们可能大家听说过糖化血红蛋白，现在老百姓知识懂得多了，好多人也问说，你给我测一个那个叫什么蛋白来着，代表那个3个月的平均水平那个值的，大夫老说那个值很重要，叫糖化血红蛋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血里边的葡萄糖和我们红细胞里边的血红蛋白结合形成了糖化血红蛋白，这个结合永不解离，直到红细胞死亡然后代谢掉。红细胞能活多长时间呢？3个月，所以它基本能代表一个人3个月的平均血糖的水平。那么这个指标的优点是什么？很稳定，就不像我们血糖，你今天喝糖水，明天吃面条，后天你又这个吃肉，它餐后血糖都不一样，它会波动的。但是糖化血红蛋白是总成绩，你3个月来的总成绩不可能变化太大，所以这些指标，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随机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这是我们诊断糖尿病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切记，这些指标都是在医院做的，可不是在你家里做的啊。这个空腹餐后血糖是用生化仪器这个来做的，可不能拿脂血糖来诊断。现在可能好多人家里边又测那个脂血糖的机器，这个脂血糖叫末梢血，医院测的是静脉血的血清和血浆。
3: 哦，原来家里测的和这个医院测的不太一样。那这两个值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呢？
10: 末梢血，末梢血的全血

0: 又有红细胞，又有白细胞，又有血浆，都在里边了。而且它是动静脉交汇的地方的血嘛，对吧？而我们医院测的是静脉血，所以这两个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拿这个止血来诊断，但是呢，止血可以提醒我，我可能有问题，赶紧到医院做检查去。所以，如果一个人你有经典的糖尿病的改变，比如说我有三多一少症状，那你再加上这里边任何一个指标的异常，我就能诊断你。如果我没有症状，我只是在医院体检或者我在家里检查的时候发现高一点，必须要有两次不同时间点的两次血糖，要一次空腹和一次餐后2小时，或者两次不是同一天的两次空腹血糖，或者不是同一天的两次餐后血糖，或者不是同一点的两次糖化血红蛋白，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我不管你有没有症状，我都能诊断你是糖尿病。所以我们现在诊断糖尿病主要是在医院里做的这些指标来诊断的糖尿病。
1: 您说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我好像在体检当中见过。所以说，体检是不是也能够把这个糖尿病的问题给测出来呢？
0: 体检筛查呢，一般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首先也不能太贵，对吧？体检如果太贵的话，这个负担不起呢。第二要方便，去了空腹测完就走，对吧？你不能说让我再等2小时再测一次，那个体检中心估计也忙不过来。另外，病人他也等不起这个时间呢。所以体检一般是比较简单的、方便，又这个快捷，对吧？又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所以体检大部分不测餐后血糖。只测空腹血糖，现在好多体检公司也认识到了，他也测糖化血红蛋白。所以呢，一般体检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是测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但是这两个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空腹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可靠，因为人体在进食8到12个小时之后，基本上这个血糖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而且很平稳。这个时候测的血糖如果真高了，那你就真是有问题了。而餐后血糖不是，餐后血糖你吃什么了？你喝的糖水、吃的巧克力，或者你吃的肉、你吃的面条，它都不一样啊。所以餐后血糖你会发现，同样一个人，今天8.5，明天12，后天4.8，就来回变化，它不稳定。所以呢，空腹血糖更可靠，餐后血糖更敏感。但是呢，越敏感的就越不准确、不可靠，老变化，对不对？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开始这儿变化了，那能准确吗？所以呢，空腹血糖相对比较准确，但是空腹血糖的毛病是什么呢？容易漏掉糖尿病，它本来就是糖尿病，结果没被你发现，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我们诊断糖尿病，空腹血糖也很重要，餐后2小时也很重要，糖化也很重要，对吧？如果只测空腹的话，我们中国人大约会漏掉1半左右的糖尿病。你说他是正常人，结果我再复查，他餐后血糖高了，大约占1半，这就说明什么呢？其实都很重要，每个点代表的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糖化血红蛋白呢，只能代表平均水平。你可以这么认为，你血糖高了，你已经达到糖尿病了，你极有可能糖化血红蛋白没达到6.5，可能是6.4、6.3，就是因为你血糖波动太大，对吧？但是你的总体血糖你并不高，我只是某一个时间点高，我大部分时间又回来了。这种情况下，平均血糖可能不一定很高，但是呢，它是不是糖尿病？是糖尿病啊！你只要餐后血糖达到了我的标准，就糖尿病。而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从他开始发病到后来，以餐后掉很多的糖尿病病人，所以现在很多体检公司，尤其我们是处在高危因素的人吗？你大于40岁，你们家又掉很多的糖尿病病人，所以现在很多体检公司，尤其我们是处在高危因素的人吗？你大于40岁，你们家又有糖尿病，你爸妈又有糖尿病，或者女同志，你曾经生孩子期间你得过妊娠糖尿病，这都是高危因素啊！你又肥胖，你又不运动，你又高血压，你血脂异常，对吧？我们讲到这些危险因素，你有好几个。你有40岁以上，建议你正正规规的到医院要筛查一个糖尿病，到底是不是糖尿病，那就要做的全面一点。所以我们为了既要做到又节省钱又方便又要准确，就是不同的人分层，高危人群这些危险因素具备的人，你应该正正规规到医院里去做这个检查。而我不是高危人，你不要他，人这么年轻，今年才18岁，对吧？18岁的小姑娘，人家也没有糖尿病的这种遗传史，对吧？人家家里边也没有这个病人，加上呢，我挺锻炼身体，每天呢这个身材也挺好的，这种风险就很低了，你就没必要查那么全了。你可能最多查一次就可以了，比如一年查个空腹就够了，你不用查的太多。所以我们分层管理就是这个道理，早发现这些高危人群，来预防它变。

0: 成糖尿病。即便我发现了它不是糖尿病，它糖尿病前期经过我们的饮食运动，加上做他的心理辅导，告诉他怎么去做，比如说不能压力太大呀，适时的隔三差五的去跳个操去啊，中间去休息休息，活动活动，你也有利于预防糖尿病啊。所以呢，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把它早点拉回来，所以这时都是很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如果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是可以每年检查一下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有危险因素的人呢，就需要正式的去全部排查一下。
0: 如果说没有危险因素的，其实查一个空腹血糖就可以了，糖化血红蛋白都不一定要做。如果你是确实有很多危险因素的，那最好把这仨指标都做了。因为三个指标就像我们现在是三维结构一样，你查一个是一维结构，查两个是两维，三个就像三维一样，整个代表了你的立体形象。你从不同的角度看说这个人怎么样，一个都漏不掉，我几乎把你看得很全，你到底血糖问题出在哪里，是这么一种情况。
1: 除了糖化血红蛋白之外，还有什么检查能够监测这一段时间之内的血糖水平呢？
0: 最近这几年呢，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叫动态血糖监测系统。那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安装一个装置，这个装置放在皮下或者是胳膊上，这个测血糖的这个探头呢，装在你的皮下脂肪组织或者是这个肚皮上也行，通过一个这个无线电的一个信号传输到我的一个遥控器里边或者一个控制装置里边，它会随时显示你的血糖是多少。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是有的每分钟就能显示一个血糖值，有的五分钟显示一个，有的十五分钟显示一个，有的能连续观测你三天，有的连续观测一个礼拜、俩礼拜，甚至呢有的能够观测的一个月。你看这就更精确了，对吧？你装这么一个东西，你这个蹦蹦跳跳的，你又加班又熬夜，你又吃水果，你又喝糖水喝可乐，你每一个时候你都知道你的血糖是多少。这时候就是不是更精确了呢？所以现在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就是我能知道在不同的情况下你的血糖是怎么影响的。你知道了什么变化，你还不知道怎么去对付它吗？好，我发现我吃那个东西血糖高，我以后就不能吃那个东西了，那不就避免了你在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哎呦，我发现我昨天这个同样这个时间点血糖是9，我今天就成8或7了，为什么呢？哦，我刚才出去走了一圈买东西，在楼下转了10分钟，结果这10分钟的运动就导致你血糖能够下来。包括你的情绪，为什么这段时间血糖不好？哦，刚才生气了，情绪不太好，或者昨天睡觉是没睡好，挺兴奋的，你血糖也是高的嘛。所以呢，你就知道你不同的生活状态下你的血糖变化是什么。所以这些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到你的血糖是什么。一个人24小时血糖绝对不是一条直线，晚上血糖比较低，到了早上起来了吧，你血糖开始往上爬，另外又吃饭，吃完饭高的，到了中午之前又下来，到了中午吃饭又上去，到了晚饭前又下来，到了又上来，它总是一条曲线嘛。这个装置不就能画出这条曲线吗？你想一分钟一个点你还画不出来吗？5分钟一个点，我能测人体24小时288个点，288个点连起来不就是一条线吗？所以清清楚楚，你从第一天装上到最后一天，我看你的图形发生了什么改变，发现哦，你总是在晚餐后都是高的，为什么呀？找你谈谈。啊，我晚饭吃完饭，我看电视，我也没去活动。另外晚上可能主食吃的多了点，这都是原因嘛。所以现在的这个血糖的监测也好，帮助你做诊断也好，帮助你达到一个控制的目标也好，越来越精确，而且手段越来越高。
1: 那我们讲了这么久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那糖尿病患者应该来说把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多少以内算比较正常呢？
0: 糖化血红蛋白它是个代表血糖控制稳定与不稳定、好与坏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代表你长期的血糖稳定性，再一个可靠，它绝对不会因为说你刚才喝了杯糖水而受到影响，它是总的平均的这个水平基本能比较稳定，对吧？另外呢，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糖化血红蛋白越高，它的并发症的发生率就越高。你举个例子吧，心梗、脑梗、眼底出血，你长期处在糖化血红蛋白高水平，你可能在3到5年就会出事儿。如果人家糖化血红蛋白控制特别好，人10年20年都不会出现并发症。所以糖化血红蛋白的控制标准的制定至关重要。但是呢，人嘛，人和人是不一样，对年轻人来讲，假如说啊，你们俩得糖尿病了，我可要严格要求你们俩。为什么？你们俩太年轻了呀，你的预期寿命长着呢，你可能未来能活50年60年的，对吧？对我来讲，未来

0: 预期的寿命就比你们俩短，所以你们俩要高标准严要求。假如你们20年之内没控制好，那时候你才40岁，好吧，你40岁并发症一大堆，你想想那行吗？所以呢，我们根据年龄，根据你的身体的状况，以及你有没有别的疾病的状态啊，比如说你这个脑子行不行啊，别脑梗过心梗过，那我就得松一点了。你要求严格，它容易低血糖啊，那低血糖危害也很大呀，对吧？另外呢，就是加上你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你得因人而异，看见经济情况怎么样，承受能力怎么样，文化程度怎么样，这个他有没有这个能力经常到医院里做个检查呢，对不对？根据人的很多情况，他的身体情况是最重要的，合并什么病，你有没有并发症。比如说人家已经肾衰了，你还要求那么严就没意义了，对吧？但是我这啥都没有，我就是刚得糖尿病，我比较年轻，那我可严格了。你控制到小于6.5，你控制到小于6.3，我小于7就行了，再加上个比我还差的人，你小于8就行了。你发现目标都是因人而异，这就是我个性化治疗方案，就针对每个病人，我给你制定个你应该控制到多少，我一定是根据这些危险因素定出来的，你的能力能不能做到，做到以后对你有危害吗？权衡利弊。比如说我非得强求80岁个老爷子把血糖给我控制在小于6.5，你控制的越低，你的低血糖风险就越大，而一个低血糖可能导致他大脑功能受到严重的损害，有的甚至老年性痴呆了，你说那多不值得呀，对不对？我们预防一个并发症需要20年，你把人家一下到变成老年性痴呆只花了几秒钟，那还得了吗？所以在老年人当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低血糖的，或者你出现过，我以后的治疗方案绝对不让你出现过。我哪怕让你糖化血红蛋白高一点，我也不让你出现低血糖。低血糖是急性并发症，那你那个得那个脑病或者是心脏，那是慢性并发症啊。慢性并发症论年算的，急性并发症论秒算的。所以在不同的人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讲，小于7，就是我们总体人群来讲，平均小于7就基本达标了。你会问为什么是7呢？你怎么不7.5啊？是有道理的，随着糖化血红蛋白的越高，你的并发症就越高，发生率就越多，对不对？所以呢，你总有一个点是在变化最明显的那个点，比如到这儿了，突然升高了，哦，这个点明确了，这个点就在这个点以下没事儿，你要超过了这个点，那你就会立马出事儿。糖化血红蛋白不是这样，它永远是慢慢升高的，但是在7以前都是缓慢升高，到7以后就开始升高的快了。我说这并发症啊，到7以后就明显升高了。所以全世界综合考虑，我又能做到，我能有能力把你控制小于7，而还不至于导致很多的风险。我说的风险就低血糖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并发症。另外呢，控制到这个水平还省钱，你非得让人家控制到6.5，你护士代价多呀，一个药不行，俩不行，3药，那不就无形中增加了他的负担吗？还有呢，就是控制到这个水平来讲呢，相对来讲，我们这个患者容易接受。这个得过糖尿病人都知道挺害怕低血糖的，他得都低血糖之后呢，他会心慌手抖出冷汗，这是轻的。那重的人呢，立马这个意识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他心脏很难受，低血糖的还容易心梗呢，容易心律失常。所以一旦发生过低血糖的人，他特别害怕低血糖，所以他睡前一定会吃点东西，他怕万一半夜低血糖了，那人不就过去了吗？所以这时候低血糖的危害他更加害怕，所以他就很紧张。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把低血糖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衡量，所以呢就定了个7，既能达到良好的血糖控制，付出的代价相对也比较少，那么尤其是低血糖的风险很低，对不对？在这种也是定的7，但是7到6.5不一样吗？不一样。糖化血红蛋白越接近正常的人，并发症的发生率越低，所以你要有能力的人尽量低点。你们这年轻啊，但是呢考虑到年龄大的人，有好多慢性病的人，你稍微松点就松点吧，对吧？不至于出现急性并发症啊。所以我们糖尿病指南规定的总体人群是小于7，但是我们把糖尿病的风险分成，就这些因素来分成，分完成之后呢，高危的人控制的松一点，稍微这个低危的人，你的危险性比较小的，我们控制的严格一点。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从6到8之间，平均大约是7，一般人群都是小于7。
1: 嗯，那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总体控制在7%以下，那对于没有糖尿病的人，普通人是不是这个标准也是7%呢？
0: 到了7不就是糖尿病了吗？所以没有糖尿病的人不可能是到7，你到7就是糖尿病了，你只要大于6.5就敢诊断你糖尿病了。所以呢，只要你不是糖尿病，你的糖化血红蛋白不应该大于

0: 但实事求是的说，你都不应该大于六。你只要糖化你超过了六，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糖尿病了，5.8或6，因为糖化血红蛋白是总成绩，总成绩有两种可能性啊，一个是成绩很平稳，我都考了80分，看见没有，70-80分，还有一种这个成绩30分，那个90分，好吗？你们是不是这种波动啊？但是平均值是一样的呀，所以糖化血红蛋白有时候它不能准确的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糖尿病，所以这时候你还得考虑到它这种风险，比如说有的人5.8的糖化，他竟然是糖尿病，因为他就是餐后太高了；有的人家6.4都不是糖尿病，因为人家平均的挺好，都没超过标准。
1: 嗯，感谢牟一鸣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一，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牟一鸣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8: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9: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牟一鸣，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第10届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我们讲到了在预防糖尿病当中监测各项数据的重要性，但是啊，对于患者来说，平时除了要监测血糖之外，还需要检测什么样的指标呢？一起来问到牟一鸣主任医师。
0: 糖尿病说了这么多，那糖尿病到底危害是什么呢？并发症，我估计你们也知道，糖尿病是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是什么呀？70%左右的人会死于心梗、脑梗，10%-20%人会死于肾衰，另外那剩下的那5%-10%死于其他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是血栓呐、或者是这个血管堵了呀等等一大堆的毛病，对不对？这并发症怎么来的呢？跟什么有关系？肯定跟血糖有关系嘛，毫无疑问，但绝对不是只和血糖有关系。血糖、血脂、血压，我们老百姓说的活血，你的凝血功能高不高啊？你血液稠不稠？你这能理解吧？事实上稠稀是不对的，但是老百姓能理解的啊、我血液太稠了，流都流都不流了，那不就堵了吗？这都有关系啊。再说的具体点，跟你胖瘦也有关系啊，对吧？你越胖，你心脏的负担就会越大越大，你肾脏的负担就会越大。另外加上你原来得过病吗？你小时候得过肾炎，那你肾脏更危险了，对不对？你过去得的基础疾病是什么？所以呢，好多危险因素都和并发症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对糖尿病监测和控制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血糖，除了血糖之外，我要血脂达标，尤其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下去，因为动脉粥样硬化主要是它引起的吧。另外把血压得控制到一个适合的范围，因为血压太高的话就会加重动脉硬化，容易这个出现这个血栓呢、或者是这个血管的出血等等啊。还有呢，你凝血功能太强了，由于你血里边含的血脂也高，乱七八糟代谢产物太多了，你血液相对来讲高凝状态，容易形成血栓。所以建议有的糖尿病病人适当的时候应该用一些活血的抗血小板的阿司匹林啊等等，对吧？除此之外，高尿酸血症你得管呢、那尿酸高了以后对肾脏的危害是最大的，对不对？就是这么多的危险因素，包括降体重，这个降体重更重要，你一定要把体重降到一个合理的范围，因为胖的人心脏负担和肾脏负担更重，他更容易出事儿。所以这么多的危险因素都要监测。得过糖尿病人都知道挺害怕低血糖的，他得都低血糖之后呢，他会心慌、手抖、出冷汗，这是轻的。那重的人呢，立马这个意识就模模糊糊的，而且呢他心脏很难受，低血糖的还容易心梗呢，容易心律失常。在老年人当中是绝对不允许出现低血糖的，或者你出现过，我以后的治疗方案绝对不让你出现过。我哪怕让你糖化血红蛋白高一点，我也不让你出现低血糖。低血糖是急性并发症，那你那个得那个脑病或者是心脏，那是慢性并发症啊。慢性并发症论年算的，急性并发症论秒算的，所以在不同的人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到糖尿病前期，快得糖尿病，但是不够糖尿病的标准。糖尿病标准是什么呢？空腹血糖大于等于7，或者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11.1，或者糖化血红蛋白呢，大于多少呢？大于6.5，6.5%。这就是诊断糖尿病了。正常呢，还有个距离呢。正常空腹血糖小于六点一，那么6.1到7之间是有段距离。餐后血糖小于7.8，7.8到11.1也有个距离。那么糖化血红蛋白小于5.8或小于六，那你到6.5是不是有个距离啊？那么处在中间地带的人就属于高血糖的状态，但是我还不是糖尿病。那这组人群需要管理吗？首先你必须要明确他是什么人群，比如说我最近感冒了，发烧，测血糖偏高点，这时候我就比较谨慎啊，他可能是因为发烧引起的，我们专业叫什么叫应激状态。人在应激状态下呢，升血糖的激素都是增高的。人的激素有两组，一组是降血糖的，一组是升血糖的，保证平衡啊，就像刹车和油门的关系一样，你老踩油门那跑下去那不就容易出事吗？你老刹车，车也跑不快啊，该刹刹该加加，哎，导致你的速度很平稳，导致血糖始终稳定。你得了感冒，你生孩子，或者是你长了什么化脓了，感染了，或者你突然得了阑尾炎了，需要手术，突然出车祸了等等，都是应激状态。应激状态下升血糖激素都是高的，为什么？这是人的自我保护作用啊。你在应激状态下，你是不是需要能量啊？需要糖吗？我就把组织当中库房里糖赶紧拿出来给你用啊。所以这时候呢，血糖也会高。这是什么呢？我暂且不认为你是糖尿病，我也不认为你是异常的，我认为你可能机体的自我反应。等你恢复了，我再测，我看你怎么样。你没达到，就是我就告诉你，你以后注意就行了。但是如果呢，你呢又有危险因素，一看，哎，这个不运动，老坐着，吃完饭就看电视、玩游戏、看手机，你这个生活习惯不好，加上你又胖，加上你有家族史，你是高危人群呗，你这个年龄又偏大，都大于40岁。血脂也不好，血压不好，那这就我得管你了啊！你就属于高危人群，对吧？尽管你没有达到糖尿病的标准，但是我预测你很快就会变成糖尿病。别人可能10年变成，你可能1-2年就会变成，那我就得干预你了。怎么干预呢？戒掉你的不良生活习惯，你老坐着运动啊，你每天或者每周至少中等强度的运动要大于150分钟，每个礼拜至少运动5次，每次30分钟，加起来不就是150分钟吗？第二呢，你的饮食结构我要来制定一个合理的，你每天的能量是多少啊？你做什么运动啊？如果你是重体力劳动，我就给你多点这个能量。你每天坐着，你几乎运动很少，那我就严格控制你的能量了。加上你又胖，你是超重的，我要限制你。所以我们有专门有个表，这个表就告诉你，你是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我的劳动强度，我是这个消瘦的还是正常的还是超重肥胖的，早给你算出来了。你的全天能量是多少，我已经告诉你了。跟上你的身高体重算出来，这时候叫限制它的能量，这是最最重要的。加上运动，我们叫什么呢？叫生活方式干预。生活方式干预呢，可以预防大约40%到60%的人发展为糖尿病，100%的人我预防了一半还多呢。但是生活方式干预坚持下来挺难的，有的人能坚持1年，有的好一点的还能坚持5年10年。绝大部分人坚持不到2-3年，因为确实咱实事求是说，让他每天坚持做某些事儿，他挺难的。所以这里边呢就牵涉到要不要药物干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对变成糖尿病风险越高的，我们就推荐要用药物来干预你了。所以这组人群是需要干预的。或者是你虽然不是糖尿病，但是我发现你已经存在心脑大血管疾病的潜在的风险了，你要再发展下去，你可能会得冠心病了，你可能会脑梗了，那我也得管你，我把你血压、血脂、血糖全都给你管起来，不能让你走到那步去。所以我们也是因人而异，是否管理主要是根据患者的风险有多高来决定的。同样也要看患者能不能配合你，那有的患者永远不能配合你，那也没办法，只能在劝说生活方式改变的基础之上建议他用药治疗。
1: 所以说我们对于糖尿病前期的这个人啊，我们更多是希望他能够进行生活方式的调整啊，如果实在是控制不住，再进行一些药物干预的一些手段。
0: 在以往我们的经验当中啊，我们把糖尿病前期分为几层。糖尿病前期呢，起码包括单独空腹增高的，单独餐后增高的，空腹餐后都高的。什么意思呢？我诊断你前期是因为空腹血糖高诊断，你餐后没问题，他的是餐后高，空腹没问题。而有一部分是两个都有问题的人，你将来发生糖尿病的风险就高。这样的人占多少呢？占有20%左右。这20%我得严格看起来，你将来变糖尿病

0: 距离比人家那两组要高，所以这组人群极有可能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我会让你用药来干预，因为你早一天把他血糖控制到正常，你将来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就会越高。我们老百姓知道，我能逆转吗？我能治好吗？就这个道理吗？我要把你逆转到正常水平，各个指标都正常，你极有可能保持很多年，你血糖是在正常的状况下。
1: 那您说的这些干预的药物，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原理呢？
0: 药物干预不一样，全世界也不一样，但是中国呢，因为真正申报药物干预糖尿病前期的只有一类药，就是糖苷酶抑制剂。糖苷酶抑制剂是一大类的药物，它的主要作用是阻止我们肠道的葡萄糖吸收太快，比如说这个馒头变成葡萄糖才能吸收，这个分解的过程大部分是在小肠当中完成的。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分解成为单糖，它吸收就很快。如果往里拉长了，慢慢吸收，慢慢吸收，无形中就把一个餐后高血糖拉平了。这一大类的药主要是阻止多糖变成单糖的这个速度。
2: 全民健康节目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家卫健委，当时叫卫生部，组织了很多的专家，已经定义为肥胖就是病了。所以千万大家别认为肥胖不是病啊，肥胖它就是病。那么这个一般人群当中啊，从这个本世纪初，比如说2001、2002年到现在，我们的肥胖的人群至少增加了100%，至少增加100%，尤其青少年儿童增加是更明显的。社会因素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方式又改变了，导致运动越来越少，压力越来越高，这个饮食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所以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在一般人群当中，一般成年人当中，超重和肥胖占到多少呢？40%多。这个超重肥胖在一般人群是40%，你知道在糖尿病里多少吗？60%到70%。什么意思？他为什么得糖尿病？其中有一些糖尿病就是因为胖得的，长期的肥胖不运动，饮食不好，结果导致机体实在受不了你了。开始我还能理解你。你这个血糖高，多吃点吧，我分泌点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呗，对吧？你老多吃，我的胰岛素老多分泌，总有一天不干了，胰岛素干不下去了，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被你弄得衰竭了，干不下去了，没胰岛素了，你这不就得糖尿病了吗？所以呢，对肥胖的人来讲，或者超重的人，降低体重非常重要。中国的二型糖尿病防治指南里面提到，体重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甚至体重的管理呢，跟你饮食控制啊，什么都一样的重要啊，和运动一样的重要，这也叫生活方式干预嘛，对吧？当然，这个生活方式干预呢，失败之后还有药物干预，药物也有降体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要求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体重应该下降3%到5%，最少3%到5%。只要你是超重肥胖，如果你确实肥胖超重的比较厉害，你应该下降到5%到10%，甚至5%到15%。就根据你的胖瘦来决定嘛，你这个体重超的越多的人，那么我要求你降低的就越多，对不对？让你达到个比较理想的体重。而这个超重和肥胖的人，你只要把体重降下来，只要你的病程时间不太长，比如说1年、2年，有将近一半的人糖尿病逆转治好了，所以这多重要啊！除了我们让你饮食控制、运动之外的降体重，还有药物来减肥，对吧？阻止这个油的吸收的这种药嘛，但是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它长期服用对人体的内分泌代谢，包括很多维生素的吸收也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呢，还有新的这个减肥的药来在陆陆续续的要这个做临床研究，起码在中国至少有3到4个能够减肥的药在做临床研究。我们也期盼着有更多的好的药能够让我们达到我们体重良好的控制。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手术减体重，对吧？你用手术来这个减肥。手术减肥呢，一般来说是我生活方式改变，我也试过了，药也试过了，多次尝试，多次失败，实在不行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对你有巨大的危害，所以这种情况下考虑手术来这个做减肥。手术减肥呢，必然有它的利和弊嘛。第一是需要手术，手术难道没风险吗？第二呢，你把人体的某一个段的这个肠子也好，胃也好，折叠起来，或者给人切了，或者是这个短路了，或者给拿一个束带包起来了，时间久而久之可能会改变你的内环境，可能会引起营养不良啊，或者营养不均衡啊。更长的观察咱还没有呢，不知道长期下来会对精神因素别的有没有影响，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依然是严格的控制标准，就是你这个手术标准是很严格的，医生推荐你做的话呢，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那就说明很多尝试都失败了。所以我们

0: 对这个减肥的要求是非常重要，因为糖尿病，这个减肥这个环节，在某种意义上比吃药还要重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1: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后期的治疗，糖尿病的治疗原则是什么样的呢？
0: 我们有这个有程序呀，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生活方式干预是最重要的。你得了糖尿病了，我说你先饮食运动，制定一个合理的方案。如果你血糖不是特别高，你先给我饮食运动。生活方式的管理，3个月，3个月以后再来，我查你达标了，OK，你不需要吃药了。结果3个月过后你没达标，这时候不行，我大夫觉得认为你得吃药了。一看呢，你也不是太高，如果你特别高，那我就另外的办法了。你又不是特别高，想你吃一种药，每天吃一片儿先试试。又过了3个月不达标啊，一片儿不行，两片儿，哎，两片儿达标了，你就维持这个水平行了。而有的人呢，一上来血糖就特别高，比如糖化在9以上，空腹在10以上，大夫甚至建议你打胰岛素。为什么？你先打胰岛素，把血糖降下来。把血糖降下来以后呢，你的胰岛功能恢复的就更快一点。所以我们强调的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药物治疗。一种药物不能达标，两种药物，两种药物不能达标，三种药物，三种药物不能达标，全部重新开始换。如果胰岛功能差，打胰岛素；如果你太胖，我们用另外的能够降低体重更加明显的药。总而言之，是有办法的，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
1: 其实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对治疗糖尿病有种莫名的悲观，觉得呀，这个糖尿病是不能根治的。那再去积极的治疗，还有什么意义呢？
0: 我明明知道糖尿病患者最终有可能发生并发症，但是我的目标是让我晚发生并发症。如果我不管你，你20岁得糖尿病，你可能30岁会心梗、脑梗、肾衰了。如果管你呢，你活到70岁、80岁没问题啊。这就是我要积极控制的目标嘛。因为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缩短了我们的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管呢。慢病就是这样嘛。慢病呢是这个未来人类健康影响最大的一类病，这人类将来受到威胁最大的，除了传染病之外，一定是慢病、肥胖、糖尿病。将来对人类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影响人类的寿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也是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认识过程当中，我们起码对现得糖尿病的病人，我让你晚发生并发症，提高你的生活质量，对不对？延长你的寿命，让那些处于高危的人群再回到正常的范围里边，让你更加健康快乐的生活。让那些没得糖尿病的病人呢，让你得知道啊。如果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行为会得糖尿病，那尽管我们家可能父母有糖尿病，那我也可能不得糖尿病啊。尽管我的几率可能比别人高一点，但是我只要做得好，我也可以不得糖尿病啊，对不对？遗传的概念什么概念呢？不是说你爸妈有糖尿病，你一定会得糖尿病，只是你的风险比别人高。另外呢，你得糖尿病呢更早，人家没有遗传史的人可能6岁得，你倒好，4岁就得了。这也可能跟遗传有关系。我经常会发现很多病人有这种现象，他20、30岁他就糖尿病，他挺注意的，他还也不是很胖，但是为什么？就是遗传这个因素太厉害了，所以他父母都有糖尿病，他比别人就早得糖尿病。但是呢，我也同样见过很多的人父母都有糖尿病，他到了50岁、60岁他也没糖尿病啊，就是人家很在意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提高生活质量，什么叫生活质量？很多人呢，尤其是这个，在这个前几年，很多人认为生活质量高，那不就是我吃点好的，再玩点好的，我每天开开心心的，你觉得是对吗？肯定是不对的嘛。所以我们认为，一个高质量的生活质量，首先你要知道人类活着为了什么，你才能坚持下去，否则你可能就会丧失了信心。
1: 好的，感谢牡蚁明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了糖尿病的有关知识。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明一，祝您平安健康。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故事。
1: 早上八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